0: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中国工程院院士卢春房：
2: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是非常兴奋。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世界的参与者、贡献者加速向世界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前进。这个巨大的进步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和指引的结果。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我国工程科技和整个科技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1: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医疗副院长王建六：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接过国家科技奖励这份荣誉，我内心满是激动和振奋，更感到沉甸甸的时代责任。十多年间，我们从过去学习国际经验，对标参照国际标准，到如今我们前头临床研究，拿出原创诊疗技术，制定国际临床指南，把中国医学方案推向全球，这正是我们创新实力的体现。
1: 上海交通大学顾问教授雷内·贝尔纳茨：
4: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理解非常深刻，这对一个国家的高水平发展非常重要。中国以往都是在做一些跟随性的研究，但是现在已经在产出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显示出中国已经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合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总书记对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的各项部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宪华：
5: 总书记对我们这个十五五的科技的发展提出了六点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应该说是高屋建瓴，

0: 非常的这个系统。
1: 而且是环环相扣，为我们这个新的阶段的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啊，一个是要创新，一个是要攻关，助力这个2035科技强国的建设。
2: 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3: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扛起为国担当、勇为精兵的重要使命，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 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要强化有组织、体系化科技攻关，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冲在前、打头阵，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桂海潮：
5: 最深的感受就是自豪与紧迫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 必须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让我认识到，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必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抓住航天领域的真问题、硬骨头，带领学生把论文写在浩瀚太空，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全部力量。
6: 三峡集团重大水电工程科学技术委员会首席专家汪志林：
7: 我们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主导。 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通过创新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正是这种企业主导、需求牵引的深度融合，带动了一批产业链核心制造单位实现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运维。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大国重器运行好、维护好，为高质量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2: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中国天眼总工程师姜鹏：
8: 我们很幸运。 处在了这个国家特别重视科技发展的这一个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书记提到了注重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啊，青年人才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的储备力量。这些科研环境啊，包括生态这种建设，包括国家对科研重视的这种力度，我们其实非常有信心，就未来的青年人会有更优秀的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项工作。
2: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付巧妹。
9: 我深切地感受到总书记和国家对青年科学家的信任与关怀。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而这种信任呢，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在重大任务站出来，顶上去，同时呢，也允许我们在试错中成长，攻坚中突破。就是因为这种信任呢，能够让我们在技术前沿的这种领域里呢，有足够的底气，让我们把这种领域里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10: 中国科学院院士施建林：
11: 总书记指出，两岸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饱含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让我们备受鼓舞，也感到无上的荣耀和光荣的使命。院士全体要做好表率，守住本心，持续学习，尊重年轻学者，踏实耕耘专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不懈奋斗。
2: 中国科协宣传文化部部长谭华林。
1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强化组织体系建设，聚焦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凝聚科技界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让科学家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13: 朝闻两岸继续关注要闻。国务院日前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 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5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户计

0: 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1: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昨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 1.0%。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6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 1.0%， 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6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连续4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 PPI 同比上涨 1.5%， 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2026年6月达到 67.2%， 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6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76万辆和281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6% 和 23.6%。 整体来看，今年上半年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499.3万辆和1501.7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7% 和 7.3%。 汽车出口超预期增长，新能源汽车的拉动作用明显。6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达103.7万辆，同比增长 75.1%。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 1.6 倍。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 65.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占整体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 4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
2: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可以说，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0: 陈世华说，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运行将进一步好转。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

0: 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昨天就近期涉军问题答记者问，针对赖清德称台将持续加强对外军购和防卫自主，台海军还调整组建滨海作战指挥部，陈曦说，赖清德鼓噪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的真实面目。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军力对比态势，更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陈曦表示，台独是绝路，统一是正道，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2: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受台风巴威影响，四条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陆续停航，金门往返厦门五通及泉州石井的小三通客运航线今天全天停航，马祖往返福州马尾的航线昨天至明天停航，马祖往返福州黄岐的航线今天至明天停航。福建省气象台预测，今天至明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闽中渔场、闽南渔场东部、中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4至16级；闽南渔场西部、台湾浅滩渔场、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7至9级，阵风9至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至15级，阵风16至17级。12号风力减弱，目前福建各地正全力以赴防御台风。福建海事局已动态调度两艘大型专业救助船、四架救助直升机、48艘海巡船艇等应急力量靠前值守，确保一旦发生海上险情能够及时有效妥善处置。
1: 昨天上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最新情况。为助力两岸融合发展，破除经贸融合中的技术标准障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自2023年11月以来，创新两岸标准共通工作机制，推动两岸标准互联互通，为产业合作和商品流通提供支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标准创新司司长魏宏表示，两年多来，两岸产学研企各相关方聚焦产业和经贸发展需求，共同研制实施两岸共通标准达378项，涉及特色农产品、现代服务业、食品、新能源、文化旅游等多个领域。目前，两岸标准共通试点已在机械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农林渔业、民俗文化等领域推动75个试点项目。其中建筑设计、火龙果栽培、茶叶研学等11个试点在台湾地区取得初步应用成果。与此同时，两岸标准共通服务平台持续完善，目前已收集两岸标准信息35万份，收录6047条两岸名词术语标准对照信息，为两岸产学研机构和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在昨天上午的发布会上，福建省有关负责人表示，标准共通正在成为促进两岸产业合作的重要纽带，一批共通标准已在产业发展中落地应用，助力两岸产业融合。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谢在春表示，比如两岸茶产业专家和企业代表共同研制的台式乌龙茶5个系列标准实施后，漳平台式乌龙茶产量和产值分别增长115%和112%，为台资企业解决产品销售无标可依的难题。此外，围绕非遗产业开展的两岸标准共通工作，也促进相关技术规范应用和产业链完善。通过标准引导，沉香产业生产技术水平进一步提升，为产业发展注入新动力。下一步，有关部门将持续扩大两岸标准共通覆盖范围，推动更多重点行业和贸易往来密切产品实现标准衔接，同时加强两岸标准化人才培养和专业服务，为两岸产业深度融合提供支撑。
2: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残疾人事业融合发展新路的若干措施昨天正式发布， 从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三个维度提出13项支持举措。当天，第18届海峡论坛2026两岸残障人士交流嘉年华在厦门举行，活动以同胞携手、大爱无疆为主题，吸引了200余名嘉宾参加。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港澳台办主任许玲现场发布措施。许玲介绍，在以通促融方面，措施支持福建开展海峡两岸残疾人工作交流合作、海峡两岸科技助残交流合作、海峡两岸辅助器具产业合作，并支持厦门大学开展海峡两岸残疾人事业融合发展研究。在以情促融方面，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支持福建推荐在闽残疾台胞和台湾残疾人工作者参加全国自强模范暨助残先进表彰，支持福建实施两岸特殊艺术人才培养项目，承办国家队集训项目和两岸残疾人体育交流项目，促进两岸残疾人文化交流、体育交流。在以惠促融方面，措施还支持福建试点台胞申办残疾人证，开展海峡两岸盲人按摩领域交流合作，实施海峡两岸残疾人研学项目。
1: 来自海峡两岸的20对和平小天使昨天相聚重庆自然博物馆，2026年海峡两岸和平小天使交流活动开营。本次活动以鱼见自然、智联两岸为主题，小天使们将共同开启一段自然科学与历史人文交织的交流之旅，在观察体验中感受重庆之美，也在并肩学习中拉近彼此距离。开营仪式上，台湾小天使们带来的舞蹈引起全场热烈掌声，古老曲调配合充满原始野性的舞步，淋漓尽致地呈现出对土地和家乡的热爱。开营仪式的科普文艺展演环节精彩纷呈，专属科普剧与趣味科学秀让抽象的自然知识在实验中变得触手可及。重庆小天使以石膏版画创新复刻千里江山图，并赠予台湾小伙伴。接下来，和平小天使们还将体验化石挖掘、文物修复，走进机器人 AI 应用展示中心，感受科技发展的蓬勃脉动，前往重庆动物园、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洪崖洞等地，品味山城的山水人文。海峡两岸和平小天使交流活动于1992年创办，至今累计举办交流活动40场，两岸近3000名小天使参与其中，是两岸青少年交流中影响深远的品牌活动之一。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7大主要目标，并围绕支撑目标实现，突出发展重点，提出5类18项量化指标。其中要求“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
2: 商务部等9部门昨天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6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1: 记者昨天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了解到，2025年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达到28.10%，较2024年上升1.25个百分点。2025年全国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普及程度更高，群众将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应用于日常生活的意愿增强。
2: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0: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 6号至9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3次会议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十份核心成果文件，为十一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2: 近日，在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和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期间，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研讨会。中国代表在研讨会上介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就，并表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呼唤更强有力的国际协作，各方应深化创新合作，加强协同共治，充分释放智能红利，共创美好智能时代。与会各方强调应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普惠各方，造福人类，认为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研讨会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积极贡献。
1: 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1: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1: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2: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2: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杜传，代表责任编辑尔雅、陆伟、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3: 评述，
0: 权威
3: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我是袁妹。
4: 我是赵飞。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近期台海无人机领域热点接连不断，民进党当局寄望无人机以武拒统，这条路走不通。就此话题，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兵先生为您分析点评。
4: 台军空射型熊三导弹首枚实弹构型曝光，种种炒作引发了台湾各界争议。节目中请听两岸专家的解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4: 近期台海无人机领域热点接连不断，美国售台首批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已经运抵台湾组装调试，台行政部门抛出高达2100亿新台币，计划采购近210,000架无人载具的特别条例草案，却在台湾立法机构被国民党、民众党联手暂缓审查。 同时，台军加紧组建无人机训练单位，还试图对接乌克兰获取无人机实战经验。一系列动作背后，民进党当局的以武拒统图谋昭然若揭。今天我们请到台海之声评论员张兵先生和我们深度解析台湾无人机布局的真相、困境与风险。你好，张兵。
5: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兵。
3: 想请您先梳理一下当前台当局完整的无人机布局规划都包含哪些内容，既有美制大型无人机，又有自研巡飞弹，还有大批量小型自杀无人机。那么这套构想本质上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
5: 台军的这个无人机的计划呢，基本上是两层，一个呢是这个高端的外购装备，还有一个呢是要大批量的自己生产的廉价的无人机。从这个外购高端装备来讲呢，台军现在耗费6亿多美元采购了4架 MQ-9B 的海上卫士的无人机，那么首批的2架呢已经到达台湾了。但是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呢，美国卖给台湾的这个 MQ-9B 啊，它是一个阉割的版本，本身呢已经取消了过去的这个武器挂载的能力。简单来讲呢，原来 MQ-9B 它是一款这个察打一体的，侦察打击一体的，但是呢现在呢卖给台湾的呢只剩下海上侦察的功能了。那么这一架飞机呢综合成本呢高达1.5亿美元，可以说远高于卖给其他国家的价格。所以从本质上来讲，台湾买这个美国的高端的无人机啊，更多的像是在给美国缴纳这个保护费。那么台军呢，当然从战术意图上呢，这样一款长航式的无人机呢，台军希望能够在这个周边海域啊，长时间的监控解放军的舰艇、军机的活动，来充当呢美国第一岛链的前沿侦察的节点。而且呢，这套数据链的核心的权限呢，还是掌握在美国的手里。一些侦察的信息呢，也会优先的传回美军的情报系统。台军呢，只是这个第二级的使用者。那么从自身生产这个廉价的无人机来看呢，我们看到呢，台湾的相关部门呢提出了一个特别的条例，计划呢2026年8月到这个2031年呢要投入2100亿的新台币采购呢21万架的无人机和无人艇。那么其中90%以上是属于小型的自杀式的这种无人机。那这套方案呢，其实呢也是迎合了美国在台海地区啊打造这种不对称战力的一个考虑。也就是说呢，在台湾海峡构建呢多层的防御圈，比如远距离用这种中型的导弹，在近岸大批量的投放这种自杀式无人机，再配合上无人艇，试图呢把这个台湾海峡呢变成一个消耗战的战场，那么要拉高我们统一的相应的成本，同时呢也为外部势力介入呢要争取时间。台湾相关的这种科研单位啊，自己研发的这种比如像舰翔反辐射无人机啊等等，那么也呢在这个过程中希望能够发挥相应的作用。而且呢相关的这个地面部队呢现在也进行了相应的一些裁撤，优先的扩充无人机的作战单位。所以台军呢整体这样一个部署啊，目标是非常清晰的，一个就是两岸呢常规军力的差距呢在不断的拉大。那民进党当局呢也清楚传统的这个战机啊军舰啊无法抗衡解放军，所以只能寄希望于低成本大批量的装备啊这种无人机无人艇来搞这种所谓非对称的消耗。再有一个呢就是紧紧的绑住美国的军事战略，通过这个无人机项目来深化美台的军事勾连，幻想着一旦台海有事的时候，美国呢会深度的一个介入。还有一个呢就是呢其实台当局是现在用这种啊所谓能够有自我保护的能力的假象呢来掩盖台独带来的安全危机，安抚台湾的民众，最终呢为选举收割选票来做一些准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应该说台军的这个无人机的构想，应该说它的能力啊包括这个运作呢都是有着重大问题的。在台海地区真正发生了战事的时候，应该说这些无人机所在的相应的区域都会成为解放军火力打击的目标，很难长期保存这种无人机的数量，包括呢它的运作体系。
3: 是的，您刚刚提到的2100亿新台币无人载具特别条例，6月底呢是被蓝白党团联手暂缓立案。 岛内舆论爆出惊人数据，按照预算折算，这批无人机平均单价高达100万新台币，而对比美军大批量采购同类型无人机单价仅7至15万。

0: 5万新台币，差价悬殊。想请教一下张斌先生，这份天价采购案遭到在野党的阻击，仅仅是朝野政治博弈吗？背后还暴露出台湾无人机产业采购体系哪些深层次乱象呢？
1: 台军无人机的这样一个目前的乱象啊，可以说它是多重问题叠加的结果。你包括产业的短板，包括中间利益的纠葛，当然也包括了这种台湾岛内啊，政党斗争，包括政治的一个乱象。那首先呢，我们看呢，在台湾的立法机构呢，国民党和民众党呢提出这些大额的防务预算的支出呢，应该纳入到年度常规预算逐项审查，哎，不应该动不动就抛出一个巨额的特别条款，把这个特别预算呢变成民进党当局不受约束的提款机。另外呢，此前已经通过的7800亿新台币的军购特别条例呢，把这个无人机项目啊其实是剔除掉的。那么现在呢又单独再开一笔2100亿的大单，这就存在着重复编列预算的嫌疑。那么这个压力就会全部压在台湾普通民众的身上。我们知道台湾年度的防务总预算呢，本身来讲呢有4000多亿的新台币，那么无人机的预算呢已经占到了年度军费的一半以上，大量挤压了民生预算，自然引发朝野强烈的质疑。那同时呢，这个无人机的采购啊，根据台湾以往的惯例啊，这里面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利益空间。你看这种无人机，那么台湾的本身来讲，厂商的报价那要比这个其他地区采购无人机呢是这个价格要高出数倍。过去几年当中，台湾当局投入超过430亿新台币扶植所谓无人机台湾队，但是到了2025年的年底呢，产量只有3000多架，这个产能是非常低的，成本一直是非常高的。这里面其实存在着这个绿营的关联的厂商啊，包括相应的这样一个特定的财团啊等等的利益啊，都跟这个民进党当局其实有着紧密关系的。所以很多台湾岛内的民众啊，就觉得这个天价的无人机就是民进党利益分赃的一个这么一个途径。所以这也是啊，它在这个无人机产业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巨大的一个负面影响。还有一个呢，就是台湾本土的无人机产业它有着先天的缺陷。我们知道台湾的电子零部件产业呢基础还可以，但是呢它无人机是一个整套系统，你比如这个飞控系统啊，卫星的通信模块啊，高端的光电载荷，这些其实它都高度依赖外部的供应链。那么如果外部一旦断供，它这个量产计划立刻就会停滞。所以民进党当局这些年喊的所谓防务自主，实际上它只是组装，核心技术根本手里就没有。你包括他现在还试图跟这个乌克兰厂商合作，邀请乌克兰的专家到台湾引进所谓的实战技术的授课等等。但是我们看到乌克兰本身高端零部件也要依赖这个外部，所以这些呢都是成本，那么解决起来难度呢非常大。所以他即便这个预算通过，那么这些硬件呢买回来，软件的缺口呢也是补不上的。而且台湾呢现在呢面临着严重的人力危机，这个操作无人机的熟练人员相对来讲缺口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知道这种作战的无人机啊，它需要大量的经过长期训练的操作人员，包括维护人员、电子对抗人员，没有足够的人手，即便是你有大量的无人机也只能形同虚设，它就形成不了相应的作战的能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看到台军啊人手不够，场地不够，台岛呢非常的狭小，能够用于无人机训练部署的安全场地非常有限，这些因素综合起来都成了制约台湾无人机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已经落地的美制 MQ-9B 无人机。首批的 MQ-9B 海上卫士已经运抵台湾，绿营媒体大肆吹捧它是台湾天眼，可以全天候监控海峡。那么请张斌先生给我们分析一下，这款天价外购无人机它的真实生存能力如何，而美方向台湾出售这款装备真正的算计又是什么呢？
1: 这个 MQ-9B 啊，本身来讲呢，它呢有它的一些优点，你比如滞空时间比较长，而且能够搭载雷达和光电设备，所以它这种如果是一个低威胁环境下啊，你比如进行反恐的巡逻呀等等这些任务，它确实能够长时间的执行。但是如果是这种对抗啊比较激烈的时期，特别是像这种高强度电磁对抗，甚至全

0: 与火力打击的这种高威胁的场景，那么 MQ-9B 呢，它的弱点就会被无限放大了。本身这款无人机飞行速度就比较慢，它也没有什么隐身设计，而且这个翼展啊，也就我们俗称的这个机翼啊，你展开之后有24米，雷达的反射信号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冲突一爆发，我们的远程预警雷达很快就能远距离锁定目标，那相应的各系列的防空导弹、各类的激光反无人机武器都可以轻松的把这 MQ-9B 击落，而且呢，它是高度依赖卫星的数据链和 GPS 导航，而我们解放军呢，拥有强大的岸基，包括这个机载的电子战能力，可以实施全频段的电磁压制，切断它和地面控制站的通信，所以它无人机很可能就直接失控，甚至就坠到海里了。这个在此之前，在其他一些地区，你像中东也门，多架 MQ 系列的无人机被低成本的武器击落，已经充分证明，在具备完整电子战和防空体系的对手面前，它是非常脆弱的。那即便是这种情况，台湾买到的也是被阉割版的，它已经没有了这个武器打击的能力了，火力打击能力，你像武器的挂载啊，火控系统已经全部被取消了，所以说白了，它只能侦察不能打，简单来讲，它就是个空中的摄像头。我们看到美国卖给印度的、卖给日本的，都是保留了完整察打一体能力的，所以美国不卖给台湾具有打击能力的这个 MQ-9 啊，其实它是不希望台湾拥有独立远程打击能力的，只是想让台湾提供侦察情报啊，为美国的整体战略来服务。而且这个侦察数据我之前也说了，它优先传输到美军的这个终端上，所以台海的这种局势啊，包括海空的态势就会纳入到美国的情报网络。台军说实话就是一个呀替人卖命的，他根本没有主导权，所以对美军来讲，这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买卖。一个每艘这个飞机价格比这个正常出售多了数倍，对吧？高了好几倍。同时呢，又让台湾呢替这个美国呢去第一线进行前沿的侦查，掌握情报。所以他这种情况下呢，你可以看出来美国是不愿意为台海承担风险的，所以不能给他提供攻击能力。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对台湾来讲是极其作用应该说极其有限的。而且你看台军总共才采购了4架，一般来讲你4架飞机有执行任务的，有这个备勤的，有训练的，有维修的，你根本无法实现台海24小时的不间断的监控。一旦一架出问题或者出故障，那整个巡逻体系就会出现巨大的漏洞，所以花费巨额金额换来一套这个非常脆弱受限甚至被美国牢牢掌握的装备，可以说对台湾当局来讲，这个性价比是极其低下的。
1: 民进党当局一边外购高端无人机，一边规划无人机海，妄图构建不对称战力。那么从体系对抗的角度来看，大陆目前有哪些完整的反无人机手段？台当局所设想的大规模无人机饱和攻击，在解放军完整的作战体系面前，您认为能够发挥多少实际作用呢？
0: 大家都知道现代化战争啊，它是一个体系的对抗，绝不是某一件武器的比拼。而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呢，已经构建起了软硬一体、远近结合的全域的反无人机体系。它分成三个阶层，那么这三个阶层，第一层呢是源头打击，如果冲突一旦爆发，我们的卫星、空中预警机、超视距的雷达可以第一时间锁定台岛的所有的无人机的机场，包括地面的控制站、生产的厂房、存储的仓库，这种远程精确火力可以率先摧毁这些核心的节点。可以说台军的很多无人机根本就没有起飞的机会，再加上台湾呢这个相对呢地形狭窄，没有战略纵深，所以关键设施都在我们的火力覆盖范围内，这是台当局无法弥补的先天的劣势。再有一个就是远程拦截和电磁压制，你即便是这个无人机升到空中了，我们的远程的防空导弹可以实施远距离拦截，针对这种小型的无人机，我们还有这种激光武器、微波武器等等，这些武器呢成本低廉，可以连续作战，专门应对这个台军打造所谓的蜂群的目标，就像这个蜜蜂一样啊，我们是完全能够应对的。再加上强大的电子战部队，可以实施全域的信号的干扰，屏蔽它无人机的导航信号，切断它的通信链路，让大量的无人机失去控制，变成无头的苍蝇。那即便是你靠近我们的海岸，靠近我们的舰艇， 我们还有很多的近防的武器，包括小型的拦截弹，专门针对这些漏网的低空的小型无人机进行末端的清除。所以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因为台军的这个所谓要打造这个无人机的蜂群战术，它的漏洞是非常多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小型的无人机啊，航程是有限的，你要想抵达登陆区域，必须前置部署啊滩头阵地，而这个前线的部署啊，肯定会被我们提前侦察锁定。你的数据链的组网，那么对于台湾这个狭小空间内信号的同时的发射，也很容易被我们电子战的设备批量压制。而且呢，还有一点大家不知道想到没有啊，就是你台湾能够生产巨多数量的无人机，大陆也可以大批量的生产，我们的低成本无人机反无人机装备已经具有规模化的优势了。所以你台军想怎么打，那大陆都会有相应的应对的措施，这样的一种长期消耗对台军来讲是根本不可能持续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不会轻视啊这个无人机装备带来的挑战。这些年解放军持续开展反蜂群无人机的实战化训练，不断的在完善着战术战法。所以我们说啊，归根结底，你如果想靠无人装备这一个东西来弥补两岸整体实力的巨大的差距，我想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是的，那么为了推进无人机的军事布局，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不断地扩大防务开支，挤压民生预算，同时呢，持续勾连外部势力，加剧台海紧张。那么也想请张明先生谈一谈，这条以武谋独的路线会给台湾民众带来哪些现实的危害，而岛内民间出现了哪些反思和反对的声音呢？
0: 是的，这样一个无人机的布局啊，一个它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再有一个呢，应该说它对台湾的自身啊会带来沉重的一个代价。第一个就是很多财政就被军火掏空了，民生持续会失血啊，几千亿的新台币的无人机的特别预算本身可以投入到台湾岛内医疗养老基础设施啊，包括就业等等方面，但是现在呢全买了军事装备了，那最终这个相应的负担就会落在台湾老百姓身上。所以很多台湾民众已经看清楚了，民进党把大量财政资金投向军火，但是却没有力量解决物价、住房、薪资不涨等等民生难题。这其实对于这个民进党的执政啊，这些民众是非常反感的。所以为什么台湾岛内啊，国民党也好，民众党也好，能够在立法机构阻拦这个预算案，其实它是有着强大的民意支持的重要基础。再有一个，你这么多武器装备，目的不就要对抗大陆吗？你对抗大陆必然遭到大陆强烈的反制，最终把台湾推向战场，让普通的台湾民众啊沦为这个台独的人质。所以民进党当局啊妄想照搬乌克兰的这个模式啊想在这个城镇啊滩头啊大量部署无人机，你说白了就是把居民区、港口、工业区都变成了受打击的目标和潜在的战场。俄乌冲突其实已经证明了这种蜂群无人机的对抗会带来巨大的平民财产的损失和安全风险。所以大陆多次明确表态，我们追求和平统一，但绝不允许台独分裂行径。民进党的这些动作只会升级对抗的这样一个层级，只会压缩和平的空间，最终呢，让台湾2000多万的民众受到严重的一个损害。还有一个呢，就是这样的一种做法，其实呢，对台湾的整体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你像美台之间不断的升级军事上的勾连，大陆也会采取反制措施。这些相关的美国企业，包括呢一些合作项目，都会受到大陆的管控，那么它就会直接冲击两岸的经贸，包括外资在台湾的投资意愿也会大幅的降低。本身台湾就是个外向型的产业，如果人家对你的这个地区安全性产生影响，产生了巨大的一个负面的心理的话，那么自然就不会在你台湾再投资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民进党当局的计划，它不仅是这个其他的政党的一个反对，我们看到很多产业界的人士也很担忧，就是民进党强行扶持军工无人机产业，扭曲正常产业链的布局，那么只会给台湾带来灾难，而不会给这些企业带来更多的发展空间。
1: 无人机救不了台独，对抗也换不来安全。民进党当局不断的加码军备，只会让台海局势更加紧张，损害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只有和平发展才是两岸的共同出路。好的，非常感谢张斌先生的精彩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

0: 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空射型熊三导弹首枚实弹构型曝光，种种炒作引发了台湾各界的争议。赖清德当局近期做出了哪些升高两岸对抗的动作，又在如何勾连日本？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军事专家傅前绍先生。
2: 首先我们请邱教授来介绍一下台湾空军进行熊三空射型导弹试射的相关情况。据说它背后是隶属于一个熊制的项目，那么这个熊制项目是什么样的背景呢？
3: 熊三反舰导弹大概分为三个类型，一个是陆射型，另外一个是舰射型，还有一个是空射型。就陆射型是由导弹的发射车所发射的，舰射型是配载于成功级的护卫舰。这两种型的熊三导弹都已经服役了，现在进行实弹试射的是空射型的熊三导弹。本来预计在今年的三月，空射型的熊三导弹就要进行实弹的试射，但是因为不明原因的拖延，一直到七月一号才完成了试射检测的程序。熊制专案可能有三个重要的内容。第一个，从熊三反舰导弹的弹体来看，它的外形已经有了微调的做法，也就是说它整个的体积，不管是长度还是直径还是它的重量，都大幅的减少。为什么？因为它要挂载在 IDF 金国号的战机的机翼上面，所以它的重量必须减轻，才可以符合 IDF 的负载能力。第二个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空射型的熊三反舰导弹它的航速是增加了，也就是说它的航速比原来的陆射型舰射型都还要来得更快。第三个重要的特点，因为啊它是挂载在 IDF 战机上面，由 IDF 战机的高度跟它的航速就是它的基础，在两者叠加之下，它的作战的范围更大，它的射程更远。
2: 那么这对于台军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熊三这一次的改进和升级呢？傅前绍先生。
4: 那么这款导弹初期的基本型大概射程是150公里，后续它要改到射程300公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对比较大的海域进行这个攻击。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它会对我们构成什么威胁，这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和对待的。那么这款超音速的反舰导弹最大飞行速度大概在音速的2倍左右啊，射程呢相对来讲也还算可以，但是和解放军的各种各样的反舰导弹相比，那可就差得太远了。我们的超音速反舰导弹射程都是400-500公里，那么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包括机载的、舰载的和潜射的，覆盖的范围要远远大于这个熊三。那么不管是陆射型、空射型和这个海射型，他们的作战使用必须依托体系，光是有一枚弹是没有用的。首先你怎么发现对方的目标，发现的过程中你怎么引导，是吧？如果你舰载型的导弹发射出去以后，你必须要有踪迹指导，否则它是打不到几百公里外的目标的。因为受地球曲率的影响，目视的这个距离或者是雷达制导的距离也就是几十公里、40-50公里吧，啊，再远了看不见了，这必须要踪迹制导。同时呢还要依托什么卫星啊、无人机啊来搜索远方的目标。那么这样的体系化作战能力台军目前是不具备的，因此要想用这样一款武器以武拒统，完全是痴人说梦。
2: 但是台军一直对外做的宣传是熊三就是航母杀手，而且呢能够形成美国给不了的不对称战力。那王小鹏先生，您如何来看待台军对外的这种宣传呢？
5: 其实刚才傅老师也谈到了，就是他能否这个及时发现目标，能否去持续追踪目标， 能否去突破对方的这个舰载机的拦截，包括电子战的压制，多层防空体系，能否在复杂的电磁条件下呢，还能形成一个精准的末端制导能力？而熊三导弹啊，现在这个能力方面恐怕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另外，我们从这个技术逻辑的角度来讲呢，他们吹嘘这款熊三，特别是所谓这个空射型的熊三，主要是吹嘘它的这个作战半径，它的杀伤半径已经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因为它是这个有这个战机平台。但是这是理论层面的，如果我们再把它拿到实操层面来的话，还要看一些具体的条件，分为两个，一个就是从战机角度来观察，另外一个从导弹本身角度来观察。从战机角度来观察，它是除了这个刚才我们谈到的一些因素以外，它还取决于这个战机它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包括载弹数量等等。即便是它到达了有效射击的范围，到底要射击范围，刚才我们谈到的，它面对的就是这个舰载机的拦截，另外一个电子战的压制等等条件这样一个限制。再来看它这个弹，导弹在这次它的这个，我看到台媒宣传的一些材料里面，其实是有一个细节，说这个导弹是做了一个缩小化的一个处理的。那么在缩小之后，它的战斗部包括它的打击能力等等这些性能，是否也会发生一些变化，也会随之减弱或者缩小，这个恐怕也要打一个问号。
2: 那么日前赖清德还公然抛出了和日本进行的三大合作，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日台之间进行的这种所谓的合作？王小鹏先生，
5: 所谓三大合作，我们不妨把它拆开来看。第一个叫安全韧性，这个所谓的安全韧性合作，其实呢，它是要借助一些具体的这个泛军事的这样一些手段，比如说在这个海空监视、在情报搜集啊，比如说在后勤补给等等这样的一些领域展开这种合作，要加大军事勾连这样的一个深度。其深层目的呢，就是把台湾地区啊深度的绑定到日本的所谓周边有事的这样一个框架当中。这个所谓经济科技合作呢，其实啊它是借一些具体的经济方面的一些议题，包括科技领域的一些具体的元素，比如说半导体合作，比如说这个供应链的合作，另外还有就网络安全的治理等等。它的目的呢是深化它的经济和科技勾连，要拉住日本为这个所谓的以外谋独、为这个台独路线去背书。最后一个呢是人员交流。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三大合作，赖当局其实还有深层的目的。目前呢，台当局就是甘当鹰犬，他要这个为美国和日本在所谓第一岛链的这个部署，包括在西太平洋展开的有关印太的一些具体的部署，他要去充当一个棋子，充当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把东海、南海包括台海三个点位的一些紧张因素给它串联起来，达到一个所谓三海联动的一个效果。
2: 好的，感谢三位嘉宾的分析点评。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趣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由大美和商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趣旅行，我是刘洋，
3: 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我是嘉华。那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播出，在台海之声傍晚的18点到19点还有一次重播。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来收听我们的精彩内容，点听我们过往的精彩片段。
2: 当然你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去呢是有趣的去，就可以看到我们旅行账号下的很多很精彩的跟旅行相关的短视频了。
3: 那今天呢，我们开篇要说到的是一个旅游节目亘古不变的话题啊，就是旅行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2: 哎，每个人的答案可能都不一样。
3: 是的，有的人可能只是随手带的一本书，风翻哪页翻哪页，对不对？有的人可能是为了纪念曾经的某一个人，还有一段难忘的故事。当然还有很多的旅友是因为街边热气腾腾的烟火当中的那一份美食啊，一口咬

0: 品啊，里面有各大知名的文化地标，打开之后呢，在这个地图上就可以来一个武汉游了。再然后呢，今天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去到的是东山岛。
1: 这个呢，我们要跟随台湾学姐李姿莹一起去游览东山岛，去看岛上美丽的风光，去感受关帝庙里浓浓的两岸缘。
0: 今天的特色小镇走透透呢，我们要漫游宿有碧水灌街千万居啊，彩虹跨河十七桥美誉的浙江绍兴安昌古镇，当地这种连片的传统的民居啊，古朴的这种石桥石像啊，临水的老字号啊，等等等等，是错落有致啊。原生态的这种水乡风貌跟浓郁的都市的这种烟火气息呢，又是并存，真的值得一游。
1: 安昌古镇呢，还被称为是一座泡在酱缸里的千年小镇。这个酱文化呢，是安昌当地的特色，而当地的特色宴席石碗头也是安昌古镇的一张名片了。那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我们就一起去了解这石碗头背后的饮食智慧和待客之礼。
0: 这个很多美食都少不了这一口酱，对不对？这就是灵魂之志。好了，那也提醒大家，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一道菜一座城，一起来分享各地的地标美食。再一次提醒各位，在我们视频直播的同时呢，可以在直播甬道下方的文字留言区，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呢，参与我们的互动。为您准备的奖品呢，是我们武汉啊，来武汉的这个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的图册，有各大知名的文化地标，不管是欣赏还是收藏都不容错过。
1: 好了，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旅行吧，
0: 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欢迎各位趣宝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1: 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我是嘉华。夏日炎炎，这个时候很多的朋友都会选择去到一座非常惬意的海滨城市啊，行走在细软的沙滩之上，跟海水来一个惬意的拥抱，真的是非常浪漫的夏日之旅。
0: 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就要带大家一起呢去海岛。
1: 今天呢我们要开启一场海岛之旅，要去到的是我们台胞的祖地之一啊，漳州市，要游览美丽的东山岛，看东山的美丽风光，感受海岛之上浓浓的闽台缘。
0: 东山岛呢是福建省的第二大岛，也是我国的第七大岛，位于下漳泉闽南金三角经济区的南端，东边呢濒临台湾海峡，和台湾岛呢也是隔海相望。东山岛呢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曾经获得中国优秀旅游县、福建十大美丽海岛等荣誉。
1: 那么今天呢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第一个板块就是跟着学长走四方，要邀请的是一位来自台湾的学长啊。今天为大家一起来带队的是一位学姐，来自台湾的学姐李姿莹。接下来呢就跟随我们的学姐一起走进这个板块，去到我们的东山岛，来感受这一份独特的东山印象。
2: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

0: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今天要和大家介绍一个美丽的海岛，它的名气没有到大家众所周知或者大名鼎鼎的程度，但是去过的朋友呢都会点赞这里。还有朋友评价这里是中国版本的夏威夷，也有网友说它是中国最美丽的小岛之一，是小众的海滨旅游宝藏地，它就是位于福建漳州的东山岛。其实可能很多朋友多多少少在一些影视作品中曾经看到过东山岛的风光，比如说苏有朋执导的电影《左耳》，当时电影上映的时候就有很多朋友在全网寻找这个电影中美丽又淳朴的海边小城东山，还有徐光汉主演的《你的婚礼》。细软的沙滩，明媚的阳光，漂亮的灯塔，看过的朋友一定记忆犹新。这也是在东山的南门湾南屿灯塔拍摄的，还有1986年版《西游记》的一些外景也是在福建东山岛拍摄的。在东山拍摄的电影电视剧非常多，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东山风景独好，能进入导演们近乎苛刻的选景审美。东山岛别称灵岛，从高处看东山岛就好像一只展翅的蝴蝶，所以东山岛也被称为蝶岛。东山岛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它最主要的景点可以概括为一石、一庙、一城。石呢即是风洞石，庙呢是关帝庙，城就是铜山古城。岛上标志性的其实风洞石是游客们来到东山岛必定要拍照的地方。美食方面呢，很多朋友都会相约走去东山品尝一下当地的新鲜海鲜，头水紫菜、墨鱼、鲍鱼等等海鲜那是应有尽有，在东山厨师的手艺中化为游客们最喜欢的一道道美味，慰藉食客老饕们刁钻的胃。在东山大家还可以化身渔夫，亲身体验捕鱼捞网的乐趣，再去沙质细腻的海边做个日光浴，迎着海风玩水踏浪，尽情享受海边的度假时光。
3: 刚才啊，学姐给我们介绍了她对于东山的印象。现在呢，有一种旅游方式是非常的时兴的，就是跟着电影电视剧去打卡旅游风景。那么如果您喜欢左耳、你的婚礼还有西游记等等这些电影电视剧的话，那么可能呢您到东山来旅游打卡就能去看到那些也被导演们相中的东山美景在现实当中到底有多美了。
4: 这么多美景，首先或者说不能错过的到底是哪一个景点呢？其实刚才我们的学姐已经提到了啊，就是来自到这个东山岛呢有一个风洞石的景区是不能错过的。但是很多我们的这个趣宝或者说我们的驴友就会问了，说风洞石太常见了啊，全国各地很多的景区都有。
3: 是啊，
4: 那么这个东山岛的风洞石又有什么独到之处呢？接下来继续有请我们的学姐带着我们一起走四方。
2: 大家来到东山，那是一定要去打卡东山最有标志性的景区风洞石景区。东山风洞石坐落在东山古城东门海滨的石崖上，是岛上民众最引以为荣、视为珍宝的自然奇观。风洞石自古就非常出名，在明代张岱的《夜航船·荒唐步》里面就有记载，漳州鹤鸣山上有石高五丈，为18丈，天生大盘石隔之，风来则动，名风洞石。在风洞石石体的正面呢，铜山风洞石的大字比例雄浑遒劲。风洞石奇妙之处在于它前后左右重量平衡极佳，一阵大风吹来时石体左右晃动，但倾斜到一定的角度反而就不会再动了，人力呢也能晃动风洞石。如果找来瓦片置于石下，选择适当的位置，一个人呢就能把这硕大的奇石轻轻摇动起来，此时瓦片咔咔作响，顷刻间呢就化为粉末了。看风洞石之美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观测，正面、侧面、背面。当地朋友怎么形容风洞石？正可观其尾，侧可观其鳍，背可观其斜。从背面看，风洞石的形状好像玉兔浮在外倾的石盘上，巨大的石球悬空而立，摇摇欲坠，令人心惊啊。从正面看， 风洞石的形状又好像一颗蟠桃，底部是圆弧形的，贴石盘处尖端只有几寸，悬空斜立，狂风吹来摇晃不定，看着是非常惊险。这样的奇特构造吸引着大批游客到东山来看风洞石奇景。
3: 到东山体验风洞石的美景，去看看这个石头随风而动的奇观，真的是非常有意思。那么喜欢拍照的朋友啊，还可以和这个风洞石合个影来留作纪念。
4: 是的，而到了东山，大家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呢，还可以来感受一下当地丰富的人文历史底蕴，为您一一的来细数一下。这里是文学家黄道周的出生地，这里是戚继光抗倭扎寨的练兵地啊，也是郑成功施琅收复台湾的出征之地。除此之外呢，它是古文昌精神的发祥地，还拥有关帝文化、东山路桥、南岛语族等一批史前遗存和特色资源。
3: 那说到关帝文化呢，两岸的朋友其实都非常的熟悉啊，在这个风洞石景区里呢，就有这样一座关帝庙，吸引着两岸香客纷至沓来。下面呢，我们继续跟随学姐李姿莹的脚步，一起去探访这座关帝庙。
2: 到了风洞石景区，还有个景点台湾朋友一定要去看看，它就是东山关帝庙。东山关帝庙呢，又称武庙、关王庙、铜陵关帝庙。2023年，东山关帝庙被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批准设立为海峡两岸交流基地，这是一座有着浓浓的两岸缘的关帝庙哦。东山关帝庙的两岸缘可以从两岸民众的共同信仰之一开漳圣王冷元光开始说起。千百年来，集忠义勇于一身的关羽是人民心中的英雄，历代皇帝不断的加封，更加深了民间对关帝信仰的崇拜之情。唐陈震、陈元光父子率领58个姓氏的将士来到闽南开拓，为了安抚以及凝聚军心，从祖籍中原河南引来了关公的香火。明末年间，郑成功驻军铜山，关帝成了军队的精神支柱，成了收复台湾的精神力量。在关帝忠勇精神的激励下，大陆军民带上关帝庙的香火渡海英勇作战，在台湾人民的帮助下，终于赶走了荷兰殖民者，收复了台湾。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台湾的军营民间开始出现了关帝庙，关帝成为台湾人民顶礼膜拜的英雄神，关帝庙也遍布了台湾各地。所以围绕着关帝庙，两岸之间有着诸多交流，比如1988年8月，台湾高雄的文横定率先组团到东山关帝庙谒祖。1990年11月8日，台湾桃园大溪普济堂为首的七间庙宇奉关帝铜像前来挂香过炉，从此呢则频频的往返于两岸之间。1995年1月，东山关帝庙神像从东山港直航基隆。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每年呢都邀请台湾各地关帝庙组团来参加，而且在关帝庙内还悬挂着台胞所奉送的忠义千秋、圣德流芳、追远谒祖等等的颂匾。东山关帝庙坐西向东，大殿是台梁式木构架，屋面有地方传统手工艺剪瓷雕，庙内的金木雕、石雕更是琳琅满目、栩栩如生，乃珍中之珍，具有较高考古的研究价值，有艺术博物馆之称。庙内存有明代以来23通的碑刻以及3处的摩崖石刻，是见证该庙历史沿革的重要文物。到东山关帝庙，除了看建筑，还可以体验东山关帝信俗，它是福建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东山民众把农历5月13日和6月24日作为关公纪念日，每年这段时间举行活动，形成了庙会文化，两岸的朋友都可以来感受一下哦。
4: 好的，各位听友，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呢，大家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登录之后呢，搜索东山关帝庙里的两岸缘来收听以上的精彩内容。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

0: 星与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那今天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啊，在旅途当中离不开的那一口美食，它到底是什么呢？
4: 看到很多趣宝都已经热情参与我们的节目了啊。吴静说，说到地方特色美食，我必定要推荐老家荆州的松滋鸡啊，欢迎各位趣宝到我们家去品尝这里地道的这一口美食。
5: 哇，接下来我要看到的是这个魔文啊，魔文二，我们的好朋友已经打上快板了啊，说厦门吃厦门，众多美食来敲门，哎呦，相当押韵啊。说著名的有这个海蛎煎，还有这个土笋冻，是不是？
4: 对，这个我不太敢吃的。
5: 说每次
4: 那个是感觉像肉虫子一样。
5: 我说实话，我也一直没有这个勇气尝试啊。但是我觉得第一口下去之后，一定会。就放不下了啊，就舍不下了。
4: 很多朋友都是这么诱惑我的，但是我最终还是没有突破自己的心理关口。
5: 榴莲，我第一次吃榴莲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不知道它是榴莲，一口咬完之后，什么东西？
4: 其实是好吃的，就是闻着味道臭，但是吃起来其实是真的很甜，很好吃的。
5: 就什么东西？这什么味儿？鼻子首先告诉我它不对，然后嘴巴告诉我还不错，挺好吃。
4: 最后你是听鼻子的还是听嘴巴的了呢？
5: 别吐了，就吃了吧。
4: 小顺鸭说北京啊，我就会想到那个在灯下泛着琥珀光的北京烤鸭。
5: 哇，
4: 是的，这个鸭皮
5: 琥珀的光泽，
4: 对不对？吃鸭子呢不能着急啊，要让那股子油香在嘴里面化开，再配上一壶滚烫的茉莉花茶，就在那张小小的餐桌前，感觉拥有了整座北京的黄昏。
5: 如果说刚才我们厦门的土笋冻啊，我们的魔文二说每次回到厦门眼福口福都获得大大的满足，那么接下来小顺鸭说到了北京的豆汁儿，
4: 哎呀
5: 这一碗端起来，你是喝呢还是喝呢？
4: 不喝。
5: 说这个是我觉得他刚才这句话形容的特别好，说烤鸭如果说是北京的面子，那么豆汁儿，哎呦喂，
4: 就是
5: 咱们这座城市的里子。
4: 是的是的，
5: 他专治乡愁，也专治对这座城市一知半解，
4: 有点像土笋冻 啊，就是本地人特别喜欢，但是外地人感觉有点像黑暗料理，是不是？
5: 他用一般不讨好的傲气，你看这句子棒极了啊！我们的小生呀，他用一般不讨好一股不讨好的傲气，酿出了这座城市最温柔的日常。
4: 我相信喜欢喝豆汁的人一定是能够喝出它的真味啊，而且确实也营养非常的丰富。
5: 就你和我这种描述，明显就是不喝的。你看人家的描述，第一口下去。

0: 弯色直冲天灵盖，像被岁月呛了一下。但别急呀，第二口第三口，我的喉头竟然泛出了隐隐的回甘，配上焦圈的酥脆，还有咸菜丝的爽利，那股子馊里头带着香的醇厚，便妥帖。
1: 你知道你是要把人带进来还是要把人推走？所以描述的已经很好了，就有勇气的朋友自己去尝试吧。然后看到我们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她
0: 说
1: 我要推荐的一道美食哈，我会想起青岛，我会想起夜市里面的钵钵鸡，这个是青岛的美食吗？我以为是四川的。就是他说这个海风裹着烟火的香气，一口美味留住整座滨海之城的热闹和温柔。
0: 每座城市真的在美食当中，你是可以品味出它独特的气质和魅力的啊。还要特别提到我们的魔文二，因为这是我们跨越海峡岛内的朋友啊。他说到这个小笼汤包，我就想起前些年到上海世博的往事。一踏进包子店，服务员知道我们从台湾而来，便贴心地教我们享用美味的口诀。他又要来一段哈，轻轻提，慢慢移，先开窗后喝汤，哈，满满的仪式感。他说有趣极了。
1: 哎，这个说起来，我们台湾的朋友其实鼎泰丰，对吧，
0: 很方便。
1: 他的包子实际上还是开了好多家店，
0: 101就有，
1: 确实好，
0: 然后
1: 非常好吃，我也很喜欢。
0: 故宫也有，对不对？
1: 对，很多就是大陆游客比较爱去的这些地方哈，这个鼎泰丰好像也是一个标配。
0: 台北故宫博物院哈，都可以找得到。
1: 好，那么大家可以继续发信息哈，可以到各大应用平台，我相信这个下载这个过程你已经做过了，就是找到我们的央视频，然后找到我们的去旅行，哎，在直播旁边呢就有一个我来说几句，这个地方动动手指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了。
0: 对，谁还没有一口心头好呢？我也能说几句。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特色小镇走透透。
2: 这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3: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湖中，
2: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3: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4: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行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0: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特色小镇走透透要去到的是哪一座？哎呀，我直接告诉你吧，是水乡边非常温柔的一座小镇。
1: 那就是绍兴的安昌古镇。安昌古镇呢，是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水乡古镇，错落有致的水乡建筑和特色浓郁的水乡风情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
0: 朋友们是这么评价的，说这个安昌啊，比乌镇要安静，比西塘呢又要多情。这绝对是一座啊，在绍兴啊被隐藏了很多年的，也是被驴友们低估了的白月光，心头的那个白月光啊，朱砂痣。那么如果你来到这个安昌古镇的话啊，你看傍晚的时候在古镇闲逛，一拐弯可能看见小巷子里头在摘菜的这个闲聊的阿姨啊，你就会觉得哇，已经触摸到了时光的痕迹。傍晚的时候呢，当这个灯光在水乡的波光里头摇曳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真的被温柔治愈了。
1: 哎，到安昌呢，不光是可以看，还可以听，可以听到很多地方戏，而且还可以体验当地的独具韵味的水乡婚礼，这个也是安昌古镇的特色旅游名片了。那为千年古镇增添了浪漫温情的氛围。
0: 是的，除此之外还可以吃，因为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有一个话题提到的就是啊，这个特色美食，所以怎么能没有吃呢？而且这个吃啊很特别，是所有的美食都可以多少来上一点。为您特别介绍啊，这是浙江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绍兴酱油的传统酿造技艺。而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特别邀请到啊它的代表性传承人滕君康 哎，要请他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独特的水乡韵味。
5: 如果说笔直的运河是水乡的动脉，那些细如蛛网的小河就如毛细血管，把水乡各家各户连为一体，使集镇间的商贸交通畅通无阻。我们来到绍兴柯桥区的安昌古镇，清晨时分微雨初晴，古镇人流不息。向导唐军康告诉我们，游览古镇最好的方式是乘坐乌篷船。
6: 安昌哈，是一个江南典型的水乡的话，我们就以前的商贸货都是靠这个船运，从这里我们前经大概三华里，那边的话就有运河。
7: 哦，
6: 运河，因为我们这里的河的那个河道的话，它四通八达，就是我们的运河。以前的话，我们这里的话，旁边就是沙地，我们就是说是海的旁边。那么沙地，这个沙地里面以前都是种棉花、种绿马。所以说这是棉花跟绿马的那种农产品的这种集散地。绍兴的话，一个轻纺是相当的发达。
5: 安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北宋年间，小镇因战乱曾多次遭破坏，后在明清时重建。一条河道贯穿全镇，家家户户枕河而居。滕俊康从小就住在镇上，镇里河道与外河相连，他小时候坐船去绍兴城得花4个小时。
7: 我们刚才行船走过来这一路，而且感觉这个古镇特别有生活的氛围哈。
6: 对 对, 对，
7: 大家就把这个什么鸭肝啊，然后鱼肝啊，都这样就挂在这个河边，
6: 对对对，
7: 然后就这样晒起来
6: 啊什么的，鸭子啊，对，
7: 这都是这个自己家做的吗？
6: 都自己家做的，而且因为我们这里住的都是原住民。
7: 哦，
6: 原住民的话，因为我们这里的话一个特色的话，真正生活的也是在这里。
7: 嗯
6: 啊，是做腊肠的也住在这里，前店鹤肠的都在这里做，所以说这里它天气一晴的话，它就把马上的东西都晾出来，因为像这个好天气就把它晾出来，把它吹吹干。
5: 竹竿上一排排烂货，壮观又喜庆。临河的长廊里，各色店铺鳞次栉比，叫卖着当地特产扯白糖、酱肉、腊肠等等。安昌保留着绍兴人原汁原味的生活状态，这里的辣味在江浙一带很有名气，不少人专程远道而来一品美味。
7: 非常的漂亮，这个色泽很好，这种就是有一点泛红，然后这种焦糖的颜色。您好阿姨，这都是你们家自己做的吗？
8: 哎，这个
5: 这些酱肉都由店主亲手制作，肉放入自家酿的酱油，加上各种香料浸泡数小时，再捞出晒干。绍兴人爱吃酱肉，还有酱鸡、酱鸭、酱鱼干，仿佛什么都能酱一酱再吃。在保鲜手段还不发达的年代里，足够的盐分能让食物在潮湿环境里久放不坏，代代相传到现在，成了当地离不开的家乡味。
7: 那哪一种卖的最好啊？
9: 这几种应该是不完可以的，
6: 现在
9: 可以的，
7: 都很好，
9: 销量是蛮大的。
7: 哦，我明白了，就是说这是餐桌必不可少的，一定要有酱鸭、酱排骨、腊肠、香肠，然后弄点酱肉。
9: 他们还有那个酱猪头都有。
7: 哦，酱猪头。哦。
9: 猪的皮虫很好吃的，酱的猪的皮虫很好吃的。
0: 哦，太香了，酱鸡、酱鸭、酱猪头，哇！您这个，哎呀，确定不能吃吗？只能听是吗？
1: 可以的，只要你去了就能吃到了。
0: 对，
1: 我们刚才为大家播出的是特色小镇走透透，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美丽中国打卡点安昌古镇就酱玩儿”，就酱
0: 玩儿，
1: 酱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酱 啊。然后呢，收听以上内容。
0: 好的，
1: 我们稍后为大家送出一首歌曲，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0: 这么美好的夏夜，微风吹过啊，可能还有外婆摇着蒲扇给你赶蚊子，哇，真的是啊，一起来睡个觉就好了。
1: 你怎么就已经到夜晚了呢？
0: 刚刚想吃，
1: 重播时段了吗？
0: 现在想睡。
1: 啊，对，我们看一下，刚才有很多趣宝啊，都在参与到我们关于美食的话题讨论。发现确实大家，都好这一口啊。看到了十八铜人爱饭团，他说
0: 十八铜人爱饭团，
1: 非常可爱的一个昵称。他说啊，说到锅包肉，哎呀，这可得好好唠唠了
0: 啊。
1: 刚出锅的那个锅包肉。这个外壳呢要炸得酥酥脆脆，里面的那个肉片呢薄厚适中，嫩嫩的，一点都不柴。最绝的是那个糖醋汁儿，吃起来甜丝丝的，香菜、葱丝、胡萝卜丝在往上一撒，哎呀，颜色是贼鲜亮，哎呀，说的我都想吃了。
0: 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直播甬道下方啊，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一座城市，一道美食啊，彻底征服你的胃。这边呢，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 SXK 啊，前后还有括号写上一个真，
1: 你要不要念得这么繁琐？
0: 保真啊！他说：“一道美食一座城，黄海孕育出了青岛鲜美的小海鲜，海风啊裹挟着市井的烟火，一口海鲜便是这座海滨城市独有的记忆。”
1: 到海边就是要吃海鲜，
0: 对，
1: 尤其是每年可能九十月份哈是最好啊，开鱼，然后呢又加上刚好也是这个繁殖季哈，比较肥。美，
0: 对。
1: 那么这个十八铜人爱饭团又来了，
0: 哎，
1: 还是个东北的老铁啊。他说，说完了锅包肉，现在他又说，老铁们，我们再来唠一唠东北硬菜里面的素菜之王。硬菜里还有素菜之王，就是尖椒啊豆腐，是吧？尖椒干豆腐。

0: 这个菜啊，这是必须得用东北话来念，这菜搁东北饭馆啊，我不知道我学的是像不像啊，是桌桌必点。说这干豆腐啊，吸饱了汤汁儿，软乎还带点嚼劲儿，然后辣乎乎的往米饭上一盖，连汤带菜扒了两口，妈呀，香的后脑勺都发麻。
1: 你这个味道不对啊，差那么一点点。那个、
0: 差的挺多的、
1: 啊、说哎呀妈呀搁那儿一坐呀、
0: 哦、啊，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味儿就对了来半份吧，一份太多了
1: 接下来我们去到是另外一座城市，也通过它的美食真的可以立刻就感受到它独有的气质。我们的趣宝减肥全靠嘴动，减肥靠嘴动，这有点难啊。他说必须推荐兰州的牛肉面，日夜奔流的黄河水跟这个鲜香劲道的牛肉面是兰州人日常生活的必备。常会有人说呢，说兰州人的一天是从一碗牛肉面开始的，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哎呀，汤鲜面筋道，天天吃都不会腻。
0: 你知道我们兰州人怎么判断一个人是不是、
1: 对，你们兰州人来闪闪
0: 发光，是不是外地人呢？就是当你如果跟我说兰州拉面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外地人了。
1: 应该怎么说？
0: 就是本地人都说牛肉面、
1: 哦、
0: 没有人说兰州拉面、
1: 哦、
0: 这个说法其实没有错啊、
1: 嗯、
0: 但是就是你一说我们就知道你是外地人了。
1: 就像来我们湖南，没有人会说臭豆腐、
0: 那应该怎么说呀？
1: 臭干子。
0: 哦，那我下次也可以装一装了。前两天其实刚才说到这个锅包肉，我还想起来，就是我跟一个东北的朋友聊过天啊，就是发现这个家乡美食它是一种什么存在呢？就是当你没有什么食欲，不知道该吃什么的时候，你就会去吃一口它。我说我呢，当我不想吃什么的时候，我觉得牛肉面是我 OK 的，就是我什么都不想吃，没有胃口，但是我会想吃一碗牛肉面。他说对了，我们东北人也是这样，什么都不想吃的时候，我会想吃一口锅包肉。
1: 哎呀，是湖南人是这样，什么都不想吃的时候，我就吃一个小炒肉
0: 啊，臭干子，
1: 辣椒炒小、
0: 啊、对，辣椒炒肉啊，
1: 就
0: 这也是经典的湘菜。
1: 对，看起来简单，但是要做好真的好难啊！哎呀，我的天哪，说了这么多，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板块，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灵魂板块啊，一直在说美食，所以接下来麦造嘴巴带路的环节怎么可以少呢？
2: 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
3: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4: 麦造，
3: 吃货的天堂。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那我们继续来说这个绍兴安昌啊，一座千年水乡，更是江南大地声名远扬的千年酱都。这里呢，伊河筑屋，古桥相连，千米廊棚下流淌着原汁原味的江南烟火，而弥漫在街巷空气里的醇厚的酱香是安昌跨越百年的味觉名片。
1: 是的，就是整座这个城市啊，或者说整个小镇都是被酱香熏过的哈、它是酱香味的，这个风一吹过来你就觉得到了啊，这个味道很纯正。而且走到这里你会发现啊，这个百年的酱园里头啊，上千口的这种老酱缸整齐的排开，哇，非常壮观。那么你就看到老师傅们啊，天天要翻缸日晒啊，酿出这个母子酱油呢，哎呀，你要如果能尝到这个真的会掀掉你的眉毛啊。那除了这个酱香的辣味儿，刚才我们说了很多，接下来还有一个重头戏在我们的麦造嘴巴带路的环节当中要推出的，就是我们这个安昌古镇最具特色的宴席，叫做石碗头。
0: 这个石碗头呢，是当地老百姓比如说谁家要办喜事啊、或者是过年过节啊开宴席啊的一种形式。这个石碗头是非常有鲜明的地方特色的，那么同时也可以说是当地人最浓的乡愁了。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我们就和大厨徐来荣去品尝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发挥到极致的石碗头宴席。
2: 绍兴人招待亲朋好友，逢年过节的必备佳肴石碗头就离不开酱油的调和。徐来荣经营着酒楼， 醋酸鱼是老徐每次张罗石碗头时都必做的一道菜。
4: 这是什么呀？
5: 黄酒。
4: 哦，然后再加玫瑰米醋。
5: 哦，
4: 我要加这么多呀？白胡椒粉。加不少胡椒粉呢，再加一勺酱油进去，哇，这颜色马上就变了。好，这时候加上一点这个韭黄，然后加一点这个水淀粉勾芡，是吧？嗯，我已经闻到那个淡淡的那种酸的那个香气，然后它是很清爽的感觉。这就好了吗？
5: 好了，
4: 可以出锅了。好。
2: 菜肴数量为十，并用碗盛菜，石碗头因而得名。随着时节不同，石碗头的内容不尽相同，可谓百家百宴，没有统一标准。根据徐来荣的经验，除了醋酸鱼，绍兴人爱吃的绍三鲜、扣鸡、扣肉、八宝菜等等，也在石碗头席上经常出现。
4: 再来加一块这个鱼肉。哇，它的这个味道很丰富啊，
6: 酸甜鲜，
4: 颜色很重，可是它的那个味道是很清爽的。
6: 对，
4: 不能用浓郁来形容。它这个味道虽然加了一些白胡椒粉，可是不觉得过辣，还是突出了整个鱼的鲜味，有一点这种酸爽的感觉，再加上那个甜甜的酱香的味道，然后整个衬托出来的这个味道就非常的清新，很好吃。
2: 细雨廊檐下，就着西湖里烫好的黄酒，品尝着地道佳肴，就是安昌人最普通的生活。扣肉是石碗头席上重要的荤菜，酱油使肉的颜色透着红亮，当地人喜欢吃。徐来荣忙的时候一天要做20多碗扣肉。
4: 我说真的，很多女孩其实不太敢吃这道菜，虽然这道菜色泽非常的漂亮，但是大家总会有点负担，觉得这个肉是不是比较肥啊？但是这个扣肉做的真的一点都不油腻，过了油之后，这整个上面的这一层油脂层多余的油，然后全部都去除掉了，而且这个酱香味真的已经浸入到里面去了。它跟这个很新鲜的肉香的味道，然后再加上酱油的这种香味，有一点回甜的。
6: 对对，回甜。
4: 嗯，很好吃，非常好吃。
2: 绍兴菜口味清淡，大多只用酱油、盐和糖来调味。一条胖头鱼的鱼身做了鱼丸，鱼头和鱼尾就用来做醋酸鱼。一只鸡做了扣鸡，鸡杂便用来小炒。无论谁家做石碗头，会过日子的绍兴人都会设法把食材调度得尽善尽美。
0: 刚才啊，我们听到了这绍兴安昌古镇的乡愁滋味。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石碗头绍兴安昌古镇的乡愁滋味”来回听以上内容。
1: 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一道菜一座城，各位趣宝可以一起来分享各地的地标美食。我们的趣宝十八铜人爱饭团，还有我们的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魔文二等等等等，依然在源源不断地为我们推送各种美食啊！但是节目呢，很快就要接近尾声了，最终我们会抽取两位幸运的趣宝送上我们的礼物，到底是谁呢？哈哈，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之后为您揭晓。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去旅行当中啊，跟大家说到了美食的，看到又有趣宝、可乐永远没气来分享，这什么
1: 可乐？可乐没气儿。
0: 他说啊，盘州的美食用最原始的烟火气征服了我这个贵阳人的味蕾，从干锅牛肉到肚包肉炖鸡枞菌，每一口都是对土地和匠心的致敬。当我们遇见盘州的山野馈赠，我突然明白，真正的好味道能够让你立刻想要去买一张车票去那里走一走。其实去那里吃一吃吧。
1: 说什么长满了故事的土地走一走，
0: 这个简直是舌尖上的美食的风格是吧？
1: 其实就是去摆满了美食的地方吃一吃、我这边最后也要分享一条，因为他这个趣宝的名字实在太可爱了。他说零食全藏被窝里
0: 啊，不怕招蟑螂啊。
1: 哎，反正我不想让妈妈知道，也不想被妹妹抢走哈。
0: 行，
1: 他说这个山东枣庄市的枣庄辣子鸡，哇、这道菜呢作为山东省级的非物质文化。

0: 化遗产，中国辣子鸡之乡的核心标志，哎呀，也是有着这个枣庄人饮食文化的独特记忆，值得去品尝。藏被窝里。
1: 好，看看时间啊，我们今天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我们赶紧公布一下今天的获奖的趣宝吧。
0: 好，
1: 要感谢十八铜人爱饭团，还有摩文这两位我们的好朋友。请您把真实姓名、联系方式以及我们今天参与节目的这个日期发送到 qlx@cctv.com， 然后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会和您联系，给您发奖。
0: 十八铜人和摩文啊，一位是大陆的，一位是台湾的，趣宝，谢谢你们的参与。谢谢你们的收听，那么在这里要再一次感谢我们主持人刘洋、嘉华、编辑莹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如果意犹未尽的话呢，可以继续点击我们央视频去旅行视频账号下方的精彩内容。
1: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再会。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23点到24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3: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主要内容。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今年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本次大会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融为主题，旨在推动机器人技术与人类生产生活深度融合，推动产业供给与应用需求双向贯通。本届大会有哪些看点亮点？目前呢，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现状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您共同关注。
3: 针对科创企业差异化分阶段融资诉求，沪苏浙皖是联合推出了28+20条跨区域金融支持政策，构建以债权、股权、基金、上市等联动的综合金融服务生态，为种子期到上市成熟期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的金融支撑。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一起来了解详细情况。
2: 在福建漳州平和藏着一个名为新田的村庄，这个名字听起来温柔，实则铿锵，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地名，更是延续600多年时光两岸新田赖氏先祖刻在骨子里的乡愁。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
3: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0: 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4: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大会呢将于今年的8月19号至23号在北京举行，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荣作为主题，旨在推动机器人技术与人类生产生活深度的融合，推动产业供给与这个应用需求啊可以双向的贯通。大会同期呢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最新的成果与发展态势。
3: 很多朋友关心啊，本届大会有哪些看点亮点，目前呢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现状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5: 今年将首设大会主题日，精准触达不同受众群体，形成有体系、有节奏、有聚焦、有亮点的主题活动安排。其中8月19号为发布日，集中发布重大成果、首发新品、合作倡议等内容。20号为采购日，以应用为牵引，集中开展采购洽谈、产业链上下游对接等活动，搭建产需高效沟通桥梁，助推各领域机器人应用落地。21号为开发者日，汇聚全球开发者交流技术、展示成果，共探健全产业生态的有效路径，聚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创新发展。22号到23号为公众开放日，5天的主题日设计串联起从成果发布到产需对接，从技术交流到全民共享的完整链条。同时，本届大会规模规格再提档，行业影响力与国际号召力进一步提升。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赵云峰介绍，
6: 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达30%，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展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36%，预计展品超2000件。较去年增加27%，首发新品150余件，较去年增加21%，同期活动数量较去年翻达60余场。大赛将吸引6000余支队伍的10000余名赛手参赛。
5: 此外，本届大会成果的质量与数量均将实现进一步提升。大会现场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面向全球机器人领军企业招募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灵巧手等量产产品，对接给全球优秀创新团队无偿试用，在真实场景中开展应用探索，让前沿技术加速走向广阔市场。从机器人办会新体验来说，本届大会让科技的魅力更加可触可感。
6: 第二届一趟机器人消费节将在大会期间举行，大会现场首次打造机器人消费街，全新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线上服务平台已投入使用，该平台及展览观众服务、论坛听众服务、媒体服务、展商服务等功能于一体，覆盖观展、参会、报道全流程，真正让大会服务实现一键直达。此外，为更好地对现场人形机器人进行管理，本届大会还接入了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实现机器人行为全程可追溯，保障使用安全。
5: 从2015年11月举办首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到现在，每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不仅成为了行业观察的重要窗口，大会也见证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蓬勃发展全过程。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呈现了哪些最新特点呢？全国政协常委、致公党中央专职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徐小兰回应，我国机器人产业的创新能力、技术水平

0: 平和产品竞争力都在显著提升，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创新高地。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 50%。
1: 我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具备完整的从材料、核心零部件、整机集成、场景运营、数据服务等等全产业链的配套能力。2025年以全球 90% 的出货量，超过了330款产品，爆发式的增长，牢牢地占据了全球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高地。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210%，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
0: 十余年来，我国机器人产业实现了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巨大跨越。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郝立顺介绍，今年一到五月份，我国机器人归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较“十三五”期间年均增速提升约5个百分点。
2: 创新底座更加坚实，关键零部件配套能力显著增强，整机产品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系统集成能力加快向柔性化、智能化演进，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方向加速布局，应用场景更加开放，高价值场景不断丰富。
0: 人工智能技术推动机器人快速发展，特别是以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具身智能突飞猛进。那么如何让机器人从舞起来、跑起来、向干起来、用起来加速进化呢？徐小兰认为，首先是技术创新持续的突破，让整机产品加速迭代升级，同时应该加速拓展应用场景，支撑体系稳步建设，推动行业生态日益完善，
1: 建设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平台，为2.8万余台人形机器人颁发身份证。所以我们实际上机器人啊，要实现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它要有自己的身份，我们可追溯这台机器人在哪生产的，什么时候生产的，用在了哪儿，然后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怎么能够回收或者怎么能够维修和保障它的安全，让机器人更好更快地走进千行百业、千家万景，要造福我们人类的幸福。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厚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5: 科技成果要从实验室走向量产线，普遍啊会遭遇轻资产、缺抵押物、前置的投入大等等这样一些融资的堵点。最近记者从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联席会议办公室了解到，针对科创企业差异化分阶段融资的诉求，沪苏浙皖是联合推出了28+20条跨区域的金融支持政策，要构建以债权、股权、基金、上市等联动的综合金融服务生态，为种子期到上市成熟期的企业来提供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的金融支撑。那么详细情况，接下来请听总台记者胡一伟、罗安敏发回的报道。
6: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碳纤维转子，作为我们新能源车电驱的心脏的部分啊，能够让原来这个转子的转速从20000转不到，然后现在能提高到30000转以上。
7: 这家位于上海松江区的新材料企业，由东华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孵化。专注碳纤维复合材料零部件研发制造。2024年时，企业自主研发的碳纤维电机转子获得了头部整车厂量产订单邀约，但手握来之不易的首个大项目，企业负责人于许多当时却犯了难，要建量产线，资金从哪儿来？
6: 因为主机厂它都是你得先有线，它才能给你订单。像我们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很小的企业，几十人的企业，只有1000多平的一个厂，产值也非常小的情况下，去银行能贷到的款就非常少。
8: 你的缺口是需要多少？
6: 5000多万、6000万的缺口，银行贷款我们靠自己的能力去跑，那肯定是几百万的样子，所以这个缺口非常非常大。
7: 了解企业发展困境后，作为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策源地的松江区主动牵线，帮企业对接上了 G60 科创走廊科技成果转化基金。这支由 G60 九城市联投社会资本共同参与的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经过立项和尽调，最终决定投资这家企业。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管理人司马飞：
9: 我们其实看过2000多家企业，我们判断的中国的高端电动车的不断的市场占有率越来越高，我们继续看好它未来的发展和订单的逐步兑现，所以我们决定还是能够先投入一部分资金，能够助力它尽快实现量产。
7: 基金落地的3000万元投资，同步撬动社会资本3000万元合计6000万元资金，一举填补了企业扩产短板。仅用1年的时间，企业就在松江建成了国内首条自动化碳纤维电机转子生产线。于许多表示，当前产线正满负荷运转，年内计划完成50万台新能源车零部件交付。
6: 资金落地是25年初的时候，整个经过非常快啊，1年就把这个产线给落成了。 那么也就看到我们现在在大批量供货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在2024年左右的时候才几千万的营收，到现在已经3亿多的一个营收，接下来还会有很大的扩厂的需求。
7: 距离这家新材料企业不到半小时的车程，另一家功率半导体企业也曾遇上融资难题。企业负责人刘建国表示，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光伏、机器人赛道的爆发式增长为他们带来海量订单与持续研发需求。面对业务规模化扩张，企业原先单一的股权融资模式已经无法跟上自身快速发展的资金需求。
10: 2021年我们大概只有70-80个员工，对于金融运作还不是很熟，我们只想到说我可以用股权去换融资，然后投入生产，一分钱的这个银行贷款都没用。基磊荣这边帮我们协调了很多的银行资源，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帮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就是如何去平衡股权跟债权。因为如果单独用股权的话，一个是股权的融资的周期比较长，另外一个对整个团队的这个稀释是很明显的。
7: 依托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提供专业金融规划，统筹对接金融资源，企业决定采用股权加债权双轮驱动融资模式，大幅缩短资金筹措周期，实现产能与营收高速增长。刘建国表示，如今企业员工规模已突破500人，每年的营收增速保持50%以上。
10: 那我们现在呢，两条腿走路，一边是股权，一边债权，然后两边都是做平衡。这样呢，我能够得到资金，能够快速发展，同时又能保证股东的利益最大化。去年我们完成了3亿多的营收，今年有望突破7亿。金融这边也在帮我们对接像上交所，我们做一些资本化的一些准备。
7: 通过全年举办丰富产融对接活动，并整合沪苏浙皖金融资源优势和服务团队，眼下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构建起以债

0: 债权、股权、基金、上市等联动的综合金融服务生态，已打造专属金融产品28款，累计授信超650亿元，服务9城市企业超2100家。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联席会议办公室副主任贾占峰：
1: 针对初创型的企业，特别是科技成果转化，我们有科技成果转化基金。企业达到一定的规模，我们可以融资租赁、租投联动、投贷联动。我们跟战略合作银行，比如说创新贷也好，专精特新贷也好，满足企业大规模生产的资金的需求。针对企业不同生命周期，从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我们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来助力企业呢加速的成长，做大做强，更好的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的建设。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5: 在福建漳州平和，藏着一个名为新田的村庄，这个名字听起来温柔，实则铿锵，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地名，更是延续600多年时光两岸新田赖氏先祖刻在骨子里的乡愁。
4: 故事要从元末至正年间说起，新田赖氏的开基祖卜龙公从诏安田心迁居于此，为不忘本，他将新居命名为新田，从此赖氏一族在当地扎根600余年。
5: 600多年来，这份根系的力量是惊人的，新田赖氏在两岸开枝散叶。明末清初，新田赖氏子弟更是抱着保生大地的神像横渡黑水沟，前往台湾拓荒。今天的台湾，尤其是台中彰化云林南投一带，赖姓是当地的望族。无论走多远啊，他们都守着那句老话，离乡不离祖。
4: 这种连接不仅仅是写在纸上的族谱，更是活在烟火里的信仰。当年随行渡海的还有新田宫保生大帝的香火，直到今天台中元宝宫依然尊称平和的新田宫为母宫。
5: 更有趣的是，在台湾彰化大村乡的赖氏家庙里，至今立着一块赖家先祖来台简述碑，它详细地记录着先祖经厦门出发渡海，历尽艰辛开垦台湾的往事。那么接下来在两岸好生活里，我们一起来了解新田赖氏的故事，一湾海峡隔不断藏在新田的深情。
6: 福建省赖氏宗亲会秘书长赖汉忠，
7: 1926年，这个我们台湾宗亲 前面十个中心代表坐那个以前那个帆船过来，车马劳顿嘛，那从那台湾来到我们这个新疆这边地主，那个时候他就带着照相机来拍了这张照片。
8: 第一排那十个都是我们台湾中心，现在很多台湾中心过来，他一看，哎，这个是我爷爷，这个是我爷爷，他都会认。
6: 台中赖氏宗亲赖东民，
9: 我们从台中来，我们的祖先是十三世的，十三世的过去台湾那边发展出来，我们好像祖先呐、我们的墓碑啊哈、都有写新田啊，我们那个族谱啊哈、里面啊都有记载，现在目前的话，我们族谱还做得很完善、很完美，几代几代几代。都 OK， 其实我们这个脉都很清楚，两年前我们也有来这边，我们有来这边这里进火的时候我们也有来取他的香火出去到我们台湾，我们的祖先，我们这个脉根，我们在这个世上他的脉怎么来怎么去要了解他换句话讲我们的根就是在这里下来的。
10: 明末清初，新田赖氏137位先祖渡海赴台，他们带着家乡的香火，跨过凶险的黑水沟，在台中、彰化、云林等地开枝散叶。300年来，回新田祭祖成了台湾赖氏一代传一代的心愿。墓碑上刻着的“新田”二字，便是祖先留给后代回家的路标。
6: 福建省赖氏宗亲会秘书长赖汉忠。
7: 新田赖氏在600多年前是从这个诏安那边有一个田心迁到这边叫新田，600多年来到现在人口已经有10万多，其中呢到迁到台湾去的就有6万多，每年都有很多台湾中心过来这边新田业主，特别是近40年来，到这边来的有200多起，3000多人次。
6: 台中赖氏宗亲赖南洋，
11: 我个人是第二次回到家乡，十几年前了，那个时候新田宫也有，但是呢，2年前他又新建翻过了，谢谢我们故乡的这些兄弟姐妹们，就是都有在整修整理。
6: 福建省赖氏宗亲会秘书长赖汉忠，
7: 1987年，他看到那个我们的祖庙还在，他们很高兴。参拜完之后，发现祖庙已经很破落了他们就说这个祖庙一定要修。他们回到台湾去的时候，据那个集资的人说，他们拿着族谱到企业家家，企业家他们的家里，就说，你是不是这个祖庙的后裔？那个赖老先生，他就一家一户的那样去问，很快就集资了140多万的新台币，然后把那些钱拿到这边来，交给我们这边的中心，把祖庙给重修起来，是两岸同胞共同努力。其实两岸中心都共同关注这一个祖庙，新田宫是所有新田赖氏的人大家共同有的资产。
10: 一座家庙凝结了两岸赖氏宗亲共同的心血，从1926年的帆船渡海，到1987年的集资修庙，再到如今每年络绎不绝的寻根业祖，新田赖氏家庙的每一根梁柱、每一块匾额，都刻着一代代人的来处与归途。

0: 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2: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1: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2: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1: 掌握实用小妙招，
2: 爱上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欢迎

0: 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1: 育儿呢，是一件关系孩子身心成长的重要课题。如今呢，许多家长啊，都会主动学习育儿相关的理论知识，希望用较为科学的方法为孩子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今天呢，台湾老师廖嘉欣要跟我们分享，当小孩说觉得自己没有朋友的时候，家长要如何教育和引导小孩正确的认识和改善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了解。
2: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们有没有听过孩子说过这么一句话哈？放学进门之后，咱们的宝贝啊，低着头啊，可能跟我们的爸爸妈妈说：“妈妈，我在学校没有朋友，每天一个人上课、吃饭，特别的孤单。”很多家长呢，第一反应都是心思别放在交朋友上，咱们好好学习才是最重要的，不要纠结这些小事情。可是简单一句这样的一个劝解，堵住的呢，不只是孩子的倾诉，更是他梳理情绪、修复人际关系的机会。长期啊，去积压这样的一个孤独感，会慢慢消磨孩子的自信，甚至是拖垮学习的状态，还会抵触校园生活。今天呢，我也和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些真实的案例，和各位家长聊一聊咱们如何去疏导孩子的人际内耗。在这里呢，有个家庭教育的案例和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下。这个家庭呢，是一个5年级的女孩子，她叫做小芳。连续半个月啊，她回家都是闷闷不乐的。某天呢，终于鼓起勇气告诉了他的妈妈。班里的同学啊，很少主动和他说话，曾经要好的闺蜜现在总跟别人结伴。课间呢，他只能独自坐在座位，强烈的孤独感压得他喘不过气。小芳啊，满心期待的妈妈能够去理解他的委屈，可是妈妈呢，忙着去做家务，随口就回应他了，就说：“别想了，这些有的没有的，交朋友耽误学习，你把成绩提上去比什么都重要。”妈妈轻描淡写的这么一句话，让小芳啊瞬间的沉默了。她内心不断的挣扎，她想着：“我也不想在意同学的关系啊，可是我控制不住难过啊。”此后呢，她不再主动和家长提起这个校园生活，上课啊注意力涣散了，作业呢频频出错，成绩呢也断崖式的下滑。等到妈妈发现异常的时候啊，她主动去追问这个原因时，小芳啊直接把自己锁进房间，拒绝任何的沟通。那到了这个中学阶段之后啊，是咱们孩子的自我意识、社交需求的爆发的关键期，同伴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了情绪、专注力以及心理的一个状态。孩子长期啊处在一个孤立、压抑的人际关系的环境之下，负面的情绪啊无处释放，大脑啊长期处于焦虑的这个状态，根本是没有办法静下心去学习的。所以很多家长啊就误以为人际矛盾是个小事情，只要强制的去孩子不去思考就能够解决问题了。可是大脑的这个清晰的这种情绪逻辑啊恰恰相反，咱们越刻意去压抑这样的一个想法，负面的感受啊会越容易被放大，反复的这个自我否定，陷入所有人都不喜欢我这样的一个自我怀疑，最终啊就会形成一个情绪的漩涡哦。它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有这个厌学、自卑，甚至是有封闭等问题的一个发生。那孩子产生我没有朋友的这种极端的想法，大多源于3种认知的一个错位。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渴望获得全班所有人喜爱与关注，无法接受有人不喜欢自己。第二个呢，就是过度的聚焦少数排斥自己的同学，不断的去放大负面的感受。再来最后一个啊，就是面对好友的疏远产生的损失厌恶，执着的挽回已经疏远的关系。所以想要纠正孩子的错误思维啊，不妨咱们先和孩子聊一聊。那我们可以和孩子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假设， 假设你身边一共有10

0: 为跟你同年龄的人，人群的相处啊，这个规律恰巧分为三类，对应的就是一、二、七三组人群。两个无缘的人，有两个天生和你磁场不合，无论你怎么讨好、迁就，都很难获得他们的认可。即便你没有做错任何的事哦，对方依旧会疏远你、排斥你，这是无法强求的缘分。好，这个是二。那一呢，就是一个知己的好友。比方说呢，这十个人之中，必然必定有一个会发自内心欣赏你的性格，认可你的闪光点，愿意主动去靠近你、包容你、看见你的优点，珍惜和你相处的时光。这是一。另外的这个七呢，就是七个中立的路人。剩下的这七个人呢，有自己的生活圈子，不会去刻意的针对你，也不会主动的去靠近你。大多时候啊，都是保持着这个旁观，不会主动伤害你，也不会主动向你示出善意。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路人甲乙哈。所以绝大多数的孩子的社交内耗啊，都源于注意力分配错位，满心的执念想要改变那两个不喜欢自己的人。不断的去反思自己哪里做不好，拼命的去讨好，换取这种友好感，又奢求那七个中立的同学主动去关注自己，渴望获得大家的陪伴，唯独忽略了那个真心欣赏、愿意靠近自己的人，甚至会因为对方的性格内向、不善表达，主动疏远这份难得的善意。所以长期去陷入这种错位的社交思维，说真的，他会活得很疲惫，也很自卑。所以这种思维模式呢，还会延续到了青春期、成年后的这个亲密关系之中，甚至是习惯性的去追逐不重视的自己的人，忽视真心善待自己的人，不断的自我内耗，反复陷入委屈、难过的这种情境，还有情感，一直不断的循环。所以交朋友和选择伴侣啊，它其实是一个同一个道理的，社交的核心是筛选，而非改变。十个人之中，必然会有一个人懂得欣赏你的人，不必去消耗大量的精力，试图去扭转、排斥你的那两个人。所以，咱们呢，各位家长朋友们，可以告诉孩子，不必强迫自己去迎合所有人。你越专注提升自我，自身的闪光点越多，能看见你、认可你的人也会伴随的越来越多。所以，即便依旧存在着不喜欢你的人，也无需为此自我怀疑。人际交往的幸福感啊，从来不是被所有人偏爱，而是懂得发现、珍惜、真心相待、善待自己的人。
1: 刚才呢，廖嘉欣给我们分享了社交中的一二七人际关系法则。由此啊，我们了解到社交的核心是筛选，而非改变，不必耗费大量的精力用来试图扭转、排斥你的人。
2: 不过呢，可能有些孩子会问啊，不再试图改变排斥我的人，我可以做到，但如果那个欣赏我的人我却不太喜欢怎么办？面对这种情况，家长又该如何应对呢？我们继续来听廖嘉欣老师的分享。
0: 所以不少孩子啊会提出疑问啊，那个欣赏我的人我并不喜欢呢，为什么我非要和他做朋友呢？孩子啊，天生是带有挑战欲的，他总能去执着去化解他人的排斥，想要让讨厌自己的人去接纳自己。那这条路呢，并非行不通，但是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为了去迎合他人而改变原本的性格，放弃自己的底线，不断的委屈自己去讨好别人。可以和孩子举个通俗的一个例子，就是凡事皆有取舍，如同许愿，想要达到目标，往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执意去扭转不喜欢自己的人，就要做好长期委屈、自我消耗的心理准备。所以，作为家长啊，不必强行去干预孩子的社交选择，既不用去逼迫孩子主动去结交欣赏自己的人，也不用去制止孩子去尝试修复这些矛盾。我们要做的是把选择权交还给孩子，帮他理清每一种选择背后需要承担的后果，让他自主的去权衡这个利弊。哪怕孩子选择独处，不需要结伴同行，只要内心他自在舒适，也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所以当孩子去倾诉这种社交孤独的时候，杜绝否定式的一个说教啊。那首先呢，我们可以共情的去接纳情绪， 我能感受到你在班里一个人待着特别的孤单，换作是我，我心里也会很难受。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有没有看见，咱们是先接住孩子的委屈，让他愿意敞开心扉，之后再梳理这个认知。其实啊，身边的同学可以分三类的，不用盯着不喜欢的人自我否定。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引导孩子去自主选择，你可以这么说，乖乖，你可以选择珍惜欣赏你的伙伴呀，也可以试着和排斥你的同学缓和关系啊，但是每种选择都要承担一些代价哦，你可以要好好想一想哦。这个时候最后啊，我们家长朋友们要给予他兜底的安全感了，就算暂时没有合得来的朋友也没有关系，爸爸妈妈永远陪着你爱着你，独处也能够过得很充实快乐的，宝贝。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孩子的社交烦恼啊，从来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一句简单的安抚，一套清晰的认知理论，就能够帮咱们的孩子走出自我的一个内耗。教育的本质呢，不是替孩子去规避所有的负面情绪，而是教会他看懂人际关系的底层逻辑，拥有调节情绪、自主选择的能力。所以咱们要放下说教的一个方式的劝解，引导孩子看见身边的善意，放下无意义的执念，才能够去让我们的孩子拥有稳定健康的心理。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1: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水浒传，作为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啊，它不仅仅是一本简单的故事会，更是一部具有深刻见解的社会观察。
1: 青面兽杨志是其中极具悲剧色彩的人物。那么我们今天的多彩中华啊，我们要听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为大家解读这个人物。
5: 青面兽杨志啊，堪称是水浒传中最倒霉的一条好汉。他的命运有一句俗话可以形容，叫做靠山山倒，靠水水流。对于自己为什么这么倒霉，杨志自己的解释是时怪运贱。不过呀，当我们把目光锁定到他的身上，认真分析他的经历，就可以发现他的不幸并非全然是因为不走运所致。大门豪矛盾谈到杨志啊，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对于杨志啊，我们虽可怜其遭遇，却又鄙薄其为人。纵观杨志一生，他曾三次面对人生的重大抉择，而他所做出的选择没有一次是正确的。他的悲剧命运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为他的咎由自取。失陷花石纲发生在他担任殿前司、殿司制使官的时候。所谓花石纲，即是由十条船组成的运输奇花异石的船队。徽宗喜欢奇花异石，即使远在万里之遥，也要不计成本的运往京城。杨志担任的正是这个差事。那次和杨志一起押运花石纲的，连上杨志，一共是十个制使。花石纲从太湖出发，走到黄河上，偏偏是杨志的那条船翻了，失陷了花石纲。失陷花石纲啊，当然是个不小的事。按照宋刑统杂律《行船如船不如法》条的规定，如果是因为驾驭不得法的原因，使得官司财物受到损害的，按照坐赃、减五等来处理。在水急湍流、暗礁密布等危险地带发生问题的，比照减五等的基础上再减二等。末了还特别规定，足遇风浪者无论，也就是说因为突发的风浪而使得船上财物受到损害的，是没有任何罪过的。所以假如杨志所说失陷花石纲的原因是在黄河上突然遭遇风浪事实，那么他是无需受到责罚的。即使这里边有杨志指挥失当的因素， 那么考虑到黄河水流湍急，突然遭遇风浪的因素所受到的惩罚，也不过是以坐赃减期等来论处。

0: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罪过。所以啊，杨志正确的应对措施就是和其他的那九个志士一同赴京，接受应有的处置就好了。他因为惧怕处罚，干脆一走了之。这样一来，杨志的行为就直接触犯了送行统中执制律里面出使不反致命的规定。按照法律的规定，是要判处1年半的徒刑的。就这样，杨志是生生地把自己从一个朝廷命官就变成了流亡江湖的逃犯。幸运的是啊，杨志在逃期间遇见了天下大赦，杨志的罪过呢不在十恶不赦的范围里，于是就置办了一旦钱物，上下打点，希望官复原职。上下运作一通之后呢，却在最后一关被高俅拦住了。高俅是这么说的：即使你等10个志士去运花石纲，9个回到京师交纳了，偏你这厮把花石纲失陷了，又不来首告，倒又在逃，许多事捉拿不着，今日再要勾当，虽经赦又所犯罪名，难以委用。
1: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或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4: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5: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神州之声，
5: 神州之声。
6: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6: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4: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古巨基演唱的歌曲《眼泪打动不了不爱你的人》。古巨基总是能用歌声精准地捕捉到爱情里的复杂心绪。在这首歌当中，前奏钢琴与大提琴声一响起的时候，情绪便被瞬间的拉满。他不仅把被忽视的痛楚唱得细腻又有力量，更藏着对情感的通透思考。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黑白键与尼龙弦。黑白键流转温柔韵律，尼龙弦缠绕岁月余温，来体味音乐中的治愈与浪漫。继续来听到薛之谦的演唱《绅士》。

听到的是王安宇演唱的歌曲《风中的人》。在演员这个身份之外，原来王安宇还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小词人。他笔下的诗意饱满而深刻，在《风中的人》这首歌曲当中呢，寥寥几句就勾勒出了旅人在旅途当中的复杂心境。钢琴与弦乐交织的编曲，像微风吹过的原野，把那种藏在平静里的力量诠释得刚好，没有刻意煽情，却让人想起那些曾经的赶路时刻。好了，继续听到周杰伦的演唱《不能说的秘密》。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黑白键与尼龙弦。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杨丞琳演唱的歌曲《想幸福的人》，这是一首钢琴与弦乐交织成的抒情慢板，副歌大跨度的音域让杨丞琳在高音处展现了极具穿透力的声线，深入人心的歌词搭配着优美的旋律，共同编织出了一幅幅关于追求幸福的画面。继续听到张信哲的歌曲《白月光》。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窦靖童演唱的歌曲《空中飞人》，这首歌围绕飞行与落地，传递出了悬浮状态下的一种情感矛盾。流行音乐曲风融合了 soul、funk 等多种的音乐元素，钢琴与人声相映成趣，酸楚恬淡的歌声搭配着低音大提琴、小号、古典吉他等等，仿佛为编曲织上了一层质朴的软垫。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黑白键与尼龙弦。即将分享到的歌曲来自蔡健雅的演唱《空白格》。

欢迎回来，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继续要听到的歌曲非常经典，来自梁静茹演唱的《我喜欢》。

0: 听到的是常石磊演唱的歌曲《我我》，这是一首自我探索的心灵之歌。歌曲旋律架构非常简洁，仅用了钢琴的伴奏，而音符灵动跳跃，唱出了寻找自我的迷茫，以及最终确认自我的坚定。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黑白键与尼龙弦，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陈楚生的演唱，获奖之作。

听到的是赵照李健合作的歌曲《星空下的家》，虽然两人之前也有过合作，但这样的合唱却是头一次。《星空下的家》既是宇宙旅程的终点，也是心灵安放的起点。好啦，节目的最后呢，要为您送上的是魏如云演唱的《听见下雨的声音》。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3: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心机情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阿，欢迎大家收听今仔日咱厝上正讲。那乡亲呢，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混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也阮也阁有两个用视频小号，一个是两岸好生活，一个是闽南风，内底有真侪咱两岸的生活资讯，也阁有趣味的内容，甲咱乡亲来分享。也阮的新媒体平台，即小号看大海，应该讲也是伫各大平台吼，拢会当找到，也欢迎乡亲来关注。那今仔日的节目吼，首先是闽南风，咱来了解头一代重载智能的盾构换刀机器人，伫厦门金门大桥来上港来施工。厦门科学城未来产业创业基地，伫今年底会全面来封顶。也阁福建泉州的德惠，即个飘扬笑索驾雄狮，36张桥牌串联起跨世纪的咱的亲情牵挂。文化遗产呢，咱斗阵来关注福建的厦门，古厝啊，散发新的气象，乡韵啊是进入咱日常。那跨吹食四方来关注美食，蒲田卤面，即个蕴藏着蒲田人啊。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智慧。也最后呢是讲天说皇帝，咱编辑节目啊，是邀请到嘉宾陈旭来讲过《英雄雄兵》的第八集。下面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就开始今仔日的节目。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首先要来关注的这条吼，是咱讲最近啊，咱全国头一代重载智能盾构换道机器人，伫厦门金门大桥厦门段项目下金号盾构机完成上机调试，也而且伫最近啊正式投入到祖山的隧道施工，吼来开启咱国家。大直径的盾构隧道施工，无人换道的新的时代。那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省市重点项目厦金大桥厦门段项目环岛路隧道，全长3291米，包含盾构隧道与明洼隧道两部分。其中，盾构隧道部分采用开挖直径16.15米超大盾构机施工，是福建省内最大直径盾构隧道。由于环岛路隧道下穿核心繁华片区。存在长距离上软下硬复合地层，覆土最浅仅8.1米，刀具磨损风险较高，对换刀作业的安全与效率提出了极高要求。传统换刀需3名作业人员带压进仓更换，耗时4个小时以上，不仅行动受限，效率低下，还面临长子面失稳、有害气体、减压病等多重安全风险。负责厦金大桥厦门段盾构隧道施工的中铁14局项目团队，在此前研发的长压换刀及盾构饱和带压换刀技术的基础上，经过数十次研讨论证和多层级立项攻坚，最终研发出国内首台智能换刀机器人。这台机器人搭配数字孪生智慧管控系统，更换单把滚刀时间缩短为25分钟至40分钟，效率提升50%以上。同时，盾构舱内无需人员进入，有效提升施工安全性。中铁14局智能换刀机器人科研项目负责人刘世进介绍，
2: 它在低压、超压、高压情况下都不敏感，它工作状态都一样，它始终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进行它的一个作业，这是我们机器人代替人工作业一个巨大的一个特点。
1: 厦金号盾构机在厦金大桥环岛路左线隧道盾构掘进。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将投入实战作业，助力建设高效安全掘进。厦门路桥工程投

0: 是发展有限公司向标段经理郑连霄说，
1: 已经洞通的右线盾构隧道1038米，那我们就是共进了122舱，更换刀具81把，那换刀机器人的进一步使用呢，将降低人工带压进舱的一个风险，提升盾构换刀的效率，那也为后续盾构的科研创新打下良好的基础。
2: 记者为最近召开的福建省2026年安全生产月，也阁有建筑施工安全质量标准化现场观摩会了解到，省市重点的产业项目厦门科学城未来产业创新基地项目已经全面进入主体工程施工阶段，预计到今年底会当实现全面封顶，明年底项目完成完工备案。具体情况呢，咱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0: 此次观摩会在中建三局厦门科学城未来产业创新基地项目举行，现场共设有安全管理、智能建造、精益建造等多个展区，分别展示了中建三局在质量安全标准化管控方面的实践成果和大穿插施工、永零结合、零缺陷传递等精益建造的成熟做法。作为厦门市首个免模免称装配式示范项目，厦门科学城项目2-4号楼率先采用2板一体化免模免称装配式楼盖体系，达到了施工效率提升30%、建筑垃圾减少50%、建设周期缩短20%的效果，并在今年5月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厦门科学城项目还持续探索打造绿色建造体系，全方位推行永零结合施工模式，推动道路、地下室照明、消防等13个方面临时设施与永久工程深度融合。中建三局厦门科学城未来产业创新基地项目建造总监林慧辉告诉记者，
3: 比如这个地下室照明、通风，还有水泵的一个永零结合，包括这个室外的绿化、道路、管网的一个永零结合，这个有效的缩减了工期，大概能节约这个10%的这个工期的一个节约。其次呢，可以减少这个二次施工的一个时间，压缩这个二次施工的一个工序，包括会减少很多这个二次拆改产生的这种建筑垃圾，这样不仅可以降低我们的一个施工成本，而且还可以让我们的施工更加的绿色环保。
0: 厦门科学城未来产业创新基地项目位于翔安区香山街道，共4个地块，总建筑面积33.13万平方米，包含高层技术服务办公楼、高层厂房等27个单体，目前地下室及基础施工完成，半数以上的单体完成封顶，砌筑、装修、机电同步穿插施工。中建三局厦门科学城未来产业创新基地项目建造总监林慧辉说，
3: 现在现场的话主体结构已经过半了，目前现场的这个劳动力大概有700多号人，到今年8-9月份的话，项目会全面进入这个装修阶段，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的增加这个现场的劳动力、资金和机械的一个投入，预计的话高峰期的时候会达到1000多号人，确保今年年底项目的主体结构全面封顶的一个节点的完成，也为明年年底竣备的一个节点的完成奠定坚实的一个基础。
0: 厦门科学城未来产业创新基地建成投用后，将以半导体、新材料、智慧储能、大型科研基础设施孵化及配套产业为主，打造集科技研发、小事、中事及生产服务为一体的产学研融合典范区，为厦门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记者最近为福建省泉州市的德惠县档案馆侨配馆来了解到消息，讲这个馆啊，是收藏着一套20世纪40年代去到马来西亚磨星的这华侨啊林静良，啊，佮伊的母子，为1961年到2004年陆续寄到来德惠老家36张的家书。那这里底吼，应该讲一字一字啊，拢是牵挂哦，一笔一笔拢是温情。以真实的夸张的抒情啊，来演绎现实版的侨乡的这亲情故事。那这个呢，吼，首先咱有讲到这个标题啊，叫做“一纸牵两对”，吼，飘扬情感啊，是诶，吐起老家的延续日常。原籍泉州市德惠县诶，即满吼，就是德惠孙中镇丁田村下田的林静良。早年吼是离开亲人啊，到马来西亚去打拼。那伫迄个所在啊，徛稳以后吼，就经常以这私情也个回关，按这个留伫故乡的这个小弟啊，林天家因一家口啊。那林静良呢，伫马来西亚发展以后吼，一直拢是安尼，俭俭啊食，俭俭啊用，也几十年的时间吼，就正个频繁的吼。借这个寄破的机会啊，为海外按钱寄到来到家乡，也为早年的这个正百块吼，到后期啊，几落百块吼，这不定的汇款，用这钱款啊来补贴厝内人的日常开销。番外馆藏的批札呢，四季拢会当看到物色的帮扶，也够点念。1993年吼，第一批新金寄来家书。林群年官吼挑地汇款吼200块人民币，也吩咐讲吼钱款啊用作全家过年的开销。1996年啊满杯开明寄批，一次性汇款500块生活费，也伫批中啊是细致来讲着照顾长辈的身体。2004年呢，新金也够开明啊代笔来批，照原是附上300块的汇款。也拢是讲，交代讲亲人啊，收到钱以后，着回批啊来通知，也毋通互海外即亲人啊，来惦念。那几十年时间吼，不断的即钱款的接济啊，按伫外国拍拼吼，换来汇款钱啊，化成做了茶米油盐，稳稳吐起家乡亲人的即日常的生活。笑诉庄温情，千里碧目点点安康，也够家风。咱讲一张家册呀，这个吼，装落来是衣食凌乱，也收落来是血脉的牵挂。林静良还佫健在的时阵啊，就亲笔写批，也到落尾吼就过身去。母子呢是继续来写批，几十年的时间啊，从来拢是安尼书信一直来。也信件内容啊，是跳出了物质的这相关的帮扶，搁较侪是咧关心亲人的身体健康，也搁有子孙的教育，居家起居这日常的这情况，也每一句每一字啊，应该讲拢是有主对家乡的这款思念甲关怀。书信当中也经常有这个合家近况的分享。1961年，林静良啊，伫批当中就报喜，讲得到查某囝哦，名叫霞，囡仔吼是正解聪明，也而且即满全家拢正解平安。虽然讲离遮尼远啊，也是来分享这天顶的欢喜。也伫1987年的时阵啊，这家属吼，伊是讲家己啊，先前吼有去破病啦，啊毋过即满吼慢慢的已经好了。那求医甲药吼，开销真多。啊，即满吼就讲反复着交代家己的小弟啊，林天家吼讲即满已经做下了，也一定着顺利即个平时的生活，着爱惜身体，唔通讲即个因为太操劳啊来伤心。也除了讲关心长辈的身体吼，海外的族人啊也特别注重后辈的即个家风教育。伫2004年的一张家批内底啊。伫个马来西亚的林静良的囡仔吼，是写批予阿叔添加。挑剔伫批当中啊，讲家中的囡仔吼，13岁之前啊，就来读三字经、弟子规等传统的典籍，也幼年吼，就来
联合这赔偿的能力，吼，也够有这涵养品性，哦，这个是立信成才的根基。那一句一句吼，拢是寄托着海外的这华侨传承中华文脉、不忘故土家风的这款正个殷切的期盼。那根据德惠关东岸馆副馆长李美春的介绍呢，这套36张的这桥胚啊，是馆内保存正个完整、时间跨度正个长的吼、哦、家族的这个桥胚的藏品之一。那桥胚馆啊，只收藏了林静良，也够以厝内人吼、哦，为1961年开始，写给家己小弟林天家的这桥胚。不离过伫1961年之前啊，因肯定有这桥胚信件的往来，也比较遗憾的来讲，即满吼也无找到相关的这桥胚。那甲这个阿妈的情胚吼相款的，林静良甲母囝吼是安尼一代一代的写胚，对家乡的情感嘛也是一脉相承。长期研究德惠桥胚文化的德惠馆政协提案甲文书班主任郑金群就表示讲啊。一张阁一张的这即马已经发红的信批吼，一方面是华侨啊伫外口咧拍拼哦，啊阁关心家乡的历史的缩影，也是闽南人啊重情重义、守望相助的行动的见证。好，乡亲，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0: 在北地所讲王爷马的故事，伫十多年前，厦门人
1: 有一种历史，活伫咱熟悉的生活内，因离咱真近。不离过，咱也是无小离，因会离咱愈来愈远。今仔日，咱斗阵行瓦去。用咱家己的话来讲一个遮个看有甲看无的文化遗产。

0: 好，乡亲，欢迎回来。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的文化遗产单元。伫厦门市海村区的一座大厝吼，古厝内底啊是挂着吼真清净的，甲香主题有关的老物件。也即个就是厦门香道博物馆。博物馆的主人啊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陈建兵。那通过博物馆呢，陈建兵传播香文化。传授制香的技艺。今仔日，咱就带着记者吼，斗阵来到这座博物馆，来感受吼这个传承百年的香气，是按怎搁一摆来走入咱大家人的生活。
1: 踏入厦门香道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古厝上方悬挂着的“明德维新”牌匾，下方的两块木质窗棂上雕刻着香炉的图案。在这个博物馆里，有3000多件与香有关的器物，涵盖从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以来的各种香具和艺术作品等，时间跨度6000年，较为完整地呈现了中国香文化发展脉络，向人们诉说着不同历史时期的香文化。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妙吉祥品牌的传承人陈建兵向记者热情地介绍了博物馆的展品。
2: 这是一张民国早期的瓷版画，粉彩人物瓷版画啊，体现的就是红袖添香夜读书。中间这个是西汉时期的博山炉，这个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件藏品。边上呢还有铭文，所有的在我们这里呢体现的就是香在生活当中对于文人雅士日常的运用。
1: 博物馆里的每一件藏品，陈建兵都如数家珍。这些和香有关的老物件都是他多年来从世界各地收集而来。陈建兵出生于制香世家，深耕香道近40年。2022年7月，他历时多年筹建的厦门香道博物馆正式建成并对外开放。这里除了是一座展示香文化的博物馆，还是妙吉祥培养香道人才、常态化开放教学研讨的制香技艺传习中心。据介绍，厦门闽南天然香制作技艺历史悠久，保护单位厦门老字号妙吉祥完整延续了闽南地区于开唐元年进贡朝廷的贡香制作技艺。这项技艺在宋明两朝发展鼎盛繁荣，并在清代广泛流传于同安。陈建兵说，
2: 制香呢主要是一个香料的选材，根据君臣佐使为原则进行相应的调配，通过不同的液体进行炮制来做成各种，比如说线香、盘香，做成香丸或者香囊、香粉都是可以的，因为香的形式很多。
1: 2025年11月，由厦门老字号妙吉祥、厦门市香道研究会等单位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陈建兵等个人主要起草的福建省地方标准非物质文化遗产福建香制作技艺，获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并正式公布。这意味着在闽南地区始于开唐元年的贡香制作技艺在未来有章可循，可以被更规范地传承下去。陈建兵说，
2: 主要还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这个制香技艺的流程，这个标准可能不一定好实现，但至少这是一个标杆、一个方向，是我们可以去遵循走的路线。从我们妙吉祥的角度上来说，就是应时采收各种道地的自然的芳香性植物香料，根据传统的医理药理，符合大健康产业发展方向来做成的健康的香品，这就是我们的特点，不做任何的有毒化学染料成分的这些香。
1: 为了更好传播香文化，除了筹建香道博物馆，陈建兵还发起创办了香道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厦门市香道研究会、制香技艺传习中心等多个平台，开发顺应24节气的养生香产品，让香文化以润物细无声的姿态进入更多人的日常生活中，让非遗变得可感知、可触摸。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陈建兵：
2: 我们希望把中国的这些古老的香学技艺、制香的要求重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让它重新焕发该有的光芒。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好，乡亲，欢迎回来。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的跨嘴食四方。这座城市的烟火气呢，拢是伫个吼这座城市内底啊，正介普通的这街巷内底。也许属于当地的特色美食啦，更加是这座城市啊，正介感动人的这烟色方面的名片。浦田呢，这座城市啊，应该讲是福建的这地级市。虽然讲面积唔是第大的，不离高啊，有家己的风骨。虽然讲无大城市吼，大都市迄款闹热啊，内底呢是有正千年的文化的韵味，也美食搁较是这座小城的灵魂所在。即满各式的这网红美食啊，应该讲正解多。也毋过无论讲是伫外口吼咧读册咧奔波，也是伫外地打拼谋生，浦田人呢心内正解少念的啊，一直是家乡浦田的迄、那个熟悉的味素吼，就讲安尼。袂真介张扬，袂真介华丽，阿不离哥啊，是真介纯粹的温暖，吸到真深的乡愁。若讲到浦田的美食呢，吼，大家人啊，可能已经想到啊，这就是真介出名的浦田卤面。伊呢，伫咱国家吼各个所在啊，吼，就讲拢会当找到，也做法吼，应该讲真介独特，味素也真好，食过一摆啊，就会当讲个基调。也甲市面顶头无相的这油面吼，浦田卤面伊的这个特点吼，就是讲啊，正解骨，也而且吼，全程啊是现煮现做，也短大程度啊来锁住这个食材的本味，配料更加是正解多吼，有这个肉羹吼、猪肠啊、香菇吼、这个虾米，种种，也有花甲。这做法呢也是真个讲究，先按这个五花肉吼，先落鼎吼来擦出油脂，再搁放入各款的海鲜吼，来炖出这个真个稠的吼这款汁汁，也调好淡酱以后呢，搁铺上一层新鲜的拉面，然后啊是满满的青菜，吼一层食材一层铺，看做火吼，来煮五到十分钟啊。和面条充满了浓汁的香味，也最后啊，每一条面条吼，拢是安尼

0: 有正界特别的味素，吼，正界好食，也食一摆啊，吼，就会当讲来感受蒲田啊，这海鲜的风味。那今仔日呢，记者就带大家人啊来了解蒲田卤面，哦，这款海鲜当中的这家乡魂。
1: 这不是河南烩面，而是福建独有的一种卤面，
2: 是我们莆田当地的一个特产。
1: 虽然整个福建沿海都能吃到，但因一种特殊食材的加持，想吃最正宗的只能去一个地方，福建莆田。这里不仅是妈祖文化起源地，还藏着一碗号称面食界佛跳墙的宝藏面条，当地称为红菇卤面。
3: 红菇海鲜卤面吗？
1: 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卤面，正宗的莆田卤面的灵魂一定是云南野生红菇。
3: 正宗的莆田那卤面就是有放红菇的嘛。
1: 红菇入汤后会晕染出温润的烟红色，自带山林的甘香微甜，煮透后滑嫩多汁。
4: 红菇里面有一点点带的微甜。
1: 除了灵魂红菇，汤底更是重中之重，猪骨先经大火淬炼数小时，熬出奶白醇厚的骨汤，再加入新鲜蛤蜊快煮十几分钟，逼出海鲜独有的极致鲜甜。制作卤面时，先用猪油爆香洋葱，再加入红菇、海蛎、猪蹄、鲍鱼、八爪鱼等食材一锅烩煮，面条则选用中筋面粉制作的本地专用面，入锅后切记不能搅拌，让面条慢慢吸饱汤汁，最后撒上芹菜，淋上葱油提香，一碗色香味俱全的卤面就完成了。夹起一筷子吸饱汤汁的面条，入口软弹劲道，海蛎的滑嫩，鲍鱼的肥厚，猪蹄的咸香在口中层层交织，每一口都是味蕾最极致的享受。
4: 鲜甜好吃。
1: 一碗看似朴素的卤面，藏着莆田人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生活智慧，是重要节日大席的必备硬菜，更是刻在无数游子骨子里的家乡味道。
5: 莆田卤面好吃。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那今仔日最后一部分啊，是讲天说皇帝。咱编辑节目呢，是邀请到嘉宾陈旭，为大家人来开讲《永庆新兵》的第八集。

0: 公天世皇帝公过公家咧，各位朋友大家好，今仔日啦，继续来讲宋金刚。大奶奶听到安尼啊，小可较放心诶，直头倒去咯。讲是行，行路嘛。你按照即阵即个交通便利，迄行无偌久，有车爱开车，无爱开车 BRT 地铁，无偌久迄就到啊。按即阵的话来讲，南顶到到即个尖门啊，差不多十分钟上加咯，开着车嘛。迄个时阵无行半里咯，恁想看嘛？差不多就是对海口行到金浦货店中心迄个所在。南东至行较紧的点外钟，葫芦要行迄个慢呐，龟爪可能就行两点钟。啊，慢慢啊，看你是要对连前到个下河路哦，啊到个海口，还是要直接坐宽道路到个海口。点外钟，迄肯定是对的，甚至得阁到两点外钟。宋金刚一开始啊，摕这个客星摇在后边，行无偌久，嫌这个查某人行伤慢，干脆你慢慢啊行，我行头前呢，会用踮咧厝内等，安尼也是可以。宋大爷大步大步紧行，对南向北。行过来，行过去，行到了鹰顶门，顺这个人群啊，入到内城，一入鹰顶门啊，天桥向南，到个天桥这个所在，你知影？天桥迄个所在，即阵啊，剧场真多。以前走江湖的搬交戏，拍车练到鹰十级，拍滚卖膏药，全部踮咧天桥这个所在，真出名啊。民国时期，两个所在，一个叫天桥，一个叫天顶的三不管。这两个所在是各种的江湖人拢伫遮，而且会记得袂？咱伫张公台迄个所在讲过，亲像这款江湖人住的所在，你若去啊，因讲话你计听无的，因有家己一套乌话。所以一般人计唔来食。那讲只乌话是咩呢？咱后壁有时间来讲。即阵就讲，宋金刚行到遮，有一座桥，鹰顶门嘛。所以即座桥对鹰顶门礼拜，叫做鹰安桥，永远安康平安无代志。上即个鹰安桥，顺大路直头行。两边呢，迄是有厝。西边这个所在有一条巷啊，这条巷啊，直头行到底有一间厝。规条巷啊，两边直透透，只是踮在这个巷啊的底开一个门。巷啊，虽然无长啊，不过会用叫巷啊，遐无底，就是伫个即个巷啊底，东西方向开一个门，你目睭一看透天，规条巷啊就一个门。宋金刚行到遮，看到一个啊，奇怪啊，这什么所在啊？规条巷啊，一户人要钱，嘛唔对，迄也不准啊！三片、四片、五片、六片，就算是一片大圆，迄徛厝后规定啊！哎呀，这是为什么啊？两条巷啊，拢是因家的，大家族。大家族为什么只开一个门啊？这大时青大白日门关啊，你目睭就是为什么啊？照道理讲，大家门该拢开开啊，特别是这大家族人出出入入的。那无我来去看卖，来看卖，您看，这人啊，就是好奇。突然间心花一开，一转身，走入这条巷啊， 两边也无通啊，咱讲无门，搁较无通啊，无啥物好看，就是墙，两边皆是墙，啊，看看，哎呀，行行行，直偷对迄个门行，突然间，哎呦，想起来啊，讲这个前门外朱市口天桥这个所在，有明枪暗枪，袂去讲是迄款场所。大家慢看，那阵宋金刚迄是保镖的达官，四月行江湖人啊，见过世面的。不过歹的物件，伊是一点仔都无捌，叫啊，唔捌播过，佮甲边讲即个开这代志，将来唔捌做过。这代志新鲜啊，以前听遐人讲过啊，家己将来无捌。有当时到所在到目的地啊，这个表交了，准备要倒去啊。有个人踮遮佚佗，散的迄个出去啊。宋金刚到遐是啥物代志？休困，练功夫。四界去武馆啊，去探听者倒落有遐厉害的师傅啊，去共学淡薄，学淡薄。所以功夫愈来愈好，而且甲人交陪一个，无一定人有一款啥物小捌的、熟悉的。两边交流朋友啊，你就愈来愈多。所以宋金刚踮咧江湖顶啊，第一朋友多，名声真跑，伊家己功夫本身好，肯努力，到个四界的所在啊，拢会交朋友，朋友拖朋友，朋友拖朋友，安尼拖落去，江湖顶人人拢知影这个宋金刚。第二人谦虚，歪的揣的，什么拢无吧，正人。啊，啉酒袂通啉，点薰袂通点，无去拍，无去播，啊，好人名声真好，所以即道啊，行到遮，以前拢是听人讲嘅，讲前门外有即款所在，你是不是无开门诶，规条巷啊只有一户，哦，这脚哪行啊？头脑哪想，行，就行到门口去了。两步行落去，踏踏踏，
1: 响啊！
0: 那边有人在应啊，咚咚踏踏踏，擦脚的声就弹起来啊！宋金刚在遐，踏踏踏，门一开，那边徛一个人。顺这个人后边看过去啊，看这个厝内是甚物体啊？哦，宋金刚踹一条，怎样呢？开门的是一个人，厝内是磕叨叨啊，而且门一开来声细了了，这人咧咪代志咧？宋金刚也想无，为甚物？人是吃一堆，遐一堆，吃一堆，遐一堆，规母规母的，三四五六个，那边三四五六个，宋金刚头脑反应袂得过来啊，唔知要怎问啊，讲，恁遮是毋是迄款场所？袂用个问个，你问人甲你先吹破，遮是咧咩代志啊？我看。人阁真多，现主持啊，你阁继续看，内面行来行去，每一堆毋是讲固定伫遐，有当时啊，即个行过来，迄个行过去，而且有徛的，有跍的，有人笑，有人哭，即厝内啊，边头阁有小房间，迄小房间门是开的，迄什么所在啊？门口徛即个呢，看到宋金刚徛在点遐，那一个查查。
2: 蔡翔啊，蔡翔啊，
0: 就是一句话，甲宋大爷是拄啊，一夹夹啊，一句话拄着，拄啊，互伊袂讲话。恁兜真闹热咯。人是问你要找谁，你来一句领导真闹热，这是不是叫答非所问啊？人问这个，你答迄个。 门口这个人看宋金刚这体啊，感觉如如啊。啊，无讲要让宋金刚入来，直直徛遐，这个无算闹热嘞。你若真正爱到闹热啦，请入来看卖。宋金刚这阵虽然讲是一品的大老板，不过伊也无接触过所有的世界，这对伊来讲新鲜呢、啊。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啊，阮这个所在叫宝吉，知影无？
1: 好，乡亲，以上就是今仔日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阿雄编辑节目，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仔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段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广播节目《两岸斗三工》。我节目首播时间是大刚下播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刚下播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段下载云听客户端，查询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岸斗三工》，咱头先来分享，这是澳洲吼最近吼是热甲憋巴，那出现冷气机无够用吼无够消卖这款的代志吼。所以我们来分享的这是跟24罪魁当中有关的消暑、哦、这个罪魁，我们来关注的这是消暑这个时节的古习俗和地。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两岸斗三工的主要内容。好，下面我们就进入到两岸斗三工的详细单元。今年热天呀，澳洲吼拄着罕咧见到的持续高温，啊，真侪所在气温连续是创新的纪录。啊，最冷的需求是一个手吼爆发，当地冷气机啊吼出现抢货无刚卖这款的情形。那广东作为咱中国上大的冷气机生产基地、甲出口地，企业啦啥都已经诶知影到一个消息。也面对大大增加的订单啦，真侪间冷气机制造企业吼专线吼来生产，再个透过中澳本列吼运到澳洲，全力抓掉这。和海外市场的黄金窗啊靠齐，到底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1: 在广东一家空调制造企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产线飞转，一台台成品空调快速完成组装、打包、整装待发，即将奔赴欧洲各国。这家企业欧洲区域负责人黄鹏告诉记者，今年欧洲市场的消费热潮来得又快又猛，远远超出企业预判。
12: 目前一机难求，欧洲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海外代理正全力加急补货，保障市场供给，全力满足当地消费者的迫切降温需求。
11: 另外一家空调企业的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也表示，工厂正在加班加点赶生产，销量对比去年同期已经翻倍。
13: 今年欧洲的热浪也是比往年都来得更凶猛一点。我们这款空调呢，我们今年整个的 to B 的 sell in 差不多是有超过了20万套，对比去年的话销量是有翻倍了。然后我们也是对于紧急的一些需求，在让工厂加班加点的进行生产制造。
11: 以往欧洲夏天长时间高温并不常见，只有约20%的家庭安装了空调。但今年6月以来，欧洲遭遇史无前例的热浪，持续蔓延的极端高温让民众的制冷需求瞬间被点燃，问题也随之而来。欧洲房屋户型多样，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申请打孔装空调流程繁琐，法规严苛。其次，国内常见的分体式空调在欧洲往往需要1500到2000欧元的安装费，安装排期动辄2-3个月。中国企业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卡脖子环节。黄鹏说，他们推出的一款不用打孔、插电即用、随意移动的空调，简直是为欧洲人量身定做，方便又省事儿，一下成了抢手货。
12: 具备节能、静音、稳定、耐用优势的壁挂式空调，持续深受

0: 装费，包括这个安装所需要的排队的时间。
1: 面对欧洲空调整体断货，广东各大空调企业纷纷增产加人，加班连轴转。移动空调需求最旺，工厂专门开辟了加急产线，壁挂机则靠海运和中欧班列两条腿走路，尽快运往欧洲。企业还提前备好了当地的安装资源，多措并举，稳定供货，稳稳接住这波爆发式需求。熊学勤说。
2: 中欧班列，它整个的时效是大概是15天到25天不等，整个对比海运的话，能缩短25天左右，所以说整个的时效还是比较快的。有中欧班列给快速的给运过去，满足前端的一个市场需求，包括我们有部分的产品是已经到港了，再让我们本地的分公司加速这个清关的进程，把产品尽快的送到渠道上，让消费者能够买到这款空调。
1: 家电制冷行业信息服务提供商产业在线的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中国对西欧国家的家用空调出口量同比增长9.7%，其中移动空调品类表现尤为突出，增幅超过70%。这波欧洲高温，中国企业靠实打实的原创设计，不仅卖得出量，更卖得上价，海外利润远超预期。华创证券分析师韩星宇认为，国内家电业正站在从规模出海转向价值出海的关键拐点，企业不再拼量，而是靠质扎下根，完成一场漂亮的身份跃升。
0: 过去呢，我们看到中国家电企业出海更多是给海外的品牌做代工，但是现在的这个模式呢，逐渐的由 OEM 转向品牌出海。那过去呢，中国家电企业更多呢还是赚制造端的这个钱，现在呢？很多家电企业呢，从用户洞察到产品设计制造，也是慢慢的实现了这个垂直一体化的布局。中国家电企业通过创新的产品研发，也在尝试去解决很多海外消费者的痛点，并且配合赛事等品牌的营销，逐步的强化中国家电品牌在海外市场的这个用户心智，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家电企业在全球市场的这个份额天花板。中国家电企业目前也正在从规模出海迈向价值出海的这个新的阶段。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今天两花道三江的现场。现时正是二十四岁开当中的消暑，要安怎来消夏解暑是大家关心的话题。所以来到台湾地灵业务，要跟大家来分享消暑时节的故事事和地，让我们到底来品茶品诗。
1: 诗词作舟，茶香为伴。大家好，我是叶雨。小暑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一个节气，也是夏天的第五个节气。元代吴臣《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里说，暑热也，旧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由小也。暑便是炎热，古人把盛夏的热气分出轻重，热气上小谓之小暑，热气甚急谓之大暑。小暑时节炎热还没有走到一年的最顶点，所以用了小字，一个小字提醒人们天要热起来了，要好好照顾自己。小暑时节天气时常是分层次的，早晨可能还有几缕昨夜残留的清风，一到正午日光就直直压下来，树影缩成一团动也不动，而到了下午往往会有一场雷阵雨。唐代诗人元稹在《咏念四气诗·小暑六月节》里写过这样的景象：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热风忽然就来了，小暑也顺着时令的次序如约而至。这两句诗写得平淡从容，如实记录的本身就是一种态度。面对季节的变化，不必大惊小怪，它来了，我们就与它相处。诗里接着写，竹喧先觉雨，山岸已闻雷。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午后竹林忽然沙沙地响起来，不是一小阵，是整片竹林都在摇。风来了，雨马上要到了。抬头一看，远山暗了半边，闷闷的雷声从天边要滚过来了。小暑的午后，雨来得急，走得也快，把一整天粘在身上的闷热冲得干干净净。雨一停，天开了，湿湿亮亮的空气吸一口，全是草叶和泥土的清香。运气好的话，一抬头，一道浅浅的彩虹也许正好挂在天边。说到在暑热里安顿自己，我第一个想到的诗人是李白。李白写过一首很短的小诗，叫《夏日山中》。这首诗里有一种近乎天真的自在，懒摇白羽扇，罗毯轻林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他连那一把白羽扇都懒得拿起来摇一下，不是不热，是懒得跟热较劲了。他就那么随意地坐在清脆的山林里，衣衫敞着，头巾也摘了，顺手挂在身后的石壁上。松风从林间穿过来，拂过他的头顶，拂过他的肩膀，不是冷气那一种扑面而来的凉，而是一种淡淡的流动的像溪水一样的风从头顶滑过去。那一刻他不是在对抗夏天，他是把自己交给了夏天，热还在，只是他不在意了。这四句诗里有一种很深的松弛，扇子不要了，头巾不要了，体面不要了，连凉快这件事都不强求了，放下来反而什么都有了，松风就来了，清凉就来了，自在就来了。每一次读这首诗，我心里都会浮出一个词，从容。我们常常以为从容是因为什么都有了，什么都不缺，才能不慌不忙，可李白告诉我们的恰恰相反。他不是在清凉的屋子里从容，他是在闷热的山林里从容。放下来反而回归了自己的呼吸，回到了此时此刻。从容不是条件都好了才有的，是你在不那么舒服的时候依然可以回到当下，回到自己。如果说李白是在山林里一个人放下了，那么杜甫就是在最寻常的日子里和所爱的人一起生活。他在江村里这样写：清江一曲抱村流，长下江村世事幽。一条清清的江水弯弯曲曲地绕着村子流过，漫长的夏天里，这个江边的小村子什么都是悠悠的，静静的，不急不赶。 万事万物都带着一种恬淡的从容。接下来两句是我觉得最动人的地方。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做钓钩。这一天没有什么大事发生，相伴多年的妻子在纸上慢慢地画棋盘，一笔一画不急不躁，有一种岁月沉淀下来的安稳。那年幼的孩子蹲在一旁，手里拿着石头，叮叮当当地把针敲弯，想做一根钓钩，是一种生命最初的天真与好奇。一老一稚，一个在纸上从容落笔，一个在地上敲敲打打，就是这么小的事情，这么平凡的画面，可是读到这里会觉得心里暖暖的，软软的。这就是幸福本来的样子，它不需要波澜壮阔，只需要和所爱的人在一起，各自做着各自的小事，时光静静地流过就好。我想杜甫这一生见过太多惊涛骇浪了，他经历过战乱，经历过流离失所，经历过骨肉分离。正因为失去过，他比谁都懂得安稳这两个字有多么贵重。所以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夏天，他哪里都不想去，什么都不想争，他只想和妻子一起下一盘棋，看孩子做一根歪歪扭扭的钓钩，让时间像那一条江水一样静静的不出声的流着。李白在山林里找到的是一个人说放下就放下的洒脱，杜甫在江村里找到的是和所爱之人在一起，什么都不需要多说的安稳。两种姿态，同一份智慧，是在告诉我们，真正的清凉不往外求，向自己的心里求。我记得小时候，夏天午后热得睡不着，家里的老人总会摇着蒲扇说，心静自然凉。那时候好不理解，怎么可能心静自然凉？长大之后才明白，它不是物理意义上的降温，而是一种内在的调整。你把心放下来了，身体就跟着松了，身体松了，那一股燥热好像也就没有那么难熬了。后来跟好多朋友交流起来，大家似乎都有听过心静自然凉这样的提醒，只是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口音，但好像是我们中华文化里流传下来的一种心法一样，或者是说我们共同的文化所留给我们的一份礼物，一种面对世界、面对自己的方法。
0: 在这么多的小孩饮品当中，第一是很受关注的一种，在台湾很多人他们都是有制作冷泡茶来消暑的关系，也跟我们平常时的泡茶不一样，制作冷泡茶的时间会用更多，一般就需要四点钟到六点钟的时间，不过就是因为这个豆豆来这款的这种态度，才能让茶变得这么好喝。继续来听业务的分享。
1: 说到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小暑时节最应景的事，亲手泡一壶冷泡茶。在台湾，一到了小暑前后，街上的茶饮店就热闹起来了，会看到超多的年轻人排着队买冰凉的手摇茶。可是更多的台湾家庭不会天天往外跑，而是自己在家里做冷泡茶。走进任何一户人家的厨房，打开冰箱，几乎都能看到一壶琥珀色或蜜绿色的冷泡茶静静地待在角落里，等着家人随时倒一杯来喝，又健康又实在。我常常会被问到，冷泡茶不就是把茶叶丢进冷水里吗？有什么难的？其实越简单的事情越见功夫。首先是冷泡茶的茶水比例，我通常建议从1:100开始尝试，就是1公克的茶叶兑上100毫升的冷水，那这个比例呢，泡出来的茶汤清甜爽口，不浓不淡，是最适合夏天大口喝着消暑的。如果你想体验更丰富的香气层次，可以试着把比例调到1:80。那这个在专业的茶人的品鉴中，是更能完整展现一款茶风味精华的黄金比例。但不建议再浓了，因为冷泡的萃取路径和热泡不同，茶叶过量反而会让茶汤变得浓重，失掉那股清透的灵气。水温呢，常温的冷开水就好， 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不能用冰水直接泡。冰水的温度太低，茶叶的芳香物质释不出来，泡再久也只会得到一杯没什么味道的水。那常温水慢慢降温才是冷泡风味最饱满的方式。接下来是容器，我推荐用玻璃质地的冷泡壶或冷泡杯。那不是为了好看，是玻璃的材质是最稳定的，它不会影响茶汤的滋味。冷泡壶要先清洗，不要有油渍，也不要有异味，茶汤进去才干净纯粹。投茶、注水、盖上盖子，放进冰箱冷藏，剩下的就交给时间。时间是冷泡茶最大的讲究，因为冷泡是一个低温慢萃的过程，茶叶在冷水里不同的物质释出速度是不一样的。那以台湾的高山乌龙为例，它富含的氨基酸和可溶性糖类会率先溶出，带来饱满的鲜甜感和甘润的喉韵。而茶多酚和咖啡因，也就是苦涩感的主要来源，在低温下溶出的非常慢，一快一慢之间，茶汤的风味就会被重新塑造了。甜与鲜先进来，苦与涩被留在后面，所以冷泡茶喝起来格外的清甜，不苦不涩，却依然保有高山茶的底蕴和回甘。一般来说呢，轻发酵的乌龙茶冷藏4到6个小时是最佳的品饮时机。太短，滋味还没有出来；太长，就超过了12小时，茶汤会开始氧化，风味会走下坡。所以我通常会建议朋友们晚上睡前泡一壶放进冰箱，那第二天早晨取出来，滤掉茶叶，就是一整天的清凉陪伴。对于需要通勤打卡的上班族群，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更为适合，就是前一天晚上找一瓶山泉水，拧开瓶盖，投一瓶盖容量的乌龙茶进去，盖子拧紧，平放冰箱，然后隔天早上出门前从冰箱里拿出来，顺手放进包包里。等你走进办公室，坐下来打开电脑，这一瓶冷泡茶没有糖，没有添加物，就是茶叶和山泉水慢慢浇出来的原味。那喝下去不只是解渴，也给身体一份干净的补给。你有没有发现，这份从容和李白挂在石壁上的那条头巾是同一种心情？它不急不争，不与炎热对抗，只是用时间换一份清澈的清凉。它也不需要多么昂贵的器具，多么复杂的工序。就像杜甫笔下的江村，在最寻常的日子里，在等待和陪伴中生出最安稳的幸福。这就是藏在冷泡茶里的东方智慧。它不教你对抗，它教你等待。它不追求效率，更相信时间的力量。它不讲征服，它讲顺应。就像小暑的名字，不说大热，说小暑。就像那句老话，不说把热赶走，而说心静自然凉。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以退为进，这是我们东方文化里最深沉的智慧。它不只存在于典籍和诗句里，它也在这一瓶茶里，在你等待的几个小时里，在你喝下第一口时感受到的那份清凉里。真正的清凉不在很远的地方，它可能就在午后的一场雷阵雨里，在李白挂在石壁上的那条头巾里，在杜甫江村里的棋盘和吊钩里，也在你为自己静静泡好，随手放进包包里的这一瓶冷泡茶里。愿这瓶冷泡茶陪你在小暑的午后品尝等待的滋味，感受从容的智慧。
0: 好多各位兄弟时段收听到，这是宁夏道三江。若是你想要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平点开云听客户端查询新旧之声，再上收听互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花到三江的现场。互联网平台上新的速度的显示，到今年六月为止，非遗体检相关的查册环比是上升 71%， 为贵州关过河漂流到乐永河的玻璃水素溪这款的民宿体检，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显示传统文化消费将来让被动观看加速变成主动体验。那这波非遗的后面到底是有什么款的商机呢？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这个夏天，非遗不再是博物馆里仅供观赏的静态展品和文创小商品，而是成为众多年轻人周末出游、短途度假的核心目的地。越来越多游客不再满足于拍照打卡的浅层旅游，更追求亲身参与、深度沉浸的文化体验。不少亲身参与非遗首座民俗体验的游客表示，这种沉浸式体验带来了完全不同于传统旅游的感受，
2: 让我亲手去感受到了就是要用心给它做得更细，他们在做的过程中让人有一种很安定很安稳的感觉，下来在城市的喧闹里找到一份宁静的感觉。
1: 也有游客坦言，沉浸式非遗体验能够拉近自己与当地文化的距离，
3: 就有那种亲身体验的话，就是会有那种好像本地人的那种感觉。
1: 为什么年轻人愿意为非遗首座支付高溢价的费用？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认为，
4: 核心动因呢在于符号消费的心理。年轻人购买的并非单纯的器物，而是通过附在上面的时间价值与审美的稀缺性，这种消费行为本质是对自我独特身份与社会归属感的一种确认。因为非遗首座这种高溢价也验证了市场对这种慢工出细活的回归认可，也表明体验经历已经进入了以文化内涵、个性化定制以及精神满足为导向的高附加值的周期。我觉得这也是消费升级在精神层面的一种必然的映射。
1: 那么，这些奔着非遗体验而来的年轻人和传统的观光客到底有什么不同？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表示，
5: 与传统观光客相比，非遗体验类游客的关注点主要是文化参与、亲手创作以及精神获得感。他们对价格的敏感度更低，相对更愿意购买体验课程与定制文创。在行程安排上，他们通常会在目的地预留多日的行程，更加擅长拍摄手作的过程，沉浸式短视频。在景点选择上，他们更偏爱小众本土工坊，不喜欢标准化的景区。
1: 这种偏爱小众、追求深度的旅游偏好，正在全国范围内催生出新的热门目的地。从地域分布来看，哪些地区的非遗旅游最火热？程超公分析，
5: 相关数据显示，潮汕地区、江浙地区以及西南地区的非遗加旅游呈现出供需两旺的态势，整体的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处于相对比较领先的地位。当地的非遗旅游业态也更为成熟，从非遗文创到沉浸式体验，形成了亲子体验以及各类深度游产品，是亲子家庭以及新中式旅游爱好者的首选。
1: 更重要的是，这种业态的转变正在重构整个文旅产业的营收底层逻辑。过去依靠门票经济的模式正在被打破，二次消费的比例和含金量显著提升。程超公进一步分析，
5: 他彻底重构了文旅营收的结构与二次消费体系。在营收层面，景区的收入不再单一依赖大门票、手工课程、研学演出，非遗民宿的收入占比会稳步的上升。另一个变化是，二次消费的转化率大幅提升，传统观光游客的二次消费转化率大约两成左右，而体验业态则可以突破50%。衍生品类从廉价零食、纪念品升级为定制手作、非遗礼盒、摄影配套等高附加值产品，客单价也会有显著的上涨。同时形成的可持续消费闭环、动手体验，也加深了游客与景区之间的情感连接。
1: 当流量涌入，如何让非遗热度不止于网红流量，实现长效传承与可持续经营，成为行业发展的关键。对此，李军建议，
4: 要坚持主体分离、功能互补原则，理清文化持有者与商业开发者边界，避免这种过度的商业化导致空心化。第二个，我觉得还是要构建利益反腐啊、内生驱动的这种机制，确保商业红利呢向传承端啊有效输送。最后，我觉得还是要确立动态传承、适度的创新的理念，通过创造性的转化啊，可以进一步对接啊现代生活需求啊，使得非遗从单一的遗产保护走向啊生活方式的融入，同时在这种时代变迁中始终保持这个生命力与文化韧性。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今天的两话到三天的现场。现实啊，博物馆啊，是以收藏、保护、研究、典籍、教育等等真侪功能吼为一体啦。也博物馆连接着过去、现实甲未来，也承载着咱人类的记忆甲希望，为每一代人留落会当探索甲学习的空间。吼，现实啊，参观博物馆已经是成做真侪百姓日常的活动啊。不哩个，唔知乡亲你知唔知吼？博物馆是安怎？诶，三星的呢？吼，是虾米人创建头一座现代博物馆呢？下面的时间，咱们带着浙江大学教授邓霞，到来去了解一下。
1: 去博物馆，如今已经成为许多人空闲时的首选。博物馆呢，已经成为我们探索历史、拥抱文化的理想去处。我们常常在博物馆感受历史，但同时也难免好奇。博物馆一直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吗？是谁创建了我们国家的第一座博物馆？让我们回到16世纪，当你走进一个昏暗的房间，空气中弥漫着羊皮纸的味道，油灯的微光映照出一件件奇特的物品，带着一丝神秘感。这就是奇珍室，当时欧洲王室、贵族甚至民间用来收藏世界奇观、满足好奇心的地方，那么也被看作是现代博物馆的雏形之一。1599年呢，意大利的药剂师费兰特·英皮里托通过雕刻画的形式呢，记录了他所创建的奇珍室。在画中，我们可以看到海洋、陆地动植物标本、书稿、工艺品，还有前来参观的人。这个时期呢，也是欧洲皇室收藏品增长的时代，大量的收藏所呢纷纷出现，这为后来的一些大型公共博物馆的诞生呢奠定了藏品基础。其中意大利著名的美第奇家族在16世纪中叶创建了古费子美术馆，这个发迹于金融行业的家族凭借雄厚的财力呢，收藏了几乎所有文艺复兴时期巨匠的作品。在这个时期，一些收藏所开始对外开放，但总体来说呢，这类情况呢似乎并不普遍。参观呢主要为贵族和知识精英们服务。直到1683年，世界上第一座真正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诞生了，它就是英国牛津大学的阿什莫林博物馆。那么到了18世纪以后呢，英国的不列颠博物馆和法国的卢浮宫向公众敞开大门，这才进一步标志着公共博物馆时代的到来。而我们所说的现代博物馆呢，正是在公共博物馆的基础上逐步具备了社会教育功能，从而呢真正展现出它的现代形态。在我国虽然一直有博物和收藏的传统，但是博物馆这一概念却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才开始出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一些有识之士呢开始开眼看世界，他们游历海外，亲身感受各国的博物馆。近代爱国诗人黄遵宪呢曾在诗中写道：博物千间广厦开，纵观如到宝山回。其实呢就是表达了他对博物馆的惊叹。1905年，实业家张謇在他的家乡江苏南通创办了第一座由中国人创立的公共博物馆

通博物院。到后来，博物院的藏品已涵盖历史、自然、美术等多个方面。博物院也如张謇所愿，发挥着纵人观览的社会作用。如今，中国的博物馆已经走过了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在今天，现代博物馆以收藏、保护、研究、展示、教育等多重功能服务于社会。博物馆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承载着人类的记忆与希望，为每一代人留下可供探索与学习的空间，使得我们在不断前行的路上，不忘来处，走向明天。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两话到三天的现场。说下来我们带着我们的好朋友小杨学长来去拍拍照。小杨学长今天要带我们去的是一个很开阔的地方，五年德书的草原。五年德书是在内蒙古，他不仅是主管保护，更是一座生态建设的典范之城。他位于五年德书德管，三边是五河，南边是古登城，近来自然计叫应该是大开大合。呀，这个所在呢，山中有绿，绿中有水的独特景观呐，可以讲这热人真侪朋友爱去的所在。来宾的时间，咱们交予小杨学长吼，伊要带咱位草原到沙漠来去感受无同款的五年德书。
1: 那么大家一听到内蒙古，特别是夏天的内蒙古，肯定会想到草原，对吧？所以我们必须要去鄂尔多斯草原看一看。那么到了这个草原，放眼望去啊，这个一望无际的草场特别漂亮，偶尔有几个小巧玲珑的蒙古包镶嵌在这一片绿色草原上，那在湛蓝的天空下呢，构成非常美丽的图画。远远的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羊群啊，像珍珠一般散落在草原上，有这个雪白的绵羊，驼色的山羊，还有再加上呢骆驼、牛马这五种动物呢，就是我们蒙古族朋友说的五畜。那同时我们也可以想到过去我们读的这个北朝民歌敕勒歌，是吧，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啊。那在这里就得到最生动的诠释啊。到了这里呢，大家不但可以欣赏草原风光，还可以在这骑骑马呀，射射箭呀，吃吃这个手巴羊呀，感受一下蒙古族人民的热情好客。那逛完了草原呢，到这我们还可以看到沙漠，也就是大家想玩沙漠呢，不一定要跑到更远的这个像阿拉善啊，或者是新疆呀这些地方，在鄂尔多斯我们就能玩到沙漠。那到了鄂尔多斯呢，大家一定会听到这个有什么响沙湾啊、库布齐沙漠呀等等这些景区呢，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可以先理解，就是库布齐沙漠呢，它就像一条黄龙一样啊，横卧在鄂尔多斯的北部，它就像一根挂在黄河几次湾南岸的弦。那么响沙湾和七星湖都是在这个宫上的明珠哦，所以它们两个景区呢也都是库布齐沙漠的一部分，但是它们位置是截然不同的。响沙湾是在库布齐沙漠的东部，以沙丘还有沙民的这个奇观闻名。那么七星湖是在库布齐沙漠的西部啊，它著名的是沙漠绿洲湖泊。那么我们知道它们之间的关系后呢，我们先来响沙湾看一看呢。那么响沙湾呢，这里是中国三大响沙之一啊，因为在这儿当沙子干燥的时候呢，这个沙子从沙丘顶端往下滑，沙子会发出声响，所以叫响沙湾。那科学家呢还有不同的解释，有的认为是沙粒摩擦产生的静电，有的认为是沙层空洞共鸣产生的声音呢、啊，有各种解释啊。那么今天呢，把响沙湾开辟成一个可以观光、可以度假休闲的一个景区啊，它里面有骆驼，还有沙漠的索道呀、滑沙呀、冲浪车呀、卡丁车等等各种娱乐项目，还有比较小型的这个过山车啊，还有这个海盗船等等。除了这些游乐项目呢，在这呢，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是，它这里有歌舞演艺，我们可以在这儿看到鄂尔多斯婚礼这个大型歌舞的表演。除了响沙湾呢，库布齐沙漠另外一个著名的景点就是七星湖，它位于鄂尔多斯的杭锦旗啊。就像我们说的，它最漂亮的景观呢是沙漠里的绿洲湖泊等等啊，所以它是呈现湖泊、芦苇湿地、草原、沙漠等等多种地貌。那讲到七星呢，我想大家会最直接联想到的应该就是我们说的北斗七星嘛。这个七星湖也因为它有七个湖泊，好像天上的北斗七星，所以得名。所以有句话是天上北斗星，地上七星湖。其中它这个扎汉道图呀、东大道图还有大道图三个湖泊呢，统称为道图海，好像三颗明珠一样啊，镶嵌在这个沙漠里边。那在这几个湖里面呢，有多种鸟类，还有国家一级保护的鸟类啊等等珍稀鸟类。那么七星湖呢，为什么它会有七个零散的湖泊呢？是因为它在过去啊是黄河故道那遗留下来的。那这也是库布齐沙漠里面的绿洲啊，它代表着我们国家防沙治沙的重大成果的经典案例。那在经过数十年的治理，今天的库布齐沙漠的治理率呢已经提升到了 40%。 所以我们经常可以在抖音或者其他的视频号里面呢看到这个库布齐 的治沙模式。那这个模式呢，也是中国的骄傲，它为全球荒漠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0: 好，各位乡亲时段，以上就是今天的两话到三讲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您的收听。最后，送各位一条关注，下期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有油料，
4: 生番有蜜桃，
3: 有蜜生番，
4: 有青面生番，有故事的生番。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爱黑聊啥》。今天呢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有米神法》。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日的主要内容。以下来认识台腔讲演为做两岸产业融合连接器，设立平潭大草两岸传统市场先行器新标杆。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不同的气候同的地理环境，超超各个茶区独有的茶香同茶文化。在江省是因中国茶产业的核心代表体之一。节目当中同台湾合作小春前往在江省的琼阳人偏琼阳源头。在江省基因里有点白山热水以分田的地貌特征，以及先人基础之体的秘意文明人群，近年来先基评价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和央视朋友两位意愿推起。我们听听台湾学者小温来去打卡在江省基。以上呢就是今日的主要内容。
6: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爱黑聊啥》。台腔讲演为2023年跨越海峡来到台六起的台湾最纯的平潭，带领创业之心，集建基片两岸融合的热土。创业之初，从人起步，直面行业恐怕与创业难题，一步步的沉降两岸跨境电商同物流两位。十五年集建港元，依托平潭得天独厚的对台区域优势，同到集实的飞台扶持政策，今下呢，江恩伟自然是成熟专业的运营团队，精准部署两岸电商贸易赛道，成功打通片较高效的两岸跨境电商物流通道，让两岸货物双向流通，双向赋能。我哋来听中台记者刘杨涛的报道。
7: 2013年，江彦伟怀揣两岸跨境物流的梦想来到平潭。创业初期，他没有团队，没有固定仓库，更没有稳定的清关渠道，压力非常大。平潭对台海运快件、跨境电商保税进口等政策的落地，彻底改变了他的创业轨迹，让他从孤身打拼逐步组建起专业团队，打通了稳定高效的两岸供应链。回忆起初到平潭的情形，江彦伟仍难掩激动。
8: 从两个层面，一个就是宣传做得好，激起我内心那份斗志，或者是千年一遇过来瞧一瞧看一看。第二方面呢，是来到这里实际考察之后，确实发现到这里一切都是积极向上的，都是非常的有这种热忱。自从落地在这边之后，我发现到确实这边的政策真的是实打实的一步一步在落实，包含像整个大基建环岛路，我刚来的时候那时候才在修呢，真的是往事历历在目，真的是很感动的一个地方，非常感动。
7: 依托平潭距离台湾新竹仅68海里的地理优势，对台海运快件试点的专属政策红利，江彦伟精准布局两岸跨境物流赛道，创办商务公司，专注两岸跨境电商供应链整合与物流端代理服务，搭建起高效便捷的两岸货物互通通道，打通大陆货品输台、两岸商贸往来的物流脉络。说起物流通道的变迁，他深有感触。
8: 这个非常非常的明显，从早期呢是海峡号跟这个利纳轮两艘这个客滚轮，那由于呢它本身是载客为主，载货为辅，作为先试先行的一个试点的一个高速的一个船舶，到后来呢随着平潭政策的发展跟这个电子商务的崛起的需求，那平潭政府在这方面呢是投入了非常大的一个能量，像最近这几年就是依靠了这个台北快轮跟其他的这些船舶，那台北快轮已经实现了所谓的这个净空运的速度，海运的价格时效非常的快，到台湾只要5.5小时。那也希望借由这个渠道，未来能够呢引进更多更优质的这个厂商，然后把这个台湾做一个跳板衔接到全世界，由平潭出发。
7: 2024年，江燕伟入驻平潭台青创业育成中心，享受到专项扶持、零房租入住、完善的配套服务，半年内员工增长约 45%， 搭建起涵盖

0: 然这个海关以及相关的这个政府啊，咱们当地政府是非常的配合，海关给予到便捷绿色的一个通道，货畅其流，它的时效就快，使得两岸的这个消费者乃至是全世界的消费者都能够感受到咱们平潭的力量，紧密的联合两岸之间的这个血脉的这个情缘。
1: 依托两岸物流资源，江燕伟还把握文体产业风口，结合平潭赛车产业规划，推动物流与文体产业融合，打造企业新增长曲线。他向更多台湾同胞发出邀请，欢迎来平潭创业，共建家园。
0: 像未来平潭，因为作为国际旅游岛，本身我们公司除了这个跨境电商物流以外，我们还有这个 AI 智能啊，无人这个四驱车，就是这个轨道车，也希望把这个体育赛事啊，能够串联起两岸，乃至是全东南亚。因为毕竟四驱车在整个东南亚早期啊，非常的流行，那也希望能够借由这个体育赛事，把大家这个儿时的回忆重新构建起来，这是其中一个产业。那另外呢，也希望能够把我自己本身在平潭这个经验能够传递出去，给到更多台湾的朋友们一起来做一个分享，也欢迎他们来，一起来这里共建家园。

0: 66学唔足，面罩贴多啲。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沙。1980年嘅6月30号，一颗出刚太阳是50米嘅小行星，非常系飞升天体，喺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提克上空爆炸，瞬间吹飞嘅超过2000平方公里嘅森林，今年系相当人类有记录以来最强行通破嘅小天体冲击事件。2016年，联合国通过决议，把今日天作年系国际小行星日。国际社会通过开展科普讲座、社会展览、学术研讨，得到多人认同，向大众科普小行星相关知识，警示春天小行星冲击风险，引起全球行星防御重视。当前全球小行星冲击威胁的整体态势越来越弱，我们要将越来越防范小行星冲击的风险。人类将越来越为地球树下一份以求天气预报。我们来听中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截至今年6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万颗。这个数字听起来惊人，但正如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李明涛所说，目前还没有发现某颗小行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确定性撞击地球，但对撞击风险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还有大量近地小行星没有被发现，因此全球各航天大国正在持续提升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也无需过度焦虑。
3: 我们说直径140米级的这种小行星呢，如果它撞击地球呢，可能摧毁一个中小型的国家。那这类小行星呢，其实我们目前呢已经发现的数量呢，大概是45%左右。那意味着说还有超过50%我们没有被发现。像这个通古斯大爆炸这种级别的，以及这个2013年俄罗斯切利亚宾斯克事件这种级别的小行星呢，它们呢个头小啊，数量更多，更加难以被发现。那如果说它们从太阳方向这个飞来的话，其实我们是很难去预警到他们的这个踪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不是已经发现的小行星，而是大量还隐匿在茫茫太空之中的小尺寸的小行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全球各航天大国和航天强国都在加强近地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2: 近地小行星撞击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天外之患。李明涛透露，中国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正在论证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其中天地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是核心组成部分。
3: 天地一体化的监测预警系统是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那我们在地面上呢，将选择优良的观测台站，布局多台大口径的光学望远镜，形成地基监测预警网络。那我们要实现在地面上既能够看得远，还能够看得清楚，还能够测量得精准。
2: 但是地面光学望远镜有一个天然弱势，它需要在黑夜才能工作，原因是基于大气散射作用，太阳方向永远是刺眼的白昼，这就好像大晴天你无法直视太阳，更别说看清它旁边的一颗暗淡的小石子了。2013年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陨石事件，那颗小行星正是大致从太阳方向飞来，直到闯入大气层才被发现，冲击波造成了约1500人受伤。但是今天面对这样的情况，人类并非束手无策。
3: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把望远镜搬出大气层，放到太空中。太空中呢是没有大气的干扰，也没有昼夜更替的限制，我们就可以24小时实现对近地小行星的一个连续的监测，从而为防御来这接近太阳方向的这种小行星呢，提供一个补盲的监测的作用。
2: 此外，我国也正在规划建设天基监测星座，与国际同行一起为小行星监测预警贡献中国力量。预警的核心归根结底是两个字儿：时间。一旦发现对地球有撞击风险的小行星，我们最快能提前多久发出预警呢？预警信息又是怎样传递到决策层和公众层面的呢？李明涛解释说，预警时间因小行星尺寸大小和发现时机而不同，差异巨大。尺寸越大的小行星可能造成的灾害更大，但更容易被提前发现。理想情况下，对于较大的小行星，通过长期巡天观测，我们可以提前数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预判风险并进行应对。而尺寸越小的小行星更不容易被发现，但造成的灾害也更小。最坏场景下，如果一个直径几十米的小行星从太阳方向飞来，我们可能只有几天甚至几小时的预警时间。
3: 目前呢，我们国家也已经初步突破了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的模型和算法，那么正在开展业务化预警的系统。那么如果发现某个小行星存在异常的话，我们这个系统呢将来就可以自动化的计算它的轨道，同时呢评估它的撞击概率。那么如果经过研判撞击这个威胁是可信的，并且比较急迫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同时呢，在这个撞击信息比较可信的条件下，我们会向公众简单的通报事情发生的基本情况、撞击概率以及我们可以做的这个应对处置的方式。
2: 预警之外，还有一道终极命题：如果小行星真的来了，我们能做什么呢？据介绍，目前对付小行星的手段，按照作用方式可以主要分为两类。
3: 第一类呢，我们称为是瞬时作用处置技术。那么这类技术呢，以这个动能撞击技术为代表，主要是通过那么高速撞击，把巨大能量传递给小行星，那么改变小行星的轨道，让它在未来不再撞击地球。第二类呢，叫做这个持续推离的方式，或者叫做中长期处置作用。那么这里面包括引力牵引、离子束偏移、这个附着推离、激光烧蚀等等。那这种呢，它往往呢是这个作用力非常的微弱，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才能够把小行星偏转出撞击地球的轨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目前动能撞击是最可行也是原理上最为简单的方式。但是动能撞击它也有它的缺点，就是它的处置效果相对来说难以评估，因为它的这个处置效果呢是和建设物相关的，就是我撞了之后这个建设物会增长撞击效应。那么不同尺寸的小行星、不同材质的小行星，你的不同撞击角度，它的建设物的效应你是很难精确的建模的。那么持续推离的这种方式呢，它的处置效果是比较精准的，但是它面临的问题就是作用力实在是过于微弱了。所以从国际上来说，如何及早的对小行星进行发现，尽早的进行预警，才是我们目前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
2: 近期火流星频繁闯入公众视野，它们拖着璀璨尾焰划过夜空，引发无数惊叹与猜测。火流星究竟是什么呢？与小行星有何关联？李明涛说，火流星本质是米级或者亚米级近地小行星碎块进入大气层引发的空爆现象，会伴随较强的闪光以及爆炸声音。
3: 火流星的这个母体其实非常小，非常暗弱，然后呢，我们目前人类还是难以实现有效的预警。但是因为小行星的个头比较小，它空爆相对引起的能量也比较小，加上地球表面70%海洋，还有大量的无人区，所以呢，火流星事件一般不会对人类造成任何威胁。
2: 对人类而言，小行星更多是天空的过客，而不是末日信使。多年前，通古斯上空的火球曾经撕裂长空，而今天，当我们在晴夜抬头，看见的依旧是那片沉默而璀璨的星空。只是这一次，我们不再只是仰望，我们架起望远镜，发射探测器，推演轨道，筹备撞击。人类正在学习着为地球读一份来自宇宙的天气预报。

0: 那种以闭上行囊都是被高人感受给他的神圣壮丽。
1: 我喜欢坐在西上的在江南水乡的后面向全上古朴秀丽。
2: 我喜欢穿行的都市繁华热闹的太极行体验身体神不稀释。
0: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3: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天下，
0: 杭州天下。
4: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茶喜人于中国，闻名于世界。两岸的朋友呢，都十分中意喝茶。台湾的客庄小厂呢，也是一位资深的茶友。今日就要带大家去天理环境游一咧，在江西丽水市的琼阳人。千百年来，琼阳山茶制茶的历史从来不停更替，出产过十分多名茶，受到历代爱茶人士的欢迎。在众多的名茶当中，有一款茶呢，本茶友观赏的茶中瑰宝的美名，今年就是琼阳润喉茶。琼阳润喉茶冲泡之后呢，茶香清新怡人，本人春天般的感觉。同台湾客庄小厂呢，接下来去品味一下琼阳润喉茶吧。
5: 大家好，我是小传。寻访茶叶好喝密码的过程中，打开了我对茶叶的认识。有些茶叶的命名也特别有意思，除了用产地取名，还有用动物外形来命名的，像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产自浙江省松阳县的名茶松阳银猴。我第一次听到这款茶的时候，充满了无比的好奇，查阅了一下相关的介绍，说松阳银猴以其色泽翠润，银毫显露，香气持久为特点。
6: 茶身卷曲，满披银毫，在技巧萌动中，一只灵猴呼之欲出，餐风引路，银猴踏月而来，探得人间春色一片。作为高端礼品茶之代表的松阳银猴，在中国众多名茶中独树一帜，被誉为茶中瑰宝。
5: 看完这些说明，我决定到当地一趟，解开我内心更多的疑问。当地制茶业者大鹏教大家如何品鉴松阳银猴。
7: 大家冲泡的时候可以像我一样，先沸水烫一下杯子，这都就温度了，对不对？倒掉，这是头茶，闻一下香气啊，哇，好舒服啊！绿茶中的好香真的是挺浓的，而且桃香中带的那种甜香。这时候注水，来，冲泡出来了，好漂亮啊，好多豆丹芽，然后有一些带这种小叶片，带一点那种甜玉米的香气啊，非常舒服。茶汤入口非常的鲜爽甘醇，非常清爽的，没有其他的杂味。

0: 松阳银猴的风味受到不少茶友的喜爱，也有很多从外地到松阳来采购松阳银猴的业者。其中一位业者梅子说，他非常喜欢入口之后的那股淡雅清香。
1: 入口之后就首先是这个茶的香，香是第一充斥到口腔里的，紧接而来的就是那种鲜，然后滋味是比较醇厚的那种清新淡雅，然后呢又有茶的滋味在里面。
0: 茶汤入口之后散发了特有的香气和甜香，不仅如此，松阳银猴也非常的耐冲泡。
2: 松阳银猴茶风格独树一帜，滋味醇厚甘涌，清香持久，耐冲泡。将银猴茶冲泡加盖24小时后，揭盖仍然可以闻到浓郁的清香味，饮后令人心旷神怡。专家们对银猴茶的评价是：条索肥壮，白毫显露，栗香持久，滋味浓鲜，汤色绿明，叶底成朵，嫩绿明亮。
0: 出产松阳银猴的浙江省松阳县，因为地理环境优越，自然条件优异，自古便出产许多好茶。
2: 神奇美丽、古朴迷人的松阳古县，地处浙江南部瓯江上游，是闽浙山地绵绵群山之中的一颗未经雕琢的天然宝石。这里有浙江南部最大的山间盆地松谷平原，四周群山环绕，重峦叠嶂，唐宋时期就被称为世外桃源。松阳种茶历史悠久，种植面广，曾经创造了许多地方名茶，如衡山茶、卯山茶、下街茶等。这些茶条索细紧，色泽起霜，香高味浓，汤色绿明，很受历代好茶人士的欢迎。
0: 在这样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以及悠久的制茶历史熏陶之下，松阳银猴也因为它的独特性受到越来越多茶友的关注。茶农说，松阳银猴的采摘时间一般是在每年的清明前后，以一芽一叶初展为标准，还要求芽比叶大，大小要整齐，嫩度一致，色泽鲜绿，新鲜匀净，要求颇高，符合这些标准的鲜叶才能进行摊晾以及后续的制作工序。
2: 鲜叶采摘后必须经过严格挑选，剔除不符合标准的芽叶，然后薄摊在蜜垫上，使之湿水均匀，直到叶面失去光泽，闻有清香，方可炒制。杀青在斜锅或红外线电炒锅内进行。松阳银猴杀青时要做到抛得开、捞得净、带得轻，以抛为主，适当焖炒，直到杀透、杀匀，青草气散失，清香产生。
0: 当地茶农告诉我，之所以将这款茶称为松阳银猴，是依据茶叶制作完整时的形态，因为神似小猴而命名。
2: 造型是塑造银猴茶美观外形的关键工序，通过抓、抖、推、搓手法，边炒边整。造型首饰要轻巧，不能使白毫脱落或变色。当达到80%干，茶叶形成独特的小猴形状，满皮银毫时，即可起锅摊晾。其后经过初烘和复烘，烘到香气盛发，茶叶含水量在5%以下，就制作完成。
0: 通过茶农和制茶业者的介绍，我更加了解松阳银猴的制作工法以及当地丰厚的制茶历史。 松阳县大力发展与茶相关的产业，努力培育茶叶经济，实现了茶产业的升级和转型，让更多年轻朋友愿意投身茶产业，延续中国悠久的茶文化。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协会九年感受给他的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定西顺的在江南水乡的后面巷穿上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都市繁华热闹的太极巷，体验生态神佛气息。
0: 每一个地方都有点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天下，
0: 杭州天下。
3: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在讲上推出的新技术，气风衣裳同流团飞扑呢系相融，为影视创作提供嘅切佳嘅资源背景，满足线下、无线、探险嘅了多种题材影视作品嘅朋友需求。火遍台湾嘅泰流一波茶出肉，就以新技术作为主要嘅切入点。茶当中呢多达常见从土特合嘅茶前氛围同到特别特色，喺观众心目当中留下嘅深刻嘅印象。开机之前呢，神仙记健身岩嘅了古镇景点呢，已经喺功夫之王花千骨、狼牙棒嘅了一波茶当中亮相。今日下半年你就听听台湾开始消运，留起昨日浙江台做嘅神奇人。
4: 嗨，大家好，我是小婉，今天过得好吗？前阵子我的社交媒体被《竹玉》这部剧刷屏，这部剧究竟有什么魔力呢？或许答案就藏在它那如诗如画的镜头里。《竹玉》这部剧啊，在台湾引起热烈的讨论，成为了两岸文化共鸣的亮点。而剧中那些让人心驰神往的绝美山水，那些少年踏水而来的画面，其实并非特效合成的仙境，而是真实存在于我们身边的人间仙居。浙江台州的仙居县，如果你被竹玉中男主角骑马踏水而来的画面惊艳到，那么你一定要来永安溪。剧中男主角一袭青衣，英气十足，策马踏过清澈溪水的经典画面，正是取景于仙居的永安溪。永安溪水质清冽，滩林葱郁，风光秀美如画。凭借清幽空灵的山水意境，这里成为了众多古装影视剧的热门取景地。除了永安溪的主景区的经典画面，竹玉的镜头还捕捉到了永安溪畔另一处宝藏地吕前村。几乎一夜之间，吕前村凭借着永安溪畔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成为影视拍摄基地新宠。而这里呢，溪畔广深的绿荫和遍地的绿荫，置身其中仿佛走进画里。村内还有百年老樟树盘根错节，恰如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苍劲有力的大手紧抓着河床。在竹玉拍摄期间，这几棵大树就友情出镜了。打卡完竹玉的取景地，仙居还有一个不得不去的宝藏景区神仙居。
5: 在中国地形的第三阶梯，山川的高度虽然比不上西部大山，却以独特的形态展示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阔苍山陡直的山体像一世独立的仙人隐没在云雾中，云山雾罩的景象也让这里如同神仙居住的地方。围羌山属于刘文志火山岩地貌，由火山喷发和外力作用综合形成。这种地貌的特点就是奇峰环列，山崖陡峭，峰崖的相对高差多在100米以上。一路走，处处成景，各种形象活灵活现，有的像神态安详的神仙，有的又好似远眺中巍巍的长城在飘逸的云雾之中一假一真。其实仙居县本来的名字叫永安，相传这里曾居住了很多得道仙人， 而且群山植被茂盛，雾霭袅袅，大有飘飘欲仙之感。所以在公元1007年，当时的皇帝宋真宗赵恒说此地洞天名山，屏蔽周围，而多神仙之宅，于是下令将台州永安县改名仙居。
4: 神仙居的网红打卡点如意桥更是不可错过，一座钢结构双曲拱桥，恰似一把玉如意，如长虹卧波，晶莹剔透，一桥飞架，而与佛祖峰呼应，让人如来如意。如意桥既可以满足通行的功能，又是一个特别的景观，还可以享受悬空特别体验。走在上面那脚下呢就是万丈深渊，惊险刺激又美不胜收。这里堪称仙侠剧的天然片场，每一处峭壁，每一缕云雾，都是无需后期特效的天然仙境。导游告诉记者，景区内呢，奇峰、险崖、云海、雾涛、流泉、飞瀑，构成了如梦似幻的仙境画卷。
6: 奇峰环列，山崖陡峻，在神仙居，很多峭壁都如鬼斧神工一般。如来、老子、孔子像栩栩如生，而旁边的将军岩和睡美人更是极富神韵，让游人不禁驻足。
7: 我是在神仙居的一个核心景区的观景台上，它这个观景台做的是很特别的，它是镂空的。但是呢，在这里神仙居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景点是什么呢？它叫做观音峰。你可以看出它的形状吗？上面是头，下面是手，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为什么这里的观音峰这么出名，大家都要来看呢？我们请这里的导游姐姐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8: 那主要是我们这个主峰呢是海拔非常的高，有919米高，而且这个数字呢也刚好是观音出家的一个日子。
6: 实际上观音峰除了有着十分独特的观音造型，还被仙居人赋予了很多美好的寓意，因此它成为了人们来到神仙居必赏的美景。
4: 剧中充满烟火气的避世村落隐藏在仙居的婆滩古镇之中。婆滩古镇坐落在浙江仙居中部的河谷平原上，是永安溪上独一无二的五溪汇合点，所以婆滩有夜观五岳之景。而临江流域沿着永安溪的水路在婆滩陇岸通往浙西的苍林古道，而这种连接东南沿海与浙西内陆的优越地理位置，使其形成了水陆交汇点为特征的物资集散地。早在唐代已经形成了商贸集市，不仅是古代浙沿进江西的必经之路，更是食盐之路的一个重要的中转码头，也被誉为盐路明珠。在清朝中期，婆滩古镇颇具规模，集散的主要物资有食盐、陶瓷、山货等，街道繁华，人流熙攘。古镇呢，依山傍水，街巷纵横，至今仍然保留江南山区农村古镇的风貌，是中国传统古镇文化的典型缩影。婆滩古镇最令人惊艳的，莫过于素有“中华第一灯”美誉的真刺五谷花灯，又名仙居花灯。
9: 仙居真刺五谷花灯，这个灯到底特殊在哪儿呢？它全身上下没有一根骨架，只用平平无奇的纸张粘贴而成。更厉害的是，它把纸做成了纱的效果，一针一针刺出这些精美的图案。一个灯笼少则要刺几万个孔，多则要刺几百万个孔，所以它叫真刺五谷花灯。除了针刺，它的组装环节也至关重要，每个灯片需要相互依靠才能做到五谷不倒，秘密就在于精心计算的每一道折痕，少一道都无法拼装成功。看这多像我们的人生啊，生活中的每一个打击和历练就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道折痕。如果你只定睛这一道折痕，可能对你来说它就是个瑕疵，但如果你放眼整个人生，就会发现正是这些折痕才让我们在生命中站稳。花灯虽无骨，但却很有骨气， 巧用自身最脆弱的特性，硬是让自己从二维平面闯进了三维世界，尽管身兼万难，千疮百孔，最终却投射出了胜利的光芒，点亮了自己，也照亮了别人。当我们提起了这盏灯，更是提起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4: 被当地民间称为唐灯的针刺五谷花灯，它的工艺源于唐朝，而整灯是不用一根骨架，只用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纸片粘贴结合，再覆盖用绣花针刺出各种花纹图案的纸片，经过

多道工序精细制作而成，而灯面图案呢，都是以刀凿针刺成孔，透光流影，呈现出若隐若现的光影之美，极富古典韵味。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奇峰古镇海流飞飞，星期一突然在山水人文大社为央视创作提供的气质不清的灵感人餐，身为中岛央视的旗舰一点，本意让你是无微上的央视集体。虽然央视作品的火炮星期当天的迷失也走进台中的视野，今天下半年的继续谈谈台湾好奇小文来去品尝一下星期的蜂蜜感冒。
1: 在影视剧主义当中，对女主角而言啊，过年杀猪才有的猪下水是能卤待客、能煮养病的体面吃食，是市井人家珍贵的待客之道。可对于从小锦衣玉食的男主角来说，这却是平日绝不会碰的食材。而这种冲突呢，恰恰是主义这部剧接地气、有烟火味的精髓所在。他没有让男女主角活在悬浮的精致梦幻里，而是把他们扔进了充满生活细节的市井之中。一个能单手扛猪、抡刀剁骨、靠卤肥肠手艺招揽生意的屠户女，和一个落难的贵公子，他们的碰撞啊，从一开始就充满了这种粗粝而又真实的戏剧张力。另外，在主玉的剧组当中，花絮的照片里，演员们一起吃缙云烧饼的画面是十分的吸睛。刚出炉的缙云烧饼金黄酥脆，缙云菜干与土猪肉交织出醇厚鲜香，咸鲜甜香层层并发，满足感十足。而这枚缙云烧饼可不简单哦，它承载着飘香千年的乡愁饼，在剧组间隙给演员们带来了治愈的时间慰藉。朋友说，咱们剧里呀，竹玉剧外竹味，赶快来到缙云品尝这美味的烧饼，赴一场山水与美食之约，感受这份独特的魅力。
2: 香喷喷，金灿灿，厚度要大，要有芝麻，外表焦脆金黄，这个才是好的缙云烧饼，当地名小吃。
3: 跟北方的馅饼还不一样，
2: 里边是肉和梅干菜。
4: 这是盛行于缙云一带的特色小吃烧饼，与大多数南方村落喜食大米的习惯不同，缙云一带的村落中以烧饼、爽面等小麦制作的美食闻名遐迩。缙云人将本地特产的梅干菜加入烧饼，作为馅料，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风味。
1: 不过令我好奇的是啊，各地的烧饼种类很多，许多是没有馅料的，而当地居民跟我分享，缙云烧饼里面大有乾坤，除了肉丁之外，还添加了梅干菜，而且店家使用的麦子是当地特殊培育的品种，难怪啊，让我一口咬下就被浓厚的麦香味深深吸引，赞不绝口。如果你来到仙居想要品尝地道美食，绝对不能错过当地的特色名菜仙居八大碗以及风味农家菜，和仙姑莲子、韩香子海参，还有曹国舅泡响、汉中梨翻碗肉、铁拐李大鱼、蓝彩河敲肉、吕洞宾豆腐、张果老肉皮，看这八道菜名啊，便可以知道与八仙的传说有渊源啦。最为传说的说法是，古时八仙过海大战龙王之后，在回神仙居的路上，见邻村博坛张灯结彩，原来是村中首富嫁女，八仙兴起，一人做了一道拿手好菜以示庆贺。不久，仙居百姓把吃饭用的四方桌改为八仙桌，婚宴上都用了八仙的八样拿手菜，并且尊称为八大碗。在浙江台州，沙蒜冻面是一道富有传奇的菜名。沙蒜它并不是蒜哦，学名是海葵，虽然是其貌不扬，却味道鲜美，鲜味程度是螃蟹的三倍。
5: 沙蒜能够迅速走红，与一道菜密切相关。沙蒜豆面，豆面飞面 其实是本地人爱吃的红薯粉，猪油入锅，油化下豆面，豆面需提前泡发至无硬心，茭白的清香是沙蒜醇厚的最佳衬托。倒入沙蒜原汤，再加入沙蒜，大海的馈赠在熬煮间化作浓稠的胶质，渗入豆面的每一丝缝隙。调味的艺术在于平衡，少许酱油的加入便能让整盘豆面色泽红亮，再加入葱白点睛增香。一盘沙蒜豆面是台州人对鲜的极致诠释。

0: 最后以嫩绿的葱花收尾，鲜醇甜香在口中交织。
1: 沙蒜心中带香，豆面润滑爽口，而汤汁啊是浓郁鲜美，是一道无与伦比的特鲜下饭菜。一般常吃到的沙蒜有两种，一种呢像圆滚滚的球形，还有一种呢像粗粗的鸡肚，两种我都吃过。个人认为呢，像鸡肚的海葵似乎是更胜一筹。风味小吃沙蒜豆面，你品尝了吗？

叫人忘忧。好，各位朋友，以上呢就系今日用米神发的全部内容。本人下载并打开云谈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哋来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钻木卡。
4: 卡单是，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的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个。
5: 连麦朱总田啊，莫忘朱总员啊。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钻木卡。

0: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我是主持人费清，
1: 我是收尾，时间都在我做木卡，带人做人生。
0: 首先呢，我们要带大家呢一起来去赤脚人生，谈无夸人工无夸的事。
1: 假如你喺客家语文选上，有人听了谈家乡一个无夸的事。
0: 第二首啊，哈，即系节目二，爱爱做无夸嘅主要内容啊，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难做的下载并且打开云端客户端，来去搜索爱爱做无夸同普数谈，或者系非常完整节目同精彩嘅片段。
1: 好，佢假如你面上上节目二节目嘅详细内容，

0: 办法的套路，最重要的是转不下的路。
1: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转不下的方向。爱爱转不下，
2: 但转人上。
3: 听众朋友，首先带来关注广东省次伊朗伊伊眼带系统北仰前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干成八千万工程，由三亚米乡村飞明山奋力开创广东省乡企业协调发展新局面。今年以来，广东省四仰三区同频控镇致力推动八千万工程从三眼次干省后向五眼显著变化跃升。详细情况，请南飞行的报道。
4: 近年来，广东改革基金因为生态化成日提示，因为建设综合实力系不断的提升。作为广东头一集千亿人，下紧人上非主事博罗人，2025年 GDP 生产总值达到为1045亿人，实现历史性的突破。几近年来也好，博罗人做态做强新一代天子先士智能装备、新能源材料生态主导产业。譬如生命健康、人工智能同机器人等新兴产业，基建形成了80亿级的产业集群。菠萝因为经济的加速发展，在广东城乡融合取得阶段性成效的神通写照。八千万工程实施以来，广东前镇统筹推进强韧产业同达富民产业、传统产业同新兴产业发展，推动因为产业体系集群化发展。发布覆盖122家央视企业、400人设置汽车产业的广东省央视汽车产业目录，打造粮食、蔬菜等80000亿级同茶叶、化肥等17000亿级农业产业集群，加泰现代化海洋牧场的建设，实施现代化海洋牧场全链体制工程。近来广东前镇八千万工程的梯碑建下碑，下紧人上梅竹也系呈现出了正显发展的良好势头。梅竹2025年的 GDP 生产总值增速及广东前镇的 TEV， 2026年 TEV Two GDP 生产总值增速及广东前镇 TEV， 其中啊哈，2025年新能源 TEV 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8%，增速位列梅竹 TEV 前镇 T3。成功跻身广东因为经济发展上的15强，今年 TEV Two 同比增长9.6%，增速位居梅竹 TEV， 为梅竹主要指标及以前镇前列贡献了重要的力量，更是梅竹发展再加快速度的神通实践缩影，也是八千万工程全面实施结出的丰硕成果。梅竹的八千万工程不单止是爱解决次生发展平衡的问题，更加是爱在广东前镇企业协调发展同到老企私企整形的态度当中担当重要角色。梅竹市发布的梅竹市全面推进八千万工程实现五眼显著变化行动方案，明确是爱体力实施因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共赢行动，因上龙头引领体制行动，整村七十化差异化赋能行动，八千万工程吸损失改革共赢行动，社会力量冲突参与行动。到2027年，

0: 遍及祖传发展样板。
1: 新南市甲水镇党委书记庞文燕表示，
2: 民警锚定五年显著变化目标，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注意力经济，串联河水水库、万亩茶山、荔枝公园、徐镇客厅等资源，精心打造集休闲消费、文化体验、网红打卡一一体的文旅新地标，实现农文旅互促共赢。
1: 每周聚焦产业发展，持续增强因为经济综合实力，聚焦乡镇化同乡村振兴协同联通，持续提升城乡公民品质，聚焦各个创新同社会力量共享赋能，持续激发因为发展发力，用实干担当把五年显著变化的蓝图变成实践，奋力开创每周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局面。新南市八千万工程指挥判专职副主任陈云表示，
3: 我们将锚定五年显著变化目标，聚力产业攻坚，加快构建三加三现代化产业体系，精益求精，做好土特产文章，放大协同招商矩阵效能，全力强练补练研练，夯实现役经济硬支撑。
1: 推进产业优势转移，就是创台因为经济的重要扎实。行业唯一亲眼识的广清产业园，五 G 网络前卫摸碰覆盖，让其多位的企业加快实施化智能化的转型。今年一季度，让其新增投资产项目是14家，新增落地通工项目有3家，让其产业17度达到70%以上。新生的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2023年以来也好，广清产业研究立足广州、青阳两地的协同优势，积极推动中普加机器、研发加制造等产业空间模式，让其规省工业企业从61家增加到为131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从13家增加到为52家，实现三年翻番。不单只是前人，回顾今年一季度经济成绩单，广东的东西北气势增速是十分强劲的。广东前省增速前四名，本广东的东西北气势是宝蓝，分别是坎江、梅州、前人同埋元浮。记者传递出自己的信息，经济增长通能向非珠江三个主体继续扩散。上乡体委协调发展水平和进一步的提升。去年来也好，广东和全国率先出台促进产业优势转移条例，推动珠三角流失69.48亿人民币专项帮扶资金，十二家四级产业转移合作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过700亿人民币。广东前省15家省级产业转移主平台落地项目2200家，总投资额达到为7200亿人民币。乡村振兴既要实现，也要助奋。今年然后，一 BA 一超赛事是人通前上，体育流量同加以红利送向赋能，推动体育经济、文旅消费深度交融，持续激发前卫消费新通能。广东乡村旅游也是搞出了一份亮眼的答案。以2026年五一假期为例，五一的时间段为何？南屿甘蔗的100家乡村旅游店同历史古村落接待192.3万人次，同比增长1.8%。今下的广东农民前途也更加的固的，获得感更加强的。农村集体资产总量全国第一，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连续多年快速上升，上乡居民收入比缩小到2.27比1。南一太子因整村高质量发展的新途径是近来近清晰，承担8000万工程的东风，广东正加速实现产业强烟、乡镇万行、富民新村、本府高质量发展的崭新征程。
4: 好，听众朋友，今日嘅一啖话题呢，就同成分上到嘢。
5: 嗯，如果你喺上海肥坦节目相关内容啊，嗬，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坦客户端，搜索艾欧账户卡，来去肥坦完整嘅节目，点听精彩嘅。

康善朴素乐华，貌见虽难教，落力托靠苏来，以后做着有用的人，貌强阿妈恩。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3: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5: 伊也是神州之声爱爱转舞卡。听下来听舞卡的声音。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我哋嘅客家话节目当中来，我系主持人费钱。在香港一片融合中西文化的一途上，客家文化就好参与过璀璨的民族，散发着独特的光芒。其存在的客家人千年的千载历史，蕴含着源远不派、团结奋战的精神力量。在香港的文化版图当中，其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今天也好，我们研究专访到的香港客家非官官长林文英吴师，等于带我们一同行入香港客家文化的世界，探寻家的深厚底蕴，同达时代价值。林官长，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嘅首先啊，就想请老师同我哋嘅听众朋友老师解读

0: 分享一下，做嘛嘅客家文化和香港占有很重要嘅地位呢？
1: 首先，香港人先就属于新澳人、白澳人嘛。香港客家人口都有200几万，政府认可村啊，哈，就有642条，其中三分之一客家村来嘅。香港其实就是客家人来的嘛，早年的时候140人一天，所以不按从事同埋咱们比例按从也就无可非议嘛。
0: 客家文化和香港的历史还是很悠久诶。
1: 当然，系呀，都客家人来的嘛，300多年前，最多客家人用业的地方，客家人从浙东啊、外边呢一北啊，很多来到香港，特别多是吴凡人来打杀啊、开销啊、建筑的立法费啊，一个睇嚟话都是吴凡人做嘅呀。
0: 其实咪香港骨多客家古建筑呀，可能也是好多当人的吴凡上前打抄的喎，吼。
1: 系就沙田啊，整体户啊，有99间房嘅，就系后人已经去留台啊。
0: 可以话唔多系只有9座香港嘅客家村落嘅嗬。
1: 可以人嚟讲哦，可以人嚟讲啊，全香港村啊，基本都照片咧。香港啊，多客家村落，很骨人次保留传统嘅客家文化啊，逢人过节。各种习俗啊，拜祠堂啊，清明拜山的仪式啦、啊。韩国农村，
0: 做嘛叫韩国农村？闽南的闽南人。
1: 啊，闽南人记得你一路传下来，人人都来做，唔能看过诶。
0: 哦。
1: 韩国的长衫嘛，去祠堂都诶，人拜祖宗诶，都都很一次保留诶。
0: 哦，就到今下也韩安诶。
1: 到今黑样样，系系，按保留更加好啊！
0: 嗯嗯，
1: 这个是问题嘅。
0: 系，咁既然也会带啲后生嘅热下参加喺度丰收过。
1: 有上顶啊嘛，就一出行都都很有啊。
0: 嗯，
1: 诶，所有嘅活动都有。香港与其他地方嘅客家文化唔同，中式文化就吓，客家多数都系山区嘅嘛。
0: 对。
1: 但系香港就唔同喎，有有海边。客家人一边就漳州，一边一边也是普文啦，哈，有的就同水上人啦、啊，
0: 嗯，
1: 伊只岛都是有客家有水上人，一双眼一边就客家一边就水上人，但系佢哋相处得一好，一服务客家人呢唔晓得讲单家话，但系本地人同埋水上人少讲客家话，因为客家人从事教育嘛。其他生人会送到外边咧，客家的祠堂来读书，按人都会送过去。其实客家文化就是本土文化，其他就推动咧本土文化。本土文化又唔可以客家来讲诶。以前香港太多是就系回头人，后来客家人陆陆续续走来香港时，见多过回头人，而且普遍范围广太过本地人啊。客家人冇啊特别出外爱，就类似有点走体格，爱可以讨饭食，前面到十二地方，佮等就爱落脚，哈。
0: 嗯，就客家人前世的天性吼，爱也能够生存，能够繁衍生息，就好爱落脚安尼嘅，系咪？
1: 啱嘛，就譬如讲香港吼，佮等当佮等过到来时，好的地方人浪，安尼平日地方本来论钱人钱来，年纪点粗的呢，冇办法参入去啊，只有想到处前世。到处寻地方，施工就最多，施工又比较散嘛，路又唔好行。开始的时候啊，就比较适中的地方咯。后来客家人比当地人他们回头人啊，个分布的去香港啊更加广，有好多香港有200多个小岛啊，好多岛咧顺客家人那些小岛去啊，岛乡的物啊也保持得十分好。
0: 大家也留意到的强人传承一块传承，所以我们说以这种方式来去增强他们的情感认同，可以起到什么作用呢？
1: 因政府是我们教的也不错的啊，非为法通太重要，有我们人气的接触啊，我们没就多地怕人的法通多人比较好啊。讲到今天人强人，好多人强人跟我说，阿爸客家人，阿公客家人，我见唔啊，就客家人啦、
0: 啊。
1: 嗰个唔少讲客家话。
0: 如果按你讲，其实佢系咪自己也感觉到有啲扮你遗憾嘅感觉，唔少讲客家话咧？
1: 系，其实演人啊，系用出嚟嘅，唔系学出嚟嘅。

0: 你一定要经常讲，
1: 嗯，
0: 就当我看，就都要讲，然后喊到海外做嘛，佮咱能够到今还讲安流利客家话，
1: 嗯，
0: 外边请讲嘛，你人转了我看，要讲客家话，唔
1: 对，
0: 讲客家话冇分数，
1: 好多海外相亲系安尼话未哦吼，
0: 嘿。
1: 介绍明其实你那接触到的好多位香港青年，佮咱其实也有表达出一种客家身份的一种认同感，系冇？
0: 有啊，我有年轻的几下学啊客家文化后生的呀，佮咱也有些双面学客家话哦。我喺有嘛举办活动的时候，佮咱那先来做义工啊。一方面啊，就希望政府加上来咱的社团去做啊，就会比较好。
1: 嗯。
0: 所以呢，佮咱那好高兴啊，有转去看下咱的祖国美好啊，好吗？佮咱也喜欢转去啊，转家乡去看呢。
1: 香港也提出啊一只个特殊的位置和嘅吼，身为嗰度客家人，甚至全球嘅客家人一种情结啊，吼谈情之志啊，一谈种种层面吼。
0: 系啊，几百年来我们都系我哋客家人一参，总嘛系搞只客家飞过来，就希望全球客家人啊来到香港的时候啊，可以来到我客家飞过多啲交流。今天时间许可方啊，我安排今天海外诶搞只今天可以讲起当地客家文化。
1: 嗯
0: 佮讲本来听，我甚至会帮佮咱做好 PPT，
1: 嗯，
0: 佮咱来块讲起。因为很多我印尼的老照片都有，我公印尼出生哦，我一直有留意同埋熟悉的资料，全部过百年的历史资料相片，佮来到佮来做有 PPT 的嘛，而且就安尼讲呢，他个人个冇印象嘛，我就希望有能够有图片啊，图文并茂。他你谈起都个比较有兴趣同埋听你嘛，
1: 嗯，香港一只地方来讲，相对于内地吼，就是一种沟通海外的客家人来讲，肯定有优势的，系咪？
0: 肯定，因为中心点跟你容易同埋有便利咯，因为香港海外好多平台都能够搜得到，也能够发放个出去嘛，然后就。几百年来一样都系一餐嘛，到今仔还系安样个呀？所以这到底支持去走访啊客家地区啊，春天咪走访啊香港客家村落哦，了解到底这客家村落历史咯，这个。
1: 咁唔觉得啊？吼，香港应该要落去进一步落去发挥一种客家文化交流的枢纽作用啦。
0: 希望政府出的资源呢，客家社团也。多啲嘅支持客家文化交流活动啊，系嘛？每只社团都有会址嘅嘛，自家会馆可以举办讲座啊，也讲下潮批啊，学客家话唱个山歌，即流行客家歌啊，可以啊，
1: 上提到嘅话，希望。肯定多指责香港的客家乡亲，同内地进行一个交流，可能就更加能够维系一种根子的一种感觉哈。
0: 系，或者你客家社团也要支持年轻人做梅族诶，都有，
1: 嗯
0: 安尼活动都有，
1: 嗯。
0: 都记得积极去响应去参加哟，安尼就有。所以啊，社团啊，多啲少些的年轻人啊，搞啊活动诶，带佮咱做啊客家村，
1: 客家嘅发通啊，其实都系好有书中嘅，系咪？也系比较书太大本样嘅。
0: 有，其实客家文化就是。本土文化嘛，
1: 嗯。
0: 我经常会譬如讲今个星期六，记得两个客家分享过，我分享其中一只客家村的历史，然后下个星期我就带伊们去行客家村。我唔单止客家人感兴趣啊，就算我们销售后费也经常两个举办活动啊，其他的传媒啊。其他社团啊，都以上我要求来个，还有个会所，记得你也一高兴啊，
1: 嗯，
0: 经常上来搞活动啊，合作的客家诶，想问你做客家茶果啊，
1: 嗯，
0: 做擂茶啊，同埋讲本地人谈擂茶来由啊，客家菜每一道菜都有故事啊，系吧？
1: 嗯。
0: 肉会要用豆腐啊，系咪？梅菜扣肉啊，每一套客家菜我都有故事讲。

0: 烟摊。
1: 去香港还有相亲小组一条东西，系咪？
0: 有啊，
1: 嗯，
0: 爱见得好水啊，
1: 哦，
0: 爱阿忙啲话呀。
1: 记得人小组一条客家擂茶、客家茶果相亲系万人连台呢，见下吧。
0: 哎，有老诶，老诶很高端，后生啊，后生啊很好。见下就算唔系客家人，记得都愿意上来爱好，记得觉得好有趣。
1: 哦，
0: 也喜欢听爱讲南迁香港客家人的历史。
1: 嗯，
0: 爱做好有 PPT 啊。啊，每一次去海外，每一次去马村落转来，我咪拍大量图片啊，都会制作一个 PPT， 我本嘅同佢哋分享。时间长就可以摊开来讲，系嘛？如果时间唔可以多翻，我就浓缩讲，看情况咯，这样咧。展开来讲，其实好多故事咯，这样咧。
2: 一条客家歌，海天相火，烟云重情。
3: 一句阿美话，岁月飞翔，温暖热心。
2: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九零九，有零八九。
3: AM 六百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5: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钻木卡，
6: 但钻人上。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客家话节目。头先我们现在在听的香港客家非官观众林文扬五师对香港客家文化历史和现场的沉溺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把四个转向其和香港客家文化研究的背景指引，还有听其讲的香港将会让我们去继续成为连接海内外客家乡亲的温暖纽带。
1: 唔做嘛，就又要按你前排去做一条事情啦。
2: 我来香港已经38年咧，我一来到天津人，我就一号食堂工程部，我是做文书工作嘛，办公室秘书嘛。如果一参加家宴上会的活动，一来佢哋就话：后生人当然系咱艺术界啦吓。咁啊就帮佢哋听说。即看那假性啊，一年出两次。开始的时候不过帮人搞对啊，看一下。后来就我帮几多人去，即譬如讲啊，等假宴上会，侄子在梅州参加1994年的恳亲大会，我帮人写新闻稿啊。我都系帮几多人，先挨我跟你先挨我帮人写新闻稿。写新闻稿，而家好多人想我朋友问我客家历史的问题。新闻稿同客家历史完全两回事嘛，我系懂啊，一点唔懂啊，因为就争了钱袋的书来看咯，看啊，咁啊也看唔明啊，看啊又肥啊，又唔看呢。有一次介绍上飞嘅付费状况，香港天台天师铺啊，想访问讲客家文化话，我系希望啊，我唔懂嘅，冇出。洋相啊，一冇出双飞洋相，一冇存啊洋相，咁唔得哦，已经爆双飞，一天会死哦，哎，你又怕呢？咁咪就喊到，佢喊到片头来讲啊，先饮茶聊下，可能是得冇啊，真系讲里面要得哇，哎呀，我躺喺度我瞓啊平，我好穷讲，然后就，我喺度问埋啊，咁咪我做下功课来先咯，嗬，咁咪就去香港嘅一只传统嘅。见喊咗山东湖嘅博物馆好诶，吓咁啊，也喺客家湖咯，喺门前做咗节目，访问嘅，咁三家几对定啊？哎呀，我是咩红泥茶，下面阿妹，就系开始开始以后咪杂杂都话我系专家啊，我闭转头啊就我都冇力哦，专家，专马家。即系咁样要再去解研太好啊！家老鼠来看，要看要看唔咩人面咯，比较沉傲啊吓。后来我就因为我年轻时候我喺文艺青年来嘛，我写诗，写散文，都有出诗集啊，我都参加好多啊客家嘅香港啊好作家联会啊喺历史来嘛吓。小说好片啊，历史嚟嘛，一生人都中意乌云浓密啦吓，吓后来我就唔停再写诗诶，也唔停再写那游记啊、散文啊，就专想写客家。唔见唔讲啊，就写俾好多人啊。在2021年的时候，我就成立咗香港客家文化研究会。2021年的时候，我就成立咗客家会馆，就把我父亲买下来活跃啊，喺弥敦头诶，吓咁啊，本来就拿出资过生活咧，喺那风气数字那做咗客家会馆，做埋做客家会馆，因为我走全球好多地方啊，爱啊非洲、欧洲。南美洲、北美洲，我真系走唔少地方。咁是无论到哪都好，都是受到客家嘅乡亲啦，发热情嘅招呼吓。咁我也觉得舒服良多。但相反，佢哋来到香港嘅时候咧，我冇嗌招呼佢哋，就请佢哋饮茶。啲嘢想我照嚟嗰件潮啊，潮啊都等唔到，冇办法交流。然后就。好多家多年一支持我老母有移民去文革发现，我就同伊讲话，好冇拿到单位出来做客家会馆啦，又话好啊，咁样做唔开心，我一个人做事情有意义，咩支持咯，我就把 自家树枝我重新装修，咁然后就招呼个全球一下赶紧来交流咯哈。每次我要要求的人做 PPT，哎，到后站啊就会要求的人做 PPT 啊，来同大家分享哈。咁啊，记得呢，怪开心。记得咪经常好讲，记得各地嘅文化，我就话嚟看对象，譬如讲马人来哈，台湾呢太好高手。伊喺教音乐诶，伊来到分享音乐，分享哎呀咩喊到香港诶，你说好样呢？私教啊，同埋也喺唱客家歌诶呀，山歌也好，退休诶高中也好，佮咱偏过山歌，同佮咱来交流。更有台湾呢，有复杂来一方啊，有青岛有安尼香港太好啊，教育太好，中文太好啊。诶，到读历史系嘅朋友又来安尼交流，唔同嘅人啊，就会去唔同嘅人去同佢人交流啦，吓。我飞过呢，有开过客家话班啊，会教人家讲下客家话啊，有烹饪啊，即系煮擂茶啊，肉粽、酿豆腐啊，都会教佢哋咯，编织班啊，全部客家人有嘅东西。有请到安尼师傅来，就直接都晓得你了，一起分享了，做一次又一次安样啊，系，
1: 佮有冇马贴一啲难忘嘅一种相处呐，非常难忘嘅一种，像我谈到过有意思嘅事情。
2: 来安多个天人，就叫是不是？我也唔识嘢啊，唔知我与客家文化得到嘛东西啊？我就认识安多客家乡亲，全球的客家乡亲，最开心的事情。有一次我去欧洲，去意大利，咁啊，我法国，明后我转机，我喺 Facebook 上我转机去维也纳，然后我就飞香港，诶，伊就你跳出来讲，嗨，维也纳啊，咁我去到维也纳，我去接嘛，15分钟就可以去到机场，咁我都想我也唔讲我有几十年咯，好，就下飞机以后我问伊，诶。啊！你唔认识，你又要接我，又带我去了啊？跟你去过我屋卡哇？啊，我去试去过屋卡，我屋卡矮呀。跟我屋卡印度，跟你去访问过我父母，伊可以开个餐馆，又讲问我谈印度人移到维也纳啊。咁啊，有太太小小有17家诶，客家人开个餐馆啊。咁有些给餐馆招呼人吃饭啊，然后带人做位置啊，留一种的时间，然后送来转去机场啊，你话咪，系咪好开心啊？
1: 对呀，说明一种就真的是乡情的一种维系哈。虽然嘛唔认识，但是用客家的腰带一种把大家都打定的哈。因为你对香港的客家文化系研究比较特别，咁如果我唔来去开过，喺我哋客家人去香港嘅一种精神特征，觉得系样嘅啦。
2: 香港客家文化同内地系唔同嘅，啊，有中西文化嘛，客家精神就系中华民族嘅精神嘅集中嘅表现咯，我觉得系。客家人同其他族群咧唔同嘅方面，就系客家人崇文崇教啊，本地人啊，吼，外头人佢都冇学堂嘅，我招人嘅时候啊，唔重视教育，佢单家人、水上人更加系啊，所以咧，客家人每到我都要办学，哈，重视教育，把祠堂就作为学校，所以人咧，当地人啊，外头人啊，哈，本土人啊。同埋水上人都送子来客家学堂读书。20年代以前呢，现在啊，很用客家话教学啊，想讲客家话教学。
1: 客家人崇文崇教，佮唔单止话系教育自家嘅子女，挨当地嘅外头人也好，唔单家人也好，唔上来学，都欢迎敞开大门欢迎来嘅，系咪？
2: 系啊，客家人唔少讲粤语人，粤语少讲客家语人。
1: 其实也体
2: 就
1: 现了
2: 是
1: 的客家人一种关开放包容的一种特质哈。
2: 当然客家人比较开放同埋包容啦，系咁，所以同当地人呢，相处十分融洽啊。像有一只村的哦吼，一双眼一边就客家，一边就单家人，佮咱那 相处得相当好啊。
1: 可以看来吼，可以见下落去讲客家文化，落去传承客家文化，你觉得有嘛意义或者呐？
2: 意义就太哦，增加客家年轻人的族群的身份认同嘛。就一句话就很简单，爱是客家人。自个客家人当然要多点了解自个，个爱是爱的来耶，亲近嘛，现在后生都好多种的亲近啊。
0: 好，听众朋友，今日每日嘅活跨年活跨事就先同分享到嘅哟。如果你想要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编辑大概原汤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活跨”来去回听完整节目，点听精彩嘅片段。你还做得开原汤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就睇下来，将会同意齐进入到客家语文选赏嘅环节，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1: 伊也是神州之声，爱爱转无卡。通下来听无卡嘅声音。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费清，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去听客家歌，品客家诗。
1: 中年文明同化南太体的教育

传统意愿同现代时尚的碰撞。接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诗。

听众朋友，接下来今晚嘅节目当中啊，哈，费钱系想同一齐来去到广东省嘅太浦，系选上本年一位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嘅广东汉乐同事，来去了解一下广东汉乐嘅历史。广东汉乐啊，哈，系广东省嘅三大乐种之一。其主要流行的是广东的东浦各人同到福建的西浦、江西的南浦以及海外客家人聚集的地方。其地处啊，是广东东浦的太浦人，又是汉乐铁撇先生的人份。根据明嘉庆36年至系公元1557年太浦人志的记载啊，哈，太浦基建叫中军版音乐、白音同到丝弦乐的发通。并且要总理文思古乐谱的出现。前头的时节，太浦冯浪人罗淑仪、八后人杨赞烈、胡了人张振南等进士纪人，据牙山琴箫。张振南前家失过后，都十分抵得恨恶，以使呢传为家法。嘅前广西严武人，即系1881年。茶阳烧菜牛卷骨烤弹三弦同琵琶含素草乐谱名小琴瑟数以汉乐乐曲182首到今下已经有为129人的耶。到为2004年的时间，广东省文化堂数以太浦人为广东省民间艺术之乡、广东汉乐之乡。2006年，太浦广东汉乐本文化铺列入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汉乐的曲目十分的丰富，曲调高雅，意境悠扬，具有十分大的艺术魅力，深受客家地区群众同海内外大众的中意。随着汉乐的推陈出新同那推广普及，结束后参与到芬芳的琵琶，盛开一海民族艺术的太华人地位。嘅就等下来，就来去老听众朋友，来去欣赏一首广东汉乐《剑行天花》。

ASO 金凤天花和传统香港几次商博呀进行的太大的创新，将一杯太提琴同到古典的三重奏，使得弹的人后会享受得到传统同现代相融合而产生出来的天籁之音。今日就定下来也好，我哋为乐坛中朋友订来去选送到一首广东香港《平沙落雁》，加啲曲调也好，悠扬流畅，意境搞人。通过一下你要，一下你要，谈唔到嘅一种雁鸣声呵，表现出雁群在空中盘旋顾盼的情景，加丰富之样子，写一世之心胸。

听众朋友，艺术平山落雁的旋律啊，吼，系诗意悠富，绵延不断，听起来真系十分的优美。因为技巧呢，轻微，但系轻当中啊，吼，我哋要感觉到一种力通的感觉。在古天影片皮衬下，用模拟书法来去表现太阳比灯来，而且是太阳的一种明高神学，似乎比音的一种情景，是十分的形象鲜明神通，听起来也是撇起一格。好，听众朋友，以上啊哈，就是今每日爱爱中文节目的全部内容哦。主持人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嘅除拍节目之外，也好，也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中文话，来去收听到更多精彩的内容。我等你在天光夜节目当中再见哦。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心机情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欢迎大家收听今仔日融合斗阵行。那今仔日的节目吼，咱首先是资讯报你知，来了解万灵牵手吼，这个大沙滩变成做金沙滩。福建的福州港呢，吼是高反奋进提零级，向海渡强拓新局，也够前五个月吼，广东深圳海外厂的出口啊是增加了12.3倍。

建新大陆单元呢，咱讲为这个台北港区啊，到移动之家吼、哦、新能源汽车是按怎来掀起居家化的这潮流？也个为正定古城的夜场斗球，到将来四季在线的东澳运场，湖北用体育赛事串联起赛事7亿场馆运营，文旅消费的全链条。用海观察呢，吼、哦，咱来听为台湾到灵山。一位台青的仙草升级之路，第一家园来关注台农阿宝的万台农业新蓝图。那乡亲呢，也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好，下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0: 光立足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

0: 为一粒土豆吼，到一条大红鱼，为一座红枫加固的厂房，到三达六亿的地州山线，万联合作已经行过30年，东西部的资源互通相向奔赴啊，是正在写新的篇章。那具体情况呢？咱到底来听报道。
1: 宁夏西吉县是中国著名的马铃薯之乡。五月中旬，西吉县的土豆淀粉交发往2000多公里外的中国鱼丸之乡福建连江县。2021年以来，福州百洋海味等企业用上西吉土豆淀粉制作鱼丸，鱼丸更洁白，弹性更佳。宁夏福农薯业公司办公室主任韩浩浩：
2: 我们每年给福建销售3000吨左右的淀粉，销售额是2100万。
1: 多年来，米宁两地通力协作，西吉县马铃薯种植面积拓展至55万亩以上。福建省第14批援宁工作队西吉工作组组长、西吉县委副书记、副县长黄德强：
3: 上市时间从5月份到下半年的10月份都有马铃薯销售。我们对接我们东部市场，一鲜薯外销，二就是订单种植，第三个土豆的附加值产值的这些增长。目前啊，我们两地啊已经达成年订单超过1亿元的合作成果，真正实现啊福建跟宁夏两地的优势互补、互惠共赢。
1: 马铃薯产销的合作共赢是米宁协作的一个缩影。这场持续了30年的东西部协作，始于一场艰难的搬迁。当年入驻米宁产业园的福建企业家郑石勇，至今难忘当年恶劣的自然环境。风沙肆虐之下，厂房建设都要防风加固。
4: 刚来的时候，天天都是那沙尘暴，牛都不愿意来，就人就出去，那一天都是灰蒙蒙的，那个呼吸啊啥东西都觉得比较困难。建这个厂房找了厦门设计院设计的，怕风一大，把整个厂房顶都给掀开了。
1: 3年前，来自福建宁德的大黄鱼游进了宁夏盐碱水域，探索海鱼陆养。宁夏蓝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强佐洲：
5: 可能再过几个月，这批鱼种就可能要进入孵化阶段了。一旦孵化成功的话，就预示着我们宁夏的这种本土的大黄鱼繁殖问题全部都解决掉，苗种也是我们不会再从南方调用了，我们就可以向我们周边这些水产养殖户推广咱们这种经济价值和食用价值更高的大黄鱼了。
1: 从单一产业到多元布局，从人力帮扶到资源互通，在米宁镇米宁产业园，福建省大数据集团投资近1亿元的星汉高端制造产线厂房于今年4月底全面投产。福建星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宁夏数据中心主任助理侯浩天：
6: 这个项目栽地50亩，规划200亩，填补了宁夏算力制造业的服务空白。我们并且联合国内主流的这个服务器厂商一起打造共享工厂。
0: 好，乡亲，那说到来，咱们来听下这条呢，是最近世界银行加标普全球市场啊，栽地推出2025年全球集装箱港口绩效排名。那福建福州港啊，是为全世界400多个产品的这港口当中啊，表现正介好，历史性的得到头一名。那值得关注的是，2024年福州港已经伫这个榜单当中啊，是排伫全世界第2名。2025年啊，佫进一步排到头一名，也充分来表现出港口高质量发展的正介强的势头。具体情况，咱到店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7: 在福州港江阴港区码头泊位，记者看到巨大的吊臂在指令下平稳起降，精准抓取，智能平板运输车有序穿梭，堆场集装箱高效堆叠。这繁忙从容的景象背后，是港区内的福港集箱数字中心的高效运转。自江阴港区集装箱全流程智能化装卸系统全面启用以来，江阴港区实现从船舶靠泊装卸运输到堆场收发的全流程自动化闭环。随着港口与海事、海关、边检等口岸单位数据互通、流程联动，福州港加速构建一体化的服务生态，让货物如流水般顺畅进出。福清边检站执勤2队3级警长江奇斌：
8: 我们边检部门持续优化申报查验流程，实行一船一测保障机制。
7: 荣成海关驻福清办事

0: 处运输工具监管科副科长高翔。
1: 海关采取实地走访、座谈交流等多种方式，指导企业用足政策优惠，实时监测物流通关全链条，帮助企业解决物流衔接等难题，降低物流成本。在激烈的全球航运竞争中，此次福州港在2025年全球集装箱港口绩效排名中登顶，在世界版图上刻下闪亮的福州坐标。优异的成绩得益于港口硬件与软实力协同并进。 福州港拥有福建省规模最大的单体连片经营集装箱码头区，具备接卸20万吨级超大型船舶的能力。依托完善配套与优质服务，港口效能持续提升。今年3月，福州自贸片区首票采用口岸加目的地联合查验监管模式的一单到底海陆联运业务顺利落地。 一批来自马来西亚的进口未经链出铜运抵马尾钦州港，并根据下游企业需求发运，实现海运加陆运无缝衔接。在荣成海关开辟的风电设备出口绿色通道的助力下，今年已有9批次的风电产品从福州港高效通关扬帆出海。今年4月，福州港江阴港区2026年整车出口累计突破20000辆大关，仅用4个月就超越了去年全年出口总和。

0: 最近正是海外的这年终大促销，那广东深圳的跨境电商行业啊，也进入了满负荷的运营的爆单的模式。今年前五个月啊，深圳海外仓的这出口额是达到876.3亿，那这个港币啊是增长了12.3倍。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依托成熟的跨境电商生态、完善的制造产业集群及高效的海外仓履约体系，深圳本土自主品牌迎来订单集中爆发，跨境出口活力全面释放，稳稳抢占全球年终大促销核心市场。深圳索沃斯跨境运营总监赵月涵：
2: 我们今年比去年效益还是更好一点的，今年同比订单增幅大概有个50%左右。深圳做的特别好的一个地方是跨境产业一个集群特别的密集，包括货代以及服务商以及合规的报关，然后使得我们这些制造型的企业可以快速的出海。
1: 相较于传统直邮模式，海外仓有效解决了大促订单配送慢、高峰期退货难、售后滞后等行业痛点，实现海外订单本地直发、急速配送、就近售后，大幅提升海外消费者购物体验，助力品牌提升大促转化率。深圳市富黄美运国际商贸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余卫：
3: 今年的这个跨境电商大促以来从我们整个全链条的这个数据来看，整个增幅可能是在180%左右啊。那么最大的这个增幅呢，最近6月份可能就是都在海外仓这一个板块。那海外仓的一件代发的这个平均出货量目前已经达到了平时的2倍以上。货物直接从海外仓一件代发发到客户的手上，就相当于把这个货直接背到了客户的这个身边，它提前缓解了这种我们说的港口的这个拥堵啊、清关的这种延误啊。那么把这个时效原本来说很多不可控的因素变成了这种现在的可控的这个因素。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的看见新大陆单元。讲起新能源汽车呢，大家人首先想到的可能是，省电好开，而且利便啦，是一个大部的好工具。但是唔知咱的乡亲有发现啊无？即满呢，这个新车大部分的这功能啊，应该讲真新真多。即满吼，未少新能源的汽车的内饰啊，是配置了。愈来愈亲像咱厝内的物件，比如讲即个大屏幕的影音，即个零动力的沙发，也佫会当提便的座椅，另外也佫有即个冰箱，即个喷粉系统等等，甚至有即个办公桌，拢是即个居家的氛围感。那应该讲呢，移动生活空间啊，是正做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新的潮流。各大汽车即个生产企业啊。唔限定讲来比动力，还佫比即个续航，等等的即个传统的功能，也佫按休闲娱乐、移动办公的即个场景啊，拢搬到了车内，按汽车打造成做一个浓缩版的流动的小家庭。那新能源汽车为甚物会掀起居家化的即个潮流呢？咱斗阵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2: 生活中，新能源汽车这些居家化的配置贴合了不少车主的日常需求，让用车场景变得更加丰富多元。浙江湖州的杨洋最近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他向记者表示，选购时他主要考虑的是宽敞的车内空间和舒适的座椅，这些比较实用的功能。
3: 我现在这个车上的座椅使用率比较高的，中午下班呢也不想回家，所以我就想在车里就是把座位放倒啊，让身体更加舒服，然后午休个20分钟也特别的解乏。这个折叠车载办公桌也很好用，在外对接工作、整理文件啊，不用特意去找一些咖啡店，停车的话就可以办公。
2: 除了日常通勤办公，车载居家配置也提升了不少家庭出行的幸福感。车主张岩表示，车载冰箱已经成

0: 成了他们家的出行刚需。
1: 因为夏天可以带着小孩子一起出去玩玩，然后呢，冰箱里面可以放一点我们去玩的那些冰水啊、零食啊，然后小孩子要吃的那种辅食，那这样也省得我们去路边的那种商店去买了。我觉得对我们出行来说还是方便不少的。
0: 其实，这股居家化风潮的兴起并不是偶然。近几年，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三电系统、续航里程、智能驾驶这些核心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大部分车型在动力、续航、节能这些基础性能上差距越来越小。单纯比拼谁的续航更长、加速和充电更快，已经很难分出高低，拉开产品差距。所以，车内空间体验、舒适配置和多元化的生活场景功能就成了各大车企竞争的新赛道。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相较于传统燃油车侧重机械性能，新能源汽车电动化平台天然具备优势。
2: 新能源汽车它有这个天生的这个电动平台，这个电动平台呢，它具备电池的容量大，电池的输出功率也比较大，可以给大功率的电器供电。像以前的大屏幕彩电啊、冰箱啊，在燃油车时代啊，是个大负荷的电器。传统的燃油车嘛，它都是用12伏电池供电的，它支撑不了这么大的功率。那么在电动汽车时代呢，它这个就不成问题了，因为这个电动汽车给冰箱、彩电呢、这些配置啊，提供了可能性。新能源汽车这个市场啊非常大，比较明显的就是家电企业，他们都来投入新能源汽车的零部件的开发。汽车里面的这种车载香薰啊、折叠办公桌呀，这些产品都出现了，而且技术更加成熟，它的成本还下降了。
0: 记者走访汽车市场了解到，主打居家舒适体验已经成为不少车型的核心卖点。一些汽车门店的销售人员向记者表示，
3: 像冰箱、大屏啊、车载香氛，我们很多车型上面都已经具备，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的配置。
4: 这个 MPV 车型的话，它是像这些彩电、冰箱、大沙发，包括办公折叠桌椅，它都是标配的。标配的话，这款车型它是针对的就是宜商宜家，就是不管你是商用还是说是家用，它都是可以，但是这种价位相对于更高了，这个大概在25万左右。
0: 实际上，这些车载冰箱、大屏、沙发之类的居家配置，早年基本上是几十万豪车的专属配置。张翔表示，如今这些配置能快速普及到普通家用车上，是技术升级和市场发展双向发力的结果。
2: 总体来讲，这市场上是欢迎的。像现在车里面的冰箱啊、这个彩电啊，现在都进入了20万价格区间的车型。这种配置啊，以前在燃油车时代都是50万以上的车才配备的。因为现在这些产品都是形成的规模经济效益，这个量大了以后，它的采购成本也低了，购买门槛也下降了。它也是一个把汽车啊智能化、网联化的一个手段，可以跟网络的连接更加紧密。
5: 呀，其实讲到对呀，汽车企业吼。为汽车来做这个居家升级啊，根源也阁是大家人用车需求，即马已经变化了。较早咱买车吼，可能就是讲，要利便出行啊，来代步吼，即款的功能啊。啊，毋过即马无像咯，吼，城市通勤的距离变长啊，时间变久啊，亲像露营、自驾等户外的这休闲方式啊，也是愈来愈流行。大家人伫个车内时间啊，也愈来愈多。汽车也慢慢成就了吼，伫即个家庭主体、办公室以后吼，咱停留正介久的私密的空间。也既然讲吼，要闹较久啊，大家人自然啊，就希望讲车内的环境啊，搁较舒适，搁较放松。汽车也因为安尼啊，延伸成就居家生活的功能。那也正是因为这个精准的吼，看到了用户的需求啊，汽车居家化的这个产品思路。也为新能源汽车吼带来了正个实在即销售的红利。不过热度之下呢，争议吼当然也有啊。即各款各样的即居家的配置啊，是毋是每一个拢适应呢？也未来汽车的空间也阁有多一寡新的变化呢？咱继续来听报道。
0: 从实用性的角度来看，有些车主认为，这类配置并非所有场景都适配，
6: 座椅放平，躺一会儿，睡一觉，这挺舒服，挺好，挺解乏，这些我认为都是挺实用的。您之前的车上基本上也没有，但是呢，有些配置啊，我认为它的实用性就不太高了。 你像现在很多车都宣传那个后排电视，但是的话，这个开车的时候吧，你看的迷糊，你停车看，其实还不如看会手机呢。孩子也不能让他看太多。
1: 其实有一些我觉得那种高端定制的那种内饰，我觉得还是用不到的。然后他还拉高了一下我们那种买车的价格，我觉得还是得看个人需要吧。
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虽然一些配置在当下日常用车中或许用处不大，但这并不是无效堆砌，而是车企为未来出行场景提前布局，也是汽车空间智能化升级的必然趋势。
2: 汽车啊，逐渐从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一个智能的空间，以后的汽车啊，就是最终啊会走向无人驾驶时代。那个时候啊，我们的车主啊进入车以后啊，他就不用去专注于驾驶了，更多的时间是休息，是利用这个空间呢去工作，去跟外界交流。它是未来汽车的发展趋势。虽然就是有些功能现在用不着，但是呢，就是它的价格也不高，可以提升这个车主出行的品质，所以车主他们还是愿意花钱去购买的。
0: 此外，车内加装大屏、电视等休闲居家配置，会不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行车安全呢？对此，张翔认为，
2: 最初的汽车它是没有电器的，这样的话驾驶员呢，他只能开车，其他的没事可做，甚至有的容易引发打瞌睡，也会引起这个安全事故。后来的汽车增加了收音机，也引起了这个行业的讨论。实际上就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呢，证明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现在增加的这些冰箱彩电呢，这些舒适化的家居功能呢，只要是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管理办法，车主啊有意识的去进行安全驾驶，是不会引发交通事故的。
0: 在张翔看来，眼下看似繁杂的车载居家配置也只是行业发展的过渡形态，随着汽车技术不断迭代升级，未来车载功能的布局和体验还会迎来全面优化，真正实现居家办公出行的无缝衔接。
2: 以后的汽车啊，随着技术的进步，集成度越来越高，算力越来越强，很多功能呢可以用一个很小的控制器来实现，它的芯片呢可以做得很小，数量很少，这样的话车里面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多，非常紧凑，而且成本能控制得很好。车主啊从办公室里面出来，从家里面出来，走到车里面的时候呢，只是一个空间的改变，它的所有的功能呢都会在车里面体现，实现一个无缝连接。

0: 好，鄉親，下面咱繼續來開講。咱講一場這體育比賽吼，除了講有人贏有人輸啊，也閣會當留落來什麼？為正定古城的這夜場桌球，到上禮四季在線的東澳運動館吼，在河北啊，體育賽事是串聯起賽事七億，場館運營也閣文旅消費的全連條。按赛事流量啊，化整作消费的增量。具体情况呢，咱到店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入夏以来，每个周六，2026正定乒乓全民联赛都在正定古城洋河楼前开赛。几张球台，一个小球，本地居民、外地游客，不分年龄，不论水平，谁都能上去打两拍。赛事策划团队负责人居东立：
2: 正定古城有荣国府、荣兴寺、赵云庙等。这些文化资源怎么通过体育赛事充分释放？我们设计了零门槛、全龄共享的赛制，让游客不仅能看比赛，还能逛古城。
1: 如果说创意策划是方向盘，场馆运营则是主阵地。最近2026全国青年 U18 女子拳击锦标赛在一家温泉度假区举行，度假区派出80多人的团队保障赛事运转，广告物料、场地搭建、赛事转播、交通保障、餐饮住宿，服务链条上的每一环都跟着转了起来。保定某文旅销售总监赵雅挺：
3: 从25年开始呢，我们一共承接大概是25场左右的比赛，赛事的收入包含我们的房间、餐饮、场馆以及我们的一些广告物料服务，一共大概是在600万左右，也能够满足我们全年的一个整个场馆的运营成本。
1: 把一场比赛的热度变成持续增长的动力。在张家口崇礼冬奥盛会之后，世界级的场馆、顶级的赛事 IP、 成熟的服务配套，催生出住宿、旅居、研学培训、会议会展、康养度假等一系列新业态。2025年，崇礼接待游客首次突破10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95.5亿元，其中夏季游客510.4万人次，一季火真正变成了四季热。国际雪联技术代表斯特凡·沃尔夫：
4: 这里的体育服务业发展得越来越好，夏季可以开展徒步、骑行等活动，冬季则承接滑雪、越野滑雪、冬季两项以及专业跳台滑雪等赛事。场地不再局限于单一季节使用，而是实现全年高效利用，这一点价值极高。
1: 从策划到运营，再到产业延伸，赛场内外串联起一条完整的体育服务业链条。如今河北赛事供给不断扩大，周周有活动，月月有大赛成为常态，吸引全国乃至全球参与者。河北省体育局赛事经济专班负责人方晓：
5: 持续扩大高等级专业赛事、户外特色赛事、青少年赛事和群众精品赛事这四类赛事的供给，增强赛事本身的吸引力和带动效应，真正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好，乡亲，欢迎回来。下面咱就进入今日的用客观察。在广西钦州市的灵山县啊，来自台湾嘉义的苏坤明，正用一碗小小的这凉粉啊，写着属于家己的两番用客的故事。伊深耕当地的仙草特色产业啊，专注灵山凉粉系列的产品，诶，升级研发，也佮有包装创新。这项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啊，更加好的来适配现代消费市场的需求。那同时呢，伊也主动向岛内的台湾青年推介灵山的产业机会，邀请更加侪相关领域的人才来交流合作，来共谋发展。那苏坤明呢，长期啊来深耕食品设计，也佮有品牌研发领域，对于台湾食品行业的精致化、年轻化，也佮有场景化的运营思路啊，有着丰富的实操经验。初到灵山的时阵啊，伊就予灵山凉粉的这制作技艺啊吸引了。也这项传承百年的传统技艺啊，已经在2023年入选广西第九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在伊看来呢，灵山啊，唔限定是凉粉草的优质产区，搁较完整的保存着传承百年的传统制作的工艺。一碗看起来正介普通的凉粉，一方面是当地啊正十年不变的消暑的这个味素的记忆，搁较是具备向全国甚至是国家块的市场来推广的哦，这款潜力。那伫广西五峰保健食品有限公司，苏坤明是找到了西点专长的这广阔的平台。这间创立伫1993年的企业啊，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也是国内知名的仙草全产业链的标杆企业。苏坤明伫即代啊，全面负责产品的一代搁一代的升级，也创新品类研发，也搁有包装场景化的制作工作。苏坤明呢是坚持优先选用灵山本地的天然的这原料，突出灵山凉粉天然绿色，也佮有正佮本土的吼、这核心特色，针对性的破解传统食品包装比较旧、设计风格比较单一的老问题，优化升级包装样式，吼、新增加家庭分享中随心利便吼、等多元的规格，充分来满足。这少年群体，也佮有家庭日常消费、佮户外出行等无相场景的差异化需求。伊也结合季节消费的特点，佮两款口味的无相，研发出了仙草轻食、草品甜品，也佮有便携的冲饮品等等侪款的创新产品，和传承百年的传统凉粉啊，佮较好融入到当下这节奏正紧的生活。那伫苏坤明看来，台湾的烧仙草甲灵山的凉粉啊，本年就是原料同根同源，风味各有特色吼、而且入口的迄份凉爽的这款感觉啊，是两花同胞共通的。这份跨越海峡的共同的热爱啊，驱动着伊不断来打磨产品，来推出新的样式。那伫最好自身本职工作以外呢？苏坤明也主动啊来负担两岸交流的这宣传员，积极向台湾的青年来介绍宁

山仙草产业发展的情况，非遗基的独特的魅力，也够优质营商环境，分享大陆农业产品的这文创升级，食品产业化发展的正好的机遇。希望会当吸引更加多的台湾设计研发领域的青年人才来到灵山来交流合作，共同来挖掘传统产业的新的价值。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那下面是今天的节目的最后一部分，第一家园。四月十二号，中共中央台办是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这个在万台吼，这个农业的权内底啊，应该讲就亲像一股正介强的暖湿的气流，温暖了这片惊魂的热土。那最近记者是来到厦门碧丽精苗有限公司，专访了和乡亲吼亲切的叫做阿宝的台积技术总监詹明宝。哦，听伊来讲一粒种子啊，到两岸桥梁的这个故事，也够心情之下吼，伊眼中的农业的新蓝图。那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2: 作为扎根同安多年的老台农，曾明宝亲身经历了从台湾带来紫长茄番茄品种，到如今在百利培育的种苗覆盖全国超500万亩土地的跨越。曾明宝认为，新政中未符合检验检疫标准的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以及完善涉台渔业准入管理，直击了过往两岸农业贸易中的痛点。厦门百利种苗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曾明宝。
3: 有一个快速的通道，那这样的话对我们台湾基层的农民来讲就有更大的这个好处，包括种子种苗，这个是除了从台湾过来的，那么其实更多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到台湾去。
2: 在百利的智能温室里，一株株金银红小番茄长势喜人，这是曾明宝将台湾的小番茄品种与大陆的野生茄子榛木进行联姻的结晶。在他看来，两岸农业的融合正从单纯的技术叠加走向更深层次的制度与机制对接。曾明宝告诉记者，大陆与台湾的农业各有千秋，互补性强，大陆市场广阔，一旦找到切入点便能迅速扩大规模，而台湾由于市场体量小，竞争激烈，业界普遍注重技术提升而非价格战，因此在技术上更为精细，特别在种业领域，台湾的优势体现在发芽力、嫁接成活率高以及对病虫害的预防控制和用药精准度上。
3: 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台庄园最大的希望，就是在未来我们这里希望能够更深入来做这个青年的这个交流。我相信在台湾有很多这个学农业的这些人来大陆这边可以有更多的这个他实习的这个场域，让他们了解到大陆现在农业的这个发展。
2: 作为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的核心区，同安一直是两岸种业融合的高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见证着两岸智慧的浇灌。从台湾到厦门，曾明宝始终以农技为纽带，深耕两岸农业融合发展之路。深耕农业13载，他始终认为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两种两法两品的核心思路，遵循这个方向摸索实践，推出嫁接榛木品种并改良小苗接技术，实实在在提升了种苗品质。他助推闽台农业融合产业园晋级国家级，参与省级种业创新工程，先头成立农新种业研究院，用实干斩获最美同安人、农村实用人才等荣誉，书写两岸农技融合的精彩答卷。面对新政，曾明宝有着更具体的期盼。他说，
3: 的一些好的这些农渔产品或者一些食品加工的这些产品，我们也试着把它引进来，然后也让大陆这边的能够尝到宝岛不一样的这个加工的这些产品。
2: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而政策是信心的芯片。据介绍，百利的种苗业务近年来实现了快速增长，产量从2016年的4800万株大幅跃升至现在的1.2亿株，其中嫁接苗的占比也在不断提升，销售范围也持续扩大，从最初的福建、浙江、江西、广东等省份，现已拓展至广西、贵州、云南、海南等更远的地方。曾明宝感慨道，十项措施的发布就像给两岸种子又施加了一次最好的肥料，他要做的就是让台湾的品种在这里杂交出最甜的果实，让大陆的市场滋养两岸的农民。
1: 好，乡亲，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阿雄，编辑节目，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0: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 厦门金门车厅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有声有戏，一起走进电影四度的台前幕后，听听银幕内外的动人故事。
4: 巴雅会馆著名画家刘国书在1959年创作油画作品《飞夺泸定桥》，我们一起走进定格在色彩与线条里的历史瞬间。
3: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福建厦门下集。
4: 在众多文学作品当中，莲以其出淤泥而不染的特性被用来比喻人的高尚品德。

0: 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一起来听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为我们讲讲周敦颐和莲。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1: 车里火车，车里火车。
2: 有声，
3: 你不要怕。
4: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0: 有戏。
2: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5: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6: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0: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2: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0: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7: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四度热映，让观众重返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气吞山河的英雄壮举，是中华民族英勇奋斗的壮丽史诗。
0: 影片聚焦遵义会议之后的长征途中，30000红军被40万敌军围困，在生死存亡的至暗时刻，四渡赤水奇迹突围，呈现了毛泽东称之为平生得意之笔的军事指挥艺术。
8: 1934年，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国民党军一路围追堵截，红军途经赤水河流域时，再度陷入生死存亡的绝境。
9: 30000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白日作乱，
10: 敌人的子弹打入周章。
8: 绝境之中，毛泽东同志临危决断，以变破局，一渡赤水。是为了摆脱被动局面，红军连夜渡河，跳出险境。
11: 夜黑之前，必须拿下龙山关。
8: 二渡赤水，避实击虚，杀了一个回马枪，重占遵义城，取得大胜。
12: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8: 三渡赤水，佯攻诱敌，成功诱敌西进。四渡赤水，声东击西，南渡乌江，跳出合围。
9: 兵临贵阳，将军出军。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7: 电影《四渡》的监制刘伟强谈到，当下内地与香港文化往来愈发紧密，红色文化持续走进香港，不少香港青年主动来到内地探寻红色足迹。
0: 长征精神中蕴含的奋斗力量与家国情怀，不断影响着香港年轻一代，进一步拉近了民众的情感距离。我们来听听总台主持人鲁健对话刘伟强，了解电影拍摄的幕后故事。
13: 除了电影里面我们看到的那些道具，那些地图，然后每一份不太一样啊，每一次这个战役当中的用的这个地图，那么你们自己作为剧组，就你刚才说也有地图。
14: 对，我们很其实也挺简单的，我们拍戏第一定要去看景，我们真的去真的场景去拍，好像图城啊这些地方我们真的去，而且第一天去哪里，就去这个西渡赤水的波纹观，我每一个地方要看清楚，然后旁边有一个解说人，然后说麻烦你要清清楚楚告诉我一度是怎么样，二度是怎么样，三度是怎么样，因为很多你知道，很多人说香港导演怎么能拍这些东西，
13: 对，
14: 所以我更加努力去学。在这个博物馆就有很多那时候年轻的，好像有马泽东啊、周恩来啊，他们我就看着他们，好像跟他们说啊，他们好像浮在旁边，那时候我们是这样的，他就这样，然后我就看出去，仔细看我就清楚了，然后你看见电影的人就哇进去，这边个去红灯走，他们就观众就很清楚，真的很像跟着他们走，这个东西我就用这个方法。

0: 道路冰封打滑，精密的摄影设备受到低温影响，频频出现故障。演员们脚踩草鞋，在刺骨的泥水中反复冲锋，一天就能磨破数百双草鞋，不少人的手脚都被冻伤。这场意外的风雪考验化作一堂直击人心的实景课堂，相似的环境，相同的磨砺，让全体主创亲身感悟到长征精神历经岁月而不灭的坚韧力量。
1: 你为什么你们要坚持大篇幅的用实景拍摄？
2: 因为我们有这么好机会，真的能去这个当时的地方拍，当然要争取去拍了。然后我们很幸运，就是贵州政府很大帮忙。
1: 现在很多特效的话，可能是不是后期用绿幕拍的话，可能要比实景拍呈现的效果更好。
2: 我觉得相辅相成吧。现在我们面对很多电影面对很多问题吧，很多人常常说 AI 是不是能代替电影啦？当然不能了。对，因为很简单，AI 是当然可以处理很多东西，但是它还没有这个感觉，人的感觉啊，感情的东西啊，所以相辅相成吧。我们利用他们是我们一个工具。我们每天有些景，我们要两三个小时，所以就是我经常挺辛苦的。辛苦有时候，你知道贵州很冷，我的手拍完之后是痛的，全身痛的，因为湿冷进去就发炎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也很值的，因为这边出来东西，我每一次剪每一次弄，挺高兴的。我们前三个星期还在弄一些东西，很多爬山，高高低低下来啊。你知道我们很多战争场面是在山里边拍的，我很惨的。早班拍文戏我也要去，晚班拍武打戏我也要去，因为我觉得这个题材很重要，我一定要看住。有时候我自己去整地啊，这些东西，因为我不能错。西渡赤水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战争，一个你可以说这个是马祖那种神来之笔。
1: 对，
2: 什么神来了，你就真的要看住，不能出错，然后跟演员谈你们的状态、态度、心态是怎么样，你要有时候要掌控这些东西，要不然就没有今天的东西。我还记得我花了四个月时间去剪片，从头理顺所有东西，开头我要怎么开，因为开头我要两三版本，但是最后我决定就是毛泽东啊，骑这个红旗，
1: 就是开场的这个镜头，其实也是做了取舍的。
2: 对，
1: 那舍弃掉的段落有什么？就是最初你设想的，就是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
2: 就是这可能很简单，就是尸体啊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不够。然后真的很好，在红票馆都看见他的场景，这个真的很震撼。这个是在这个，他有一个很好看的巨型的墓。这些士兵就掉下水，这水是血水，是红的。这个所以，我就把这些放进去，更加观众更加觉得很惨烈。我们在上钢死了这么多人，然后之后三万红军，我们怎么对抗这个40万的这个国民党？
1: 对，
2: 这个是我特意想了很久，就弄这个。在电。

0: 那个年代特型演员大放异彩，形似成为观众评判领袖人物角色的重要标准。时代前行，影视创作理念与手法也悄然革新。导演刘伟强大胆启用年轻演员，通过深入挖掘领袖人物的内心世界，侧重表现气质风范，传递精神力量。这一创作思路也延续到2026年新版电影《四渡》中。影片集结刘烨、王志飞、王磊等一众实力派与新生代演员，从追求形似、打磨神似，再到深挖人物内心，借助成熟的现代电影工业，刘伟强将观众带入绝处逢生的历史关头，与有血有肉的领袖人物同呼吸共命运。
1: 您跟刘烨相当于是第二度合作领袖人物了，从这个建军大业，他塑造毛主席。那比如说在《四渡赤水》里边，对于这些领袖人物，包括像刘烨塑造毛主席，那你有什么样不同的这个追求？
2: 我的方法就是，你看多一点，好像看这纪录片，看他的图片，然后你要学他的形态，然后最重要，我跟刘烨说，你的心态。
1: 啊，不是形态，是心态。
2: 心态
1: 啊，对，
2: 形态他们已经，我们
1: 稍微
2: 已经有了。OK， 你真的要感觉跳进他们，他们好像浮出来跟你说：“哎，刘伟强，当时我是怎样了？”你要真的用你的心态去啊，我就跟他们说：“你真的去看历史博物馆，你先跟他要好像有沟通，神态，然后这个。”你出来的东西就会好，你心中有东西，你演就一定好。也很多人说，香港导演不懂拍这些东西，但是我也很幸运，然后一东相信我，你去拍吧，啊，你用你的方法去拍。当然可能我不太清楚整个故事，你就去学啊。前阵子我就拿了很多书啊，去学，看很多那时候的纪录片，好像我拍。中国机长，我怎么能懂炸飞机长？我就去学啊，就是好像每天想学，哦，飞机是怎么控制这个东西。拍中国医生也是，我不懂东西，但是我去学，去广州调遣，跟钟南山谈，怎么都是这个拍电影真的很好玩，给你很多机会去学新的东西。有个朋友说，你拍一个电影就是好像过了人生，一辈子拍这么多电影，就好像每个电影也是新的东西，新的人生。所以我就很珍视这个机会，能拍这么多电影，我觉得我们导演要努力，对待每一个电影，真的你要付出很多很多。
3: 电影《四渡》导演徐展雄表示，该片创作是以敬畏之心深耕历史，以实景踏访贴近史实，以创新手法突破传统叙事，用年轻化现代化的光影语言再现红军四渡赤水的军事奇迹。
4: 大家好，我是电影《四渡》的导演徐展雄。《四渡》的剧本我们打磨了4年，影片讲述了四渡赤水的全过程。我们全程在贵州107个场景、32个取景地进行了实景拍摄。我们想把这段历史变成大家看得懂、记得住的故事。1935年的1月到4月，湘江战役后，30000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在川黔滇境内的赤水河流域展开了四渡赤水战役，迎战40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红军凭借着精妙的战术与严明的军纪，成功扭转了战局，以少胜多，成为了中外军事史上的经典战役。我们的影片就是根据这段历史真实创作的。四渡赤水这个故事啊，在1983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已经拍过一版，那版也是非常经典的。那我们这次电影的拍摄，其实是在一边搭桥一边拍，搭了之后还要把它给炸了，很难的。所以我们在拍摄前期筹备的时候，也去到了当地，我们去了解这个桥。这个桥是非常神奇的，它是红军战士们借了当地老百姓的门板以及他们的船，把这些门板和船用绳子绑在一起临时搭建的一座桥。
5: 刘烨第3次在大银幕上饰演毛泽东同志，

0: 他减重17斤，去贴近角色当时历经磨难、负重前行的模样。他坦言，越靠近毛泽东同志，心底的敬畏就越来越大。拍完电影《四渡》，他也被治愈着。他说，你每扮演一个角色，你其实在一段时间之内是生活在他的照耀之下。整个四渡期间冲破围剿时，每次在面对大的挫折时，你会发现只要坚定信念，有韧性，坚持做正确的事情，你是会回到一条有未来的路上的。
1: 大家好，我是在电影《四渡》中扮演毛泽东的刘烨，这次饰演的是在每场战役中展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和家国情怀的毛泽东，希望大家能看到一个真实的伟人风采。第一次是在建党伟业当中，第二次是在建军大业当中，前两次是建立我们的党和我们的人民军队的过程，那个时候很年轻，意气风发，满腔热血。这一次不同的是遵义会议之后，四渡赤水，我们党和我们的人民军队面临一个巨大的困难和挑战，在这种这么难的情况之下，带领大家去走出这个困境。大家都知道湘江血战，那是极其惨烈，然后毛泽东那个时候也是身患疾病，身形极其单薄，拄着拐杖，然后当时就想说怎么展现出这个状态，可能最直观的就是让观众看到消瘦的外形。人在很瘦的时候，那种无力感是很强的，所以当时最简单的对我来说，作为演员，那好，我从身材上去贴近，所以当时就用了大概一个多月吧，减了17斤。
2: 历史不只是文字，也不只是一些照片，它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四渡赤水不只是一场战役，更是一个民族在痛苦当中思考的总结，不怕牺牲，排除万难，艰苦奋斗，最终走向胜利，它值得我们去挖掘。
0: 这部电影的拍摄本身也是一次对长征精神的集体致敬。导演徐展雄曾提到，在四渡赤水纪念馆，他得知红军长征战士们的平均年龄不到20岁，内心深受震动。监制刘伟强对他说，你是年轻导演，拍的是一群年轻人创造的奇迹，这部电影也一定是拍给年轻人看的。
2: 出品人于东曾分享了一段个人记忆，1983年，他还是一名小学生，曾排着长队去看老版电影《四渡赤水》，从那时起就在心中埋下了长征精神的火种。而43年后的今天，他以出品人的身份将同一段历史以全新的类型化叙事方式搬上大银幕，希望能把这段历史接力传承下去，让更多年轻观众看到并记住。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0: 在漫漫奋斗中，中国共产党走过一段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长征路。1934年10月，一支8.6万人的红色大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启伟大的战略转移远征。这场历时2年多的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无与伦比的伟大远征，一部无可匹敌的壮丽史诗。
1: 这一路有无数个生死攸关、惊天动地的瞬间让人们铭记，飞夺泸定桥就是其中之一。著名画家刘国书在1959年创作了油画作品《飞夺泸定桥》，将这一传奇事件定格。
0: 画作一经问世就备受关注，还被选入了大陆小学课本插图。刘国书是怎样刻画飞夺泸定桥的艰险的呢？接下来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术经典中的党史节目，一起来听画家刘国书、美术评论家徐礼的讲述。
2: 这幅画呢，再现了红军22位将士为了抢占泸定桥激烈的这个战斗的时刻。为了展现地势的险恶，刘国书先生啊，把这个铁索桥啊画在了这个画面的上半部分，采用了仰视的这样一个角度，给人以一种动荡欲坠的感觉。而这样的视角也凸显出河水的湍急和两岸山体的陡峭。冲在最前面的战士啊，跨步跪立在这个铁索桥上，半身呢探出了这个桥外，一手紧握这个锁链，一手握枪射击，让人联想到啊，红军突击队队长廖大珠身先士卒，英勇无畏。这次战役啊，异常激烈。画面的右侧，敌人所在的桥头堡呢，已经燃起了熊熊的烈火，伴着滚滚的浓烟，阻挡战士的去路，暗示出画面外敌军火力的凶险。在河对岸的这个山脚下，有一排飞溅的水柱，那是敌人疯狂扫射溅起的水花。其实呢，我们的部队也在进行有力的还击，岸上这个岩石后的这个火光啊，那就是我们的机枪手压制火力的密集的炮火。而我们的勇士们所在的铁索桥线条呢，简洁明了，由远及近，呈现出透视的这种效果，很像乐谱。勇士们或蹲跪，或匍匐，或挺立，高低错落，就像铿锵的音符，演奏了一首激昂奋进的冲锋戏曲。刘国书先生呢是重庆人，曾任西南人民艺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的讲师跟教授。他的代表作品还有《红军到川北》《送饭》等典型的主题性的创作。
3: 飞夺泸定桥的作者刘国书谈及半个多世纪前的创作经历，老人依然记忆清晰，如在眼前。
4: 我当时刚刚满40岁，我们当时红军的时候在长征当中是最重要的一次，非常

0: 谁来的全力战斗。
1: 为了画好这幅画，1959年初，刘国书踏上了去大渡河采风的路。如何才能更好地呈现勇士们的英姿？100多米的悬索桥，刘国书走了不下200次，仿佛自己也成为当年那场战斗的一员。
0: 坐在那里就10多天，准备体会红军怎么能扒过去，扒过去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够站得住，又抓得住，还要摔手榴弹，还要打枪，就每一个人要有化成一个不但那个姿势动作，化成精神气质，要化成每个人的个性，每个人跟一个人不同。
1: 反复揣摩后，一个个英勇无畏的战士形象逐渐在他脑海中清晰起来。
0: 做过的时候，我画的时候，我说我真流着眼泪，因为感觉那八十个勇士战士一个一个的，而且我是觉得每一笔都觉得很有力量，好像自己的生命也活出去，也跟那战士一样的。我更不管怎么样，我就胡说八道去胡说。
1: 经过半年多的精心创作，刘国书终于完成了这幅经典作品。时光流转，硝烟已逝，走过一个世纪的老人还想再去泸定桥看看。那座让他魂牵梦萦的泸定桥，13根铁链不仅托举着红军北上的希望，更见证了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不朽传奇。如今泸定桥上游一座全长1411米的现代化悬索桥，泸定大渡河大桥，已横跨在大渡河之上，让曾经的天险变成通途。党的18大以来，泸定县大力进行交通建设，成为甘孜藏族自治州东部区域商贸中心和农副产品的供应基地。泸定县已于2018年退出贫困县序列，走上了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伟大的长征精神依然鼓舞着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砥砺前行。
2: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
3: 在闽南地区的众多城市里，厦门并非最古老的那一座，它却在山海怀抱里孕育出清新浪漫的底色。
4: 福建厦门，这里是迎向世界的窗口，也是游子归航的坐标。它的性格里有山的坚韧，更有海的辽阔。在每一次潮汐更迭中，完成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转身。山海之间，它始终以门户之姿迎向世界。
3: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福建厦门下集。
5: 咱把它这边给它扎住，这个地方刚刚
6: 在位于上海市的中国航海博物馆中，工作人员根据历史记载复原出一艘中国古代沉船模型——泰兴号。1822年。泰兴号满载近2000人和大批福建德化瓷器，从厦门港驶往印度尼西亚，中途触礁沉没。这是迄今为止在中

1: 中国海域发现的最大的中国木质远洋帆船，船身长度接近60米，载重量约达1000吨。清代雍正年间规定，各省出海船只以不同颜色漆饰区分，福建船只用绿油漆饰，俗称绿头船。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副教授陈思，
2: 厦门在清代呢，它在。 中国对外贸易中扮演这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因为它就是呢，闽海关的所在地啊，福建海关的所在地。所以，福建全省的船只要想出洋贸易，在那个时候开始就都得呢前往厦门，然后呢从那里出海。
3: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原院长庄国土，泰兴号从厦门出发，然后到印尼，在当时算这个普遍现象，因为我们。 从厦门出发到印尼的船本身就非常多，据说泰兴号还有罹难的相当多的华商华工。那么，厦门本身就是中国华工出口最早的一个输送港口之一。
4: 莲塘别墅陈氏后人陈全志。
0: 这个地方呢叫莲花洲，现在也叫莲塘别墅。这个是我曾祖啊陈炳游先生呢下南洋做大米生意兴建的。鸦片战争之后，厦门成为我国东南沿海开放的通商口岸，也是下南洋务工经商的移民们最为重要的交通枢纽。 由此也诞生了中国第一大华侨民系闽南系。福建山地众多，盛产花岗岩。为了应对闽南台风多发的气候，工匠们用不规则的石材与传统红砖组合加固墙体，形成石为骨、砖为肉的墙体结构。莲塘别墅以闽南砖石交错的建筑风格为基底。
4: 同时，也融入了房屋主人南洋的所见所感。这里面呢是有石头的洋人的雕像，相当于呢现在的保安。那么这一尊雕像呢是外邦女佣的形象，相当于现在的家政服务人员。
0: 从积弱中国漂泊海外的华人们。 他们必须辛苦打拼去赢得一邦的尊重。这座占地约3万平方米的莲塘别墅，与普通住宅不同，是由用于居住的莲塘大厝、用于祭祀的家庙、用于教育的莲塘学堂三部分，呈品字形格局组成，对应修身、齐家、治国的儒家理念。耕读传家，兴足育才。
5: 这是深植在海外归侨血液中的家国情怀。哎，吉大！吉美大学生刘新科，大概2-3岁吧，在跟着父母来到了这边上学，从吉美幼儿园到吉美小学，再到吉美初中、高中，再到吉美大学，一直都是在吉美学村完成了自己的学业。
0: 位于厦门集美区的集美学村，是由爱国华侨陈嘉庚亲自创办。陈嘉庚怀揣教育救国之志，秉持融会中西的教育理念，从初期的集美学村，再到后来的厦门大学，西洋风格的白石骑楼、立柱回廊，搭配中式歇山顶、燕尾脊。
6: 成就了厦门独树一帜的川西庄带斗笠的加更建筑。厦门是集美区文化和旅游局原局长吴吉堂。头顶上必须要我们中式的东西，比较实用，又比较美观，又能够展现我们对外的胸怀。
0: 经历近代百年阵痛的中国人，觉醒自强的意识 已经融入这座城市的内在肌理，化作它向前生长的底气。毗邻厦门陆江码头的第八市场，俗称八市，以鲜活海产、厦门传统小吃闻名。沙茶面，一道起源于码头的小吃，因为融入了来自南洋的沙茶酱，而成为闽南本土文化与华侨文化交融的市井载体。20世纪初期，漂泊归来的华侨们不仅引入了来自海外的风味，更带来了经年积累的财富与开阔的眼界。在华侨资本的推动下，厦门在陆江沿岸陆续建设起四横一纵的现代道路格局。
2: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规划师冯小航：
3: 四横呢，是指连接旧城区和陆江沿线的这四条东西向的道路，中山路呢就是其中之一，可以说打破了传统的封闭性的城，形成了这种开放性的市。这一片区也可以说是厦门近现代城市建设的开端。
0: 全长1.2公里的中山路仿佛一条时光走廊，它的东端连接着厦门岛走向城市的原点，建于明代的中佐所，而它的西端则直抵陆江之畔。不足500米宽的海峡对面是一座绿意葱茏的火山岩岛屿鼓浪屿。厦门开埠后，这座与厦门岛若即若离的小岛成为了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互鉴的前沿。每逢周末或节日，老房子里举行的家庭音乐会已经成为鼓浪屿的日常风景。雷措的第一代主人是鼓浪屿上第一位华人西医，他从海外带回的不仅是西洋的乐器，更是一种用音乐凝聚情感的生活方式。
4: 你们发现我们今天走的这条道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这个拼音韵母是我们谁的名字里面有它呀？
6: 我。
0: 在琴声流淌的海滨林间，藏着一条特殊的小路——拼音路。500米的花岗岩步道上，错落镌刻着汉语拼音的23个声母和24个韵母。100多年前的中国，民众识字率不足10%。在鼓浪屿担任英文翻译的卢壮章深有感受。相对于数以千计的常用汉字而言，形体简单的拉丁字母也许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
4: 拉丁字母里面有一个字母 D， 同学们知道吗？
6: 知道。
4: A B C D 的 D 在我们的汉语拼里面它读什么？
6: 的。
4: 的。
0: 在闽南乡音的启示下，卢壮章编撰了中国首套自创拼音方案，为汉字拼音化之路奠定了基础。此后几代学者持续探索，最终确立了今天全国通用的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的推广普及为现代扫盲教育提供了重要工具。中国民众的识字率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0%左右提升到如今超过97%，生活在不同地域、讲着不同方言的人们也逐渐拥有了共同的声音。当字母拼出的声音还在回荡，另一种表达已在鼓浪屿长成诗行。
7: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紧握在地下。
0: 每年春天，鼓浪屿的木棉树绽开花朵，也激发了诗人舒婷创作的灵感。在他的诗中，木棉不再是依附的藤蔓，而是与橡树并肩站立、共担风雨的独立形象。 因为这首诗的传播，鼓浪屿的木棉

0: 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在充分吸收世界的养分之后，更要作为自己巍然站立。百余年来，鼓浪屿在多元文明的交汇中生长出自信而开阔的气质，也孕育出一批影响时代的人物。文学家林语堂从这里走向世界，用英文向西方讲述中国智慧。万英之母林巧稚从这里出发，以人心妙手迎接生命。中国现代体育教育家马约翰在此倡导体育救国，强健民族体魄。音乐家周舒安、钢琴家殷承宗则用跨越国界的音乐语言传递东方的气韵与力量。无论是鼓浪屿还是厦门岛，都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的成长，他们共同见证了近代中国从聆听世界到与世界对话的历程，并用属于自己的清晰而自信的声音参与世界的和鸣。
1: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原院长庄国土，
2: 从厦门所处的这种地缘优势跟他们区域优势，我们的对面就是台湾，我们往北去就是东北亚，我们往南就是东南亚，所以呢，厦门就在西太商贸网络的一个中心，一个节点。
0: 上千年的海洋文化浸染，通达台海的区位优势，遍布全球的华侨网络，以及在中西文化交汇中形成的开放、包容、自强的城市气质，赋予了厦门新的发展机遇。1980年，厦门正式获批国家经济特区，开启了高速发展的新篇章。今天的厦门岛早已不是数百年前孤悬海中的嘉禾屿，五座跨海大桥，两条海底隧道，把厦门岛与海岸腹地连成一片。正在全新建设中的翔安国际机场则是它腾飞的新跑道。今天的厦门正在迈向海陆空三港联动的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无论潮起潮落，关于海的记忆将继续通向远方。
3: 福建厦门是东南沿海的璀璨明珠，拥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独特的自然风光。鼓浪屿的悠扬琴声和海浪的轻吟交织，中山路繁华与古朴并存，沙坡尾历史气息与文化内涵相互交融，同安闪烁着千年古城的历史风华。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这里是来自台海

0: 而在这美丽的画卷之下，隐藏着的藕以其独特的风味和营养价值，成为人们餐桌上的常客。在众多水生植物之中，莲无疑是最富魅力的一种，它既有水上的荷叶、莲花、莲子，又有水下的藕，全身是宝，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的讲述。
1: 从山间的核桃柿饼，到平原的小麦稻米，再到水乡泽国的菱角芡实，不同地域孕育出的食物都见证了中华民族因地制宜、物尽其用的聪明才智。而在众多水生植物之中，莲无疑是最富魅力的一种，它既有水上的荷叶、莲花、莲子，又有水下的藕，全身是宝，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早在先秦时期，《诗经》中便已出现采莲食莲的记载，古人泛舟采莲，涉水挖藕，将其化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那么莲这种看似普通的水生植物，究竟藏着怎样的奥秘？它又是如何从田间池塘走进我们的文化深处，甚至成为哲人笔下的精神寄托呢？
2: 我们中国人呢，按照食物的这个来源地划分的话，可以大致分为三类，那就是山地的食物、平原的食物和水域的食物。山地的食物，比如我们常见的核桃、柿饼、山楂这一类食物，就属于山地的食物。平原出产的食物，小麦呀、稻米呀、萝卜、白菜呀，都是平原长的。水域的食物，比如像菱角、像芡实，也就是鸡头米，和我们要讲的莲，都属于水域出产的食物，水生食物。因为啊，人类的活动范围啊，在古代啊，主要是在陆地，所以上山去采摘，在平原里去种植，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办的。但是一旦到了这个水面上去获取食物，那你就需要有特殊的工具了，比如钓鱼，你得有鱼钩吧，捕鱼得有渔网吧，摘这个芡实、菱角，你得有船吧。它就伴随着一系列的生产工具的发明，我们才逐渐逐渐的征服了水域，把水域变成我们人类的一个粮仓。今天我们要讲的莲，就是这样一种产自水域的食物。莲属于莲科莲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它主要生长在水相对比较浅、淤泥比较肥厚的浅水区，像池塘啊、河沟啊、湖泊的边缘呢，这样一些地带。莲这种食物，它可以分为水上和水下两部分。水上的部分有莲叶、荷叶、莲蓬、莲子，水下的部分实际上就是莲的地下茎，我们一般把它称之为藕。中国人吃莲的历史啊，可以追溯的很久了。你比如《诗经·正风》说：“山有扶苏，溪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黄居也。”什么叫山有扶苏呢？扶苏是一种灌木，就说扶苏这种树、这种灌木是长在山地的、长在山上的。溪有荷华，这个溪指的就是比较平的、有水的地方。荷华，这个华通花，就是溪有荷花。那么水面上开有荷花，下面就有藕，就有莲子。所以说你看当时的人们就知道，如果你要想砍伐扶苏木，比如做这个工具啊，就要上山去找。你要想采摘莲，那就要到水边去。不见子都，乃见狂居，什么意思呢？是说一个人的审美啊出现了问题，分不清美与丑、好与坏。诗经中的这个正风啊，因为正风实际上是郑国那个地带的民歌啊，那么这个民歌中就出现了溪有荷华的记载，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把莲作为一种重要的食物纳入到自己的食谱当中了。莲这种食物，因为它在水面上，所以它的收集是非常不容易的。你要采摘莲子，你得划着船过去。你要是挖这个它的地下茎，那就更困难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叫挖藕啊。这个采挖莲藕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中国人食用

0: 莲藕的历史有上千年了，一直到现在，莲都是我们餐桌上常见的美食之一。莲藕在古代啊就受人追捧，最喜欢吃莲的人就是宋代的著名理学家周敦颐。我们都知道他有著名的爱莲说，谈到了他对莲藕的喜爱。周敦颐是湖南道州人，也就是现在的湖南道县。他呢是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不仅他这个父亲这家，包括他母亲那家，都是这个书香门第。周敦颐呢生活在这样的书香世家呢，从小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应该说他的前途呢是一片光明的。但是呢，周敦颐这个家族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缺乏长寿基因。这个家族啊普遍寿命不是很长啊，周敦颐也只是活了不到60岁就去世了啊。周敦颐从小就见惯了亲人的离去，你比如在他11岁的时候，他的姐姐和弟弟就先后去世了，他15岁的时候父亲又去世了，20岁左右的时候他的母亲包括养育他的舅舅也去世了。你想想一个人呢，在这人世间20年的时间里面不停地送别自己的亲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所以年幼的这样一种特殊的经历对于周敦颐形成他的这样一种哲学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个时候他考虑的问题就不是一般人的平凡的人考虑的衣食住行这样的问题了，他会去考虑一些人存在的意义、人存在的价值这样一些终极问题，也就是哲学上的问题。由于他从小他的父亲走得早，所以实际上周敦颐呢是跟着他的舅舅郑相长大的，也是因为他的舅舅郑相的原因他最后才走入仕途的。他这个舅舅郑相本身就是一代大儒，所以他在舅舅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儒家教育，而自己家族的这样一种不幸的遭遇呢又促使他更深刻的去追问和理解人生。这样的话他在舅舅教的儒学的基础上又吸纳了老庄，吸纳了佛学的思想，最终才形成了周敦颐的这样一种理学的思想。周敦颐的这个思想啊可以概括为两个字，一个诚，诚实的诚，一个是通，通达的通。什么是诚啊？就是真实，一个人的内心要真实，用今天时髦的话说就是要活出真我。因为他见惯了死亡，他知道人生都是一张单程票，那么就要把握好这次人生的机会，要做一个真实的人，真诚的人，诚敬之人，对天诚，对地诚，对人诚。但是你说活出真我，当一个真实的人，在面对这个具体的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的时候也会产生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世界是复杂的，你如果用一颗赤子之心去对待它，有的时候难免会陷入到一种迂腐的境地里面。这就涉及到了周敦颐的第二个字，就是通，通达的通。就是说一个人既要活得真实，同时又要了解这个世界，掌握这个世界的规律，知道在什么样的情景下如何去正确的应对，做一个真实同时又通达的人。这是周敦颐的这样一种哲学思想的核心。那么他的这样一种诚和通的这种思想外化到具体的就是他最喜欢的这个莲的身上啊，所以他才写了《爱莲说》，这是一篇千古奇文呢，只有119个字，但是呢，字字珠玑。《爱莲说》基本上就是谈了这样一个意思：世界上的花呀，分为三种，啊，一种是菊花，它称之为隐逸之花，啊，高洁高雅，不流俗；第二种呢是牡丹花，花中之王，富贵之花，雍容华贵。第三种花呢就是莲花，他说我独爱莲花。他说的这三种花呀实际上就是世界中的三种类型的人，菊花 代表着那些隐士，牡丹花呢代表着这种世俗之人，这是最常见的一类人。但是第三种呢，才是周敦颐心仪的那种人，就是像莲一样的人。那这样的人有什么特点呢？出淤泥而不染，着青莲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那么莲的这样一种形象是最符合周敦颐的人生哲学的。
1: 随着时间的推移，莲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愈发重要，更是一种文化符号，象征着纯洁和高雅。在众多文学作品中，莲以其出淤泥而不染的特性被用来比喻人的高尚品德。

0: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谭论珠珠代表本期责编孟云，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甲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要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段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节目《两花斗三工》。阮节目的首播时间是逐天下晡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段下载云听客户端，查询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花斗三工》，咱头先来分享，这是澳洲吼最近吼是热甲逼巴，那出现冷气机无够用吼无够消卖这款的代志吼。所以今天我们来分享的这是跟24罪魁当中有关的消暑、哦、这个罪魁，那我们来关注的这是消暑这个时节的古习俗跟地。好，以上就是今天两花斗三工的主要内容。好，下面那就进入到两花斗三工的详细单元。今年热天呀，澳洲吼拄着罕咧见到的持续高温，啊，真侪所在气温连续是创新的纪录。啊，这冷的需求是一个抢和爆发，当地冷气机吼出现抢货，无讲卖这款的情形。那广东作为咱中国上大的冷气机生产基地、甲出口地，企业啦啥都已经诶知影到一个消息，也面对大大增加的订单啦，真侪间冷气机制造企业吼专线吼来生产，这个透过中澳本列吼运到澳洲，全力抓到这。和海外市场的黄金窗口靠齐，到底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1: 在广东一家空调制造企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产线飞转，一台台成品空调快速完成组装、打包、整装待发，即将奔赴欧洲各国。这家企业欧洲区域负责人黄鹏告诉记者，今年欧洲市场的消费热潮来得又快又猛，远远超出企业预判。
12: 目前一机难求，欧洲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海外代理正全力加急补货，保障市场供给，全力满足当地消费者的迫切降温需求。
11: 另外一家空调企业的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也表示，工厂正在加班加点赶生产，销量对比去年同期已经翻倍。
13: 今年欧洲的热浪也是比往年都来得更凶猛一点。我们这款空调呢，我们今年整个的 to B 的 sell in 差不多是有超过了20万套，对比去年的话销量是有翻倍了。然后我们也是对于紧急的一些需求，在让工厂加班加点的进行生产制造。
11: 以往欧洲夏天长时间高温并不常见，只有约20%的家庭安装了空调。但今年六月以来，欧洲遭遇史无前例的热浪，持续蔓延的极端高温让民众的制冷需求瞬间被点燃，问题也随之而来。欧洲房屋户型多样，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申请打孔装空调流程繁琐，法规严苛。其次，国内常见的分体式空调在欧洲往往需要1500到2000欧元的安装费，安装排期动辄2-3个月。中国企业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卡脖子环节。黄鹏说，他们推出的一款不用打孔、插电即用、随意移动的空调，简直是为欧洲人量身定做，方便又省事儿，一下成了抢手货。
12: 具备节能、静音、稳定、耐用优势的壁挂式空调持续深受欧洲用户认可，终端订单持续爆满，当前在法国区域的安装排期已顺延至8月底。
11: 华创证券家电行业首席分析师韩星宇分析指出，这一轮国产空调特别是移动空调销量猛增并非偶然，背后是中国企业针对海外用户使用场景所做的创新设计，加上覆盖完善的渠道网络和本土化的售后服务，才让产品真正扎下了根。
14: 那么中国空调在那边卖得好呢，其实主要也得益于这个中国企业的这个创新。
8: 这种移动分体空调，它区别于传统挂机和柜机，它的这种便携式的设计，让用户不需要外部的安装工来进行安装，可以自己 DIY， 也为用户节省了大量的安装费，包括这个安装所需要的排队的时间。
11: 面对欧洲空调整体断货，广东各大空调企业纷纷增产加人，加班连轴转。移动空调需求最旺，工厂专门开辟了加急产线，壁挂机则靠海运和中欧班列两条腿走路，尽快运往欧洲。企业还提前备好了当地的安装资源，多措并举稳定供货，稳稳接住这波爆发式需求。熊学勤说，
13: 中欧班列，它整个的时效是大概是15天到25天不等，整个对比海运的话，能缩短25天左右，所以说整个的时效还是比较快的。有中欧班列给快速的给运过去，满足前端的一个市场需求，包括我们有部分的产品是已经到港了，再让我们本地的分公司加速这个清关的进程，把产品尽快的送到渠道上，让消费者能够买到这款空调。
11: 家电制冷行业信息服务提供商产业在线的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中国对西欧国家的家用空调出口量同比增长9.7%，其中移动空调品类表现尤为突出，增幅超过70%。这波欧洲高温，中国企业靠实打实的原创设计，不仅卖得出量，更卖得上价，海外利润远超预期。华创证券分析师韩星宇认为，国内家电业正站在从规模出海转向价值出海的关键拐点，企业不再拼量，而是靠质扎下根，完成一场漂亮的身份跃升。
8: 过去呢，我们看到中国家电企业出海更多是给海外的品牌做代工，但是现在的这个模式呢，逐渐的由 OEM 转向品牌出海。那过去呢，中国家电企业更多呢还是赚制造端的这个钱，现在呢，很多家电企业呢，从用户洞察到产品设计制造，也是慢慢的实现了这个垂直一体化的布局。中国家电企业通过创新的产品研发，也在。

尝试去解决很多海外消费者的痛点啊，并且配合啊赛事等品牌的营销，逐步的强化中国家电品牌在海外市场的这个用户心智，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家电企业在全球市场的这个份额天花板。中国家电企业目前也正在从规模出海迈向价值出海的这个新的阶段。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今天的两花道三江的现场。现时正是27岁开当中的消暑，要安怎来消夏解暑是大家关心的话题。所以来到台湾地灵业务，要跟大家来分享消暑时节的故事书和茶，让我们到底来品茶品诗。
1: 诗词作舟，茶香为伴。大家好，我是叶雨。小暑是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也是夏天的第5个节气。元代吴臣《月令72候集解》里说，暑热也，旧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由小也。暑便是炎热，古人把盛夏的热气分出轻重，热气上小谓之小暑，热气盛极谓之大暑。小暑时节，炎热还没有走到一年的最顶点，所以用了小字。一个小字提醒人们，天要热起来了，要好好照顾自己。小暑时节，天气时常是分层次的。早晨可能还有几缕昨夜残留的清风，一到正午，日光就直直压下来，树影缩成一团，动也不动。而到了下午，往往会有一场雷阵雨。唐代诗人元稹在《咏念四气诗·小暑六月节》里写过这样的景象：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热风忽然就来了，小暑也顺着时令的次序如约而至。这两句诗写得平淡从容，如实记录的本身就是一种态度。面对季节的变化，不必大惊小怪，它来了，我们就与它相处。诗里接着写：竹喧先觉雨，山岸已闻雷。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午后竹林忽然沙沙地响起来，不是一小阵，是整片竹林都在摇。风来了，雨马上要到了。抬头一看，远山暗了半边，闷闷的雷声从天边要滚过来了。小暑的午后

0: 哦，雨来得急，走得也快，把一整天粘在身上的闷热冲得干干净净。雨一停，天开了，湿湿亮亮的空气吸一口，全是草叶和泥土的清香。运气好的话，一抬头，一道浅浅的彩虹，也许正好挂在天边。说到在暑热里安顿自己，我第一个想到的诗人是李白。李白写过一首很短的小诗，叫《夏日山中》。这首诗里有一种近乎天真的自在。懒摇白羽扇，罗毯轻林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他连那一把白羽扇都懒得拿起来摇一下，不是不热，是懒得跟热较劲了。他就那么随意地坐在青翠的山林里，衣衫敞着，头巾也摘了，顺手挂在身后的石壁上。松风从林间穿过来，拂过他的头顶，拂过他的肩膀，不是冷气那一种扑面而来的凉，而是一种淡淡的流动的像溪水一样的风从头顶滑过去。那一刻他不是在对抗夏天，他是把自己交给了夏天。热还在，只是他不在意了。这四句诗里有一种很深的松弛，扇子不要了，头巾不要了，体面不要了，连凉快这件事都不强求了。放下来反而什么都有了，松风就来了，清凉就来了，自在就来了。每一次读这首诗，我心里都会浮出一个词，从容。我们常常以为从容是因为什么都有了，什么都不缺，才能不慌不忙。可李白告诉我们的恰恰相反。他不是在清凉的屋子里从容，他是在闷热的山林里从容。放下来反而回归了自己的呼吸，回到了此时此刻。从容不是条件都好了才有的，是你在不那么舒服的时候依然可以回到当下，回到自己。如果说李白是在山林里一个人放下了，那么杜甫就是在最寻常的日子里和所爱的人一起生活。他在江村里这样写：清江一曲抱村流，长下江村世事幽。一条清清的江水弯弯曲曲地绕着村子流过。漫长的夏天里，这个江边的小村子什么都是悠悠的，静静的，不急不赶。万事万物都带着一种恬淡的从容。接下来两句是我觉得最动人的地方。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做钓钩。这一天没有什么大事发生，相伴多年的妻子在纸上慢慢地画棋盘，一笔一画不急不躁，有一种岁月沉淀下来的安稳。那年幼的孩子蹲在一旁，手里拿着石头，叮叮当当地把针敲弯，想做一根钓钩，是一种生命最初的天真与好奇。一老一稚，一个在纸上从容落笔，一个在地上敲敲打打，就是这么小的事情，这么平凡的画面，可是读到这里会觉得心里暖暖的，软软的。这就是幸福本来的样子，它不需要波澜壮阔，只需要和所爱的人在一起，各自做着各自的小事，时光静静地流过就好。我想杜甫这一生见过太多惊涛骇浪了，他经历过战乱，经历过流离失所，经历过骨肉分离。正因为失去过，他比谁都懂得安稳这两个字有多么贵重。所以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夏天，他哪里都不想去，什么都不想争，他只想和妻子一起下一盘棋，看孩子做一根歪歪扭扭的钓钩，让时间像那一条江水一样静静的不出声的流着。李白在山林里找到的是一个人说放下就放下的洒脱，杜甫在江村里找到的是和所爱之人在一起什么都不需要多说的安稳。两种姿态同一份智慧，是在告诉我们真正的清凉不往外求，向自己的心里求。我记得小时候夏天午后热得睡不着，家里的老人总会摇着蒲扇说心静自然凉。那时候好不理解，怎么可能心静自然凉， 长大之后才明白，它不是物理意义上的降温，而是一种内在的调整。你把心放下来了，身体就跟着松了。身体松了，那一股燥热好像也就没有那么难熬了。后来跟好多朋友交流起来，大家似乎都有听过心静自然凉这样的提醒，只是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口音，但好像是我们中华文化里流传下来的一种心法一样，或者是说我们共同的文化所留给我们的一份礼物，一种面对世界、面对自己的方法。
1: 在这么多的消夏饮品当中，第一是真受关注的一种，在台湾很多人他们都是有制作冷泡茶来消暑的关系，也跟我们平常时的泡茶不一样，制作冷泡茶的时间会用更多，一般就需要四点钟到六点钟的时间，不然就是因为这个豆豆来这款的这种态度才能让茶变得这么好喝。继续来听业务的分享。
0: 说到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小暑时节最应景的事，亲手泡一壶冷泡茶。在台湾，一到了小暑前后，街上的茶饮店就热闹起来了，会看到超多的年轻人排着队买冰凉的手摇茶。可是更多的台湾家庭不会天天往外跑，而是自己在家里做冷泡茶。走进任何一户人家的厨房，打开冰箱，几乎都能看到一壶琥珀色或蜜绿色的冷泡茶静静地待在角落里，等着家人随时倒一杯来喝，又健康又实在。我常常会被问到，冷泡茶不就是把茶叶丢进冷水里吗？有什么难的？其实越简单的事情越见功夫。首先是冷泡茶的茶水比例，我通常建议从1:100开始尝试，就是1公克的茶叶兑上100毫升的冷水，那这个比例呢，泡出来的茶汤清甜爽口，不浓不淡，是最适合夏天大口喝着消暑的。如果你想体验更丰富的香气层次，可以试着把比例调到1:80。那这个在专业的茶人的品鉴中，是更能完整展现一款茶风味精华的黄金比例。但不建议再浓了，因为冷泡的萃取路径和热泡不同，茶叶过量反而会让茶汤变得浓重，失掉那股清透的灵气。水温呢，常温的冷开水就好。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不能用冰水直接泡，冰水的温度太低，茶叶的芳香物质释不出来，泡再久也只会得到一杯没什么味道的水。那常温水慢慢降温才是冷泡风味最饱满的方式。接下来是容器，我推荐用玻璃质地的冷泡壶或冷泡杯，那不是为了好看，是玻璃的材质是最稳定的，它不会影响茶汤的滋味。冷泡壶要先清洗，不要有油渍，也不要有异味，茶汤进去才干净纯粹。投茶注水，盖上盖子，放进冰箱冷藏，剩下的就交给时间。时间是冷泡茶最大的讲究，因为冷泡是一个低温慢萃的过程，茶叶在冷水里不同的物质释出速度是不一样的。那以台湾的高山乌龙为例，它富含的氨基酸和可溶性糖类会率先溶出，带来饱满的鲜甜感和甘润的喉韵，而茶多酚和咖啡因，也就是苦涩感的主要来源，在低温下溶出的非常慢，一快一慢之间，茶汤的风味就会被重新塑造了，甜与鲜先进来，苦与涩被留在后面，所以冷泡茶喝起来格外的清甜，不苦不涩，却依然保有高山茶的底蕴和回甘。一般来说呢，轻发酵的乌龙茶冷藏4到6个小时是最佳的品饮时机，太短滋味还没有出来，太长就超过了12小时，茶汤会开始氧化，风味会走下坡。所以我通常会建议朋友们晚上睡前泡一壶放进冰箱，那第二天早晨取出来滤掉茶叶，就是一整天的清凉陪伴。对于需要通勤打卡的上班族群，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更为适合，就是前一天晚上找一瓶山泉水，拧开瓶盖，投一瓶盖容量的乌龙茶进去，盖子拧紧，瓶放冰箱，然后隔天早上出门前从冰箱里拿出来，顺手放进包包里。等你走进办公室，坐下来打开电脑，这一瓶冷泡茶没有糖，没有添加物，就是茶叶和山泉水慢慢浇出来的原味。那喝下去不只是解渴，也给身体一份干净的补给。你有没有发现，这份从容和李白挂在石壁上的那条头巾是同一种心情？它不急不争，不与炎热对抗，只是用时间换一份清澈的清凉。它也不需要多么昂贵的器具，多么复杂的工序。就像杜甫笔下的江村，在最寻常的日子里，在等待和陪伴中生出最安稳的幸福。这就是藏在冷泡茶里的东方智慧。它不教你对抗，它教你等待。它不追求效率，更相信时间的力量。它不讲征服，它讲顺应。就像小暑的名字，不说大热，说小暑。就像那句老话，不说把热赶走，而说心静自然凉。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以退为进，这是我们东方文化里最深沉的智慧。它不只存在于典籍和诗句里，它也在这一瓶茶里，在你等待的几个小时里，在你喝下第一口时感受到的那份清凉里。真正的清凉不在很远的地方，它可能就在午后的一场雷阵雨里，在李白挂在石壁上的那条头巾里，在杜甫江村里的棋盘和吊钩里，也在你为自己静静泡好，随手放进包包里的这一瓶冷泡茶里。愿这瓶冷泡茶陪你在小暑的午后品尝等待的滋味，感受从容的智慧。
1: 好多各位兄弟时段收听到这是文化道三更，那是你想要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平点开云听客户端查询新旧之声，再上收听互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转来今天的两花到三江的现场。互联网平台上新的数目显示，到今年六月为止，非遗体检相关的查册环比是上升 71%， 为贵州关过河漂流到乐永河的玻璃水素食这款的民俗体验，咱可以清楚看到显示传统文化消费将来让被动观看加速变成主动体验。那这波非遗的后面呢，到底是有什么款的商机呢？下面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这个夏天，非遗不再是博物馆里仅供观赏的静态展品和文创小商品，而是成为众多年轻人周末出游、短途度假的核心目的地。越来越多游客不再满足于拍照打卡的浅层旅游，更追求亲身参与、深度沉浸的文化体验。不少亲身参与非遗首座民俗体验的游客表示，这种沉浸式体验带来了完全不同于传统旅游的感受，
2: 让我亲手去感受到了，就是要用心给它做得更细。他们在做的过程中，让人有一种很安定、很安稳的感觉下来，在城市的喧闹里找到一份宁静的感觉。
1: 也有游客坦言，沉浸式非遗体验能够拉近自己与当地文化的距离。
3: 就有那种亲身体验的话，就是会有那种好像本地人的那种感觉。
1: 为什么年轻人愿意为非遗首座支付高溢价的费用？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认为，
4: 核心动因呢在于符号消费的心理。年轻人购买的并非单纯的器物，而是通过附在上面的时间价值与审美的稀缺性。这种消费行为本质是对自我独特身份与社会归属感的一种确认。因为非遗首座这种高溢价也验证了市场对这种慢工出细活的回归认可，也表明体验经历已经进入了以文化内涵、个性化定制以及精神满足为导向的高附加值的周期。我觉得这也是消费升级在精神层面的一种必然的映射。
1: 那么，这些奔着非遗体验而来的年轻人和传统的观光客到底有什么不同？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表示，
5: 与传统观光客相比，非遗体验类游客的关注点主要是文化参与、亲手创作以及精神获得感。他们对价格的敏感度更低，相对更愿意购买体验课程与定制文创。在行程安排上，他们通常会在目的地预留多日的行程，更加擅长拍摄手作的过程、沉浸式短视频。在景点选择上，他们更偏爱小众本土工坊，不喜欢标准化的景区。
1: 这种偏爱小众、追求深度的旅游偏好，正在全国范围内催生出新的热门目的地。从地域分布来看，哪些地区的非遗旅游最火热？程超公分析，
5: 相关数据显示，潮汕地区、江浙地区以及西南地区的非遗加旅游呈现出供需两旺的态势，整体的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处于相对比较领先的地位。当地的非遗旅游业态也更为成熟，从非遗文创到沉浸式体验，形成了亲子体验以及各类深度游产品，是亲子家庭以及新中式旅游爱好者的首选。
1: 更重要的是，这种业态的转变正在重构整个文旅产业的营收底层逻辑。过去依靠门票经济的模式正在被打破，二次消费的比例和含金量显著提升。程超公进一步分析，
5: 他彻底重构了文旅营收的结构与二次消费体系。在营收层面，景区的收入不再单一依赖大门票、手工课程、研学演出，非遗民宿的收入占比会稳步的上升。另一个变化是，二次消费的转化率大幅提升，传统观光游客的二次消费

0: 会转化率大约两成左右，而体验业态则可以突破50%。衍生品类从廉价零食纪念品升级为定制手作、非遗礼盒、摄影配套等高附加值产品，客单价也会有显著的上涨。同时形成的可持续消费闭环、动手体验，也加深了游客与景区之间的情感连接。
1: 当流量涌入，如何让非遗热度不止于网红流量？实现长效传承与可持续经营成为行业发展的关键。对此，李军建议，
2: 要坚持主体分离、功能互补原则，理清文化持有者与商业开发者边界，避免这种过度的商业化导致空心化。第二个，我觉得还是要构建利益反腐啊、内生驱动的这种机制，确保商业红利呢向传承端啊有效输送。最后，我觉得还是要确立动态传承、适度的创新的理念，通过创造性的转化啊，可以进一步对接啊现代生活需求啊，使得非遗从单一的遗产保护走向啊，生活方式的融入，从而在这种时代变迁中，始终保持这个生命力与文化韧性。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今天的两花到三天的现场。现时博物馆是以收藏、保护、研究、典籍、教育等等很多功能为一体啦，也博物馆连接到过去、现时和未来，也承载着咱人类的记忆和希望，为每一代人留落会当探索和学习的空间。现时参观博物馆已经是真正真侪百姓日常的活动啊，不哩个，唔知乡亲你知唔知吼？博物馆是安怎？诶，三星的呢？吼，是虾米人创建头一座现代博物馆呢？下面的时间，咱们得到浙江大学教授邓霞，到底来去了解一下。
1: 去博物馆，如今已经成为许多人空闲时的首选。博物馆呢，已经成为我们探索历史、拥抱文化的理想去处。我们常常在博物馆感受历史，但同时也难免好奇。博物馆一直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吗？是谁创建了我们国家的第一座博物馆？让我们回到16世纪，当你走进一个昏暗的房间，空气中弥漫着羊皮纸的味道，油灯的微光映照出一件件奇特的物品，带着一丝神秘感，这就是奇珍室。当时欧洲王室、贵族甚至民间用来收藏世界奇观、满足好奇心的地方，那么也被看作是现代博物馆的雏形之一。1599年呢，意大利的药剂师费兰特·英皮里托通过雕刻画的形式呢，记录了他所创建的奇珍室。在画中，我们可以看到海洋、陆地动植物标本、书稿、工艺品，还有前来参观的人。这个时期呢，也是欧洲皇室收藏品增长的时代，大量的收藏所呢纷纷出现，这为后来的一些大型公共博物馆的诞生呢奠定了藏品基础。其中意大利著名的美第奇家族在16世纪中叶创建了普费兹美术馆，这个发迹于金融行业的家族凭借雄厚的财力呢，收藏了几乎所有文艺复兴时期巨匠的作品。在这个时期，一些收藏所开始对外开放，但总体来说呢，这类情况呢似乎并不普遍。参观呢主要为贵族和知识精英们服务。直到1683年，世界上第一座真正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诞生了，它就是英国牛津大学的阿什莫林博物馆。那么到了18世纪以后呢，英国的不列颠博物馆和法国的卢浮宫向公众敞开大门，这才进一步标志着公共博物馆时代的到来。而我们所说的现代博物馆呢，正是在公共博物馆的基础上逐步具备了社会教育功能，从而呢真正展现出它的现代形态。在我国虽然一直有博物和收藏的传统，但是博物馆这一概念却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才开始出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一些有识之士呢开始开眼看世界，他们游历海外，亲身感受各国的博物馆。近代爱国诗人黄遵宪呢曾在诗中写道：博物千间广厦开，纵观如到宝山回。其实呢就是表达了他对博物馆的惊叹。1905年，实业家张謇在他的家乡江苏南通创办了第一座由中国人创立的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院。到后来，博物院的藏品已涵盖历史、自然、美术等多个方面，博物院也如张謇所愿，发挥着众人观览的社会作用。如今中国的博物馆已经走过了100余年的发展历程，在今天，现代博物馆以收藏、保护、研究、展示、教育等多重功能服务于社会。博物馆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承载着人类的记忆与希望，为每一代人留下可供探索与学习的空间，使得我们在不断前行的路上，不忘来处，走向明天。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话到三天的现场。说下来我们带着我们的好朋友小杨学长来去拍拍照。小杨学长今天要带我们去的是一个很开阔的地方，玉尼德苏的草原。玉尼德苏是在内蒙古，它不限定是主管保护，更是一座生态建设的典范之城。它位在玉尼德苏德管三边是黄河，南边是古登城，近来自然界叫人是大开大合。呀，这个所在呢，山中有绿，绿中有水的独特景观呐，可以讲这罗人真侪朋友爱去的所在。那下边的时间，咱们交予小杨学长吼，伊要带咱位草原到沙漠来去感受无同款的玉尼德苏。
1: 那么大家一听到内蒙古，特别是夏天的内蒙古，肯定会想到草原，对吧？所以我们必须要去鄂尔多斯草原看一看。那么到了这个草原，放眼望去啊，这个一望无际的草场特别漂亮，偶尔有几个小巧玲珑的蒙古包镶嵌在这一片绿色草原上，那在湛蓝的天空下呢，构成非常美丽的图画。远远的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羊群啊，像珍珠一般散落在草原上，有这个雪白的绵羊，驼色的山羊，还有再加上呢骆驼、牛马这五种动物呢，就是我们蒙古族朋友说的五畜。那同时我们也可以想到过去我们读的这个北朝民歌《敕勒歌》，是吧，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那在这里就得到最生动的诠释。到了这里呢，大家不但可以欣赏草原风光，还可以在这骑骑马呀，射射箭呀，吃吃这个手巴羊呀，感受一下蒙古族人民的热情好客。那逛完了草原呢，到这我们还可以看到沙漠，也就是大家想玩沙漠呢，不一定要跑到更远的这个像阿拉善啊，或者是新疆呀这些地方，在鄂尔多斯我们就能玩到沙漠。那到了鄂尔多斯呢，大家一定会听到这个有什么响沙湾啊、库布齐沙漠呀等等这些景区呢，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可以先理解，就是库布齐沙漠呢，它就像一条黄龙一样啊，横卧在鄂尔多斯的北部，它就像一根挂在黄河几次湾南岸的弦。那么响沙湾和七星湖都是在这个宫上的明珠哦，所以它们两个景区呢也都是库布齐沙漠的一部分，但是它们位置是截然不同的。响沙湾是在库布齐沙漠的东部，以沙丘还有沙民的这个奇观闻名。那么七星湖是在库布齐沙漠的西部啊，它著名的是沙漠绿洲湖泊。那么我们知道它们之间的关系后呢，我们先来响沙湾看一看呢。那么响沙湾呢，这里是中国三大响沙之一啊，因为在这儿当沙子干燥的时候呢，这个沙子从沙丘顶端往下滑，沙子会发出声响，所以叫响沙湾。那科学家呢还有不同的解释，有的认为是沙粒摩擦产生的静电，有的认为是沙层空洞共鸣产生的声音，有各种解释。那么今天呢，把响沙湾开辟成一个可以观光可以度假休闲的一个景区，它里面有骆驼，还有沙漠的索道呀、滑沙呀、冲浪车呀、卡丁车等等各种娱乐项目，还有比较小型的这个过山车啊，还有这个海盗船等等。除了这些游乐项目呢，在这呢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是它这里有歌舞演艺，我们可以在这儿看到鄂尔多斯婚礼这个大型歌舞的表演。除了响沙湾呢，库布齐沙漠另外一个著名的景点就是七星湖，它位于鄂尔多斯的杭锦旗啊。就像我们说的，它最漂亮的景观呢是沙漠里的绿洲湖泊等等啊，所以它是呈现湖泊、芦苇湿地、草原、沙漠等等多种地貌。那讲到七星呢，我想大家会最直接联想到的应该就是我们说的北斗七星嘛。这个七星湖也因为它有七个湖泊，好像天上的北斗七星，所以得名。所以有句话是天上北斗星，地上七星湖，其中它这个扎汉道图呀、东大道图还有大道图三个湖泊呢统称为道图海，好像三颗明珠一样啊，镶嵌在这个沙漠里边。那在这几个湖里面呢有多种鸟类，还有国家一级保护的鸟类啊等等珍稀鸟类。那么七星湖呢，为什么它会有七个零散的湖泊呢？是因为它在过去啊是黄河故道那遗留下来的，那这也是库布齐沙漠里面的绿洲啊，它代表着我们国家防沙治沙的重大成果的经典案例。那在经过数十年的治理，今天的库布齐沙漠的治理率呢已经提升到了 40%。 所以我们经常可以在抖音或者其他的视频号里面呢看到这个库布齐 的治沙模式。那这个模式呢，也是中国的骄傲，它为全球荒漠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0: 好，各位乡亲时段，以上就是今天的两块到三天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林宏明，感谢您的收听。最后送各位一条关系，下期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塞又油料，
4: 神发又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青叶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爱的调查》。今天呢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有米神法》。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日的主要内容。以下来认识台腔讲演为做两岸产业融合连接器，设立平潭大潮两岸共同市场先行期新标杆。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不同的气候同到地理环境，超超各个茶区独有的茶香同茶文化。在江省是因中国茶产业的核心代表体之一。节目当中同台湾合作小春前往在江省的琼阳县品琼阳润喉。在江县基因里有点白山热水热粉田的地貌特征，以及先人基础之地的美意闻名人群，将人来先基评价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和央视朋友两位意准退去。我们听听台湾学者小温来去打卡在江县基。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
6: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百面。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爱的调查》。台腔讲演为2023年跨越海峡来到台六区的台湾最纯的平潭，带领创业之心，集锦纪片两岸融合的热土。创业之次，从人起步，出面行业恐怕与创业难题，一步步的沉降两岸跨境天上同物流两位。十五年集建港元依托平潭得天独厚的对台气味优势，同到早实的飞台扶持政策，今下年江恩惠之间是成熟专业的运营团队，精准部署两岸天上贸易隧道，成功打通片桥高效的两岸跨境天上物流通道，让两岸货物顺畅流通，顺畅赴内。我再来听中台记者刘杨涛的报道。
7: 2013年，江彦伟怀揣两岸跨境物流的梦想来到平潭。创业初期，他没有团队，没有固定仓库，更没有稳定的清关渠道，压力非常大。平潭对台海运快件、跨境电商保税进口等政策的落地，彻底改变了他的创业轨迹，让他从孤身打拼逐步组建起专业团队，打通了稳定高效的两岸供应链。回忆起初到平潭的情形，江彦伟仍难掩激动。
8: 从两个层面，一个就是宣传做得好，激起我内心那份斗志，或者是千年一遇，过来瞧一瞧，看一看。第二方面呢，是来到这里实地考察之后，确实发现到这里一切都是积极向上的，都是非常的有这种热忱。自从落地在这边之后，我发现到确实这边的政策真的是实打实的，一步一步在落实。包含像整个大基建，环岛路，我刚来的时候，那时候才在修呢。真的是往事历历在目，真的是很感动的一个地方，非常感动。
7: 依托平潭距离台湾新竹仅68海里的地理优势，对台海运快件试点的专属政策红利，江彦伟精准布局两岸跨境物流赛道，创办商务公司，专注两岸跨境电商供应链整合与物流端代理服务，搭建起高效便捷的两岸货物互通通道，打通大陆货品输台、两岸商贸往来的物流脉络。说起物流通道的变迁，他深有感触。
8: 这个非常非常的明显。从早期呢，是海峡号跟这个利纳轮两艘这个客滚轮，那由于呢它本身是载客为主、载货为辅，作为先试先行的一个试点的一个高速的一个船舶，到后来呢，随着平潭政策的发展跟这个电子商务的崛起的需求，那平潭政府在这方面呢是投入了非常大的一个能量。像最近这几年，就是依靠了这个台北快轮跟其他的这些船舶。那台北快轮已经实现了所谓的这个净空运的速度，海运的价格时效非常的快，到台湾只要5.5小时。那也希望借由这个渠道，未来能够呢引进更多更优质的这个厂商，然后把这个台湾做一个跳板，衔接到全世界，由平潭出发。
7: 2024年，江燕伟入驻平潭台青创业育成中心，享受到专项扶持、零房租入住、完善的配套服务。半年内，员工增长约45%，搭建起涵盖物流、报关、运营、客服在内的完整组织架构。对于平潭正在奋力打造的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江燕伟结合自身电商经历，有着更深层次的思考。
8: 那我们如果从这个商品上来讲，我希望就是未来能够呢，除了电商以外，更注重一些像一般贸易冰箱甚至于是冷链，甚至于是枢纽仓，我们在这边构建这个两岸的枢纽仓、海外仓，这样子的话呢，能够重点发挥出平潭跟对台的这么一个纽带的关系，它可以透过台湾辐射全世界，可以透过平潭辐射全中国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因为把中间的海上的黄金通道打通了，5.5小时，全国独一份。大飞机都不一定有它快。当然这个海关以及相关的这个政府啊，咱们当地政府是非常的配合，海关给予到便捷绿色的一个通道，货畅其流，它的时效就快，使得两岸的这个消费者乃至是全世界的消费者都能够感受到咱们平潭的力量，紧密的联合两岸之间的这个血脉的这个情缘。
7: 依托两岸物流资源，江燕伟还把握文体产业风口，结合平潭赛车产业规划，推动物流与文体产业融合，打造企业新增长曲线。他向更多台湾同胞发出邀请，欢迎来平潭创业，共建家园。
8: 像未来平潭，因为作为国际旅游岛，本身我们公司除了这个跨境电商物流以外，我们还有这个 AI 智能啊，无人这个四驱车，就是这个轨道车，也希望把这个体育赛事啊，能够串联起两岸乃至是全东南亚，因为毕竟四驱车在整个东南亚早期啊非常的流行，那也希望能够借由这个体育赛事，把大家这个儿时的回忆重新构建起来，这是其中一个产业。那另外呢，也希望能够把我自己本身在平潭这个经验能够传递出去，给到更多台湾的朋友们一起来做一个分享，也欢迎他们来一起来这里共建家园。

0: 66学不足，面罩贴到底。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1980年的6月30日后，一颗出刚太阳是50米的小行星，非常是飞升天体，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提克上空爆炸，瞬间摧毁了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森林。今年是相对人类有记录以来最强行通破的小天体冲击事件。2016年联合国通过决议，把今年定作的是国际小行星日。国际社会通过开展科普讲座、社会展览、学术研讨等多元活动，向大众科普小行星相关知识，警示春天小行星冲击风险，引起全球行星防御重视。当前全球小行星冲击威胁的整体态势越来越，我们要将越来越防范小行星冲击的风险。人类将越来越为地球树下一份以秋天气预报。我们来听中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截至今年六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0000颗。这个数字听起来惊人，但正如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李明涛所说，目前还没有发现某颗小行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确定性撞击地球，但对撞击风险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还有大量近地小行星没有被发现，因此全球各航天大国正在持续提升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也无需过度焦虑。
3: 我们说直径140米级的这种小行星呢，如果它撞击地球呢，可能摧毁一个中小型的国家。那这类小行星呢，其实我们目前呢已经发现的数量呢，大概是45%左右。那意味着说还有超过50%我们没有被发现。像这个通古斯拉爆炸这种级别的，以及这个2013年俄罗斯切利亚宾斯克事件这种级别的小行星呢，它们呢个头小啊，数量更多，更加难以被发现。那如果说它们从太阳方向这个飞来的话，其实我们是很难去预警到他们的这个踪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不是已经发现的小行星，而是大量还隐匿在茫茫太空之中的小尺寸的小行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全球各航天大国和航天强国都在加强近地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2: 近地小行星撞击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天外之患。李明涛透露，中国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正在论证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其中天地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是核心组成部分。
3: 天地一体化的监测预警系统是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那我们在地面上呢，将选择优良的观测台站，布局多台大口径的光学望远镜，形成地基监测预警网络。那我们要实现在地面上既能够看得远，还能够看得清楚，还能够测量得精准。
2: 但是地面光学望远镜有一个天然弱势，它需要在黑夜才能工作，原因是基于大气散射作用，太阳方向永远是刺眼的白昼，这就好像大晴天你无法直视太阳，更别说看清它旁边的一颗暗淡的小石子了。2013年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陨石事件，那颗小行星正是大致从太阳方向飞来，直到闯入大气层才被发现，冲击波造成了

0: 约1500人受伤，但是今天面对这样的情况，人类并非束手无策。
1: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把望远镜搬出大气层，放到太空中。太空中呢是没有大气的干扰，也没有昼夜更替的限制，我们就可以24小时实现对近地小行星的一个连续的监测，从而为防御来这接近太阳方向的这种小行星呢提供一个补盲的监测的作用。
0: 此外，我国也正在规划建设天基监测星座，与国际同行一起为小行星监测预警贡献中国力量。预警的核心归根结底是两个字，时间。一旦发现对地球有撞击风险的小行星，我们最快能提前多久发出预警呢？预警信息又是怎样传递到决策层和公众层面的呢？李明涛解释说，预警时间因小行星尺寸大小和发现时机而不同，差异巨大。尺寸越大的小行星可能造成的灾害更大，但更容易被提前发现。理想情况下，对于较大的小行星，通过长期巡天观测，我们可以提前数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预判风险并进行应对。而尺寸越小的小行星更不容易被发现，但造成的灾害也更小。最坏场景下，如果一个直径几十米的小行星从太阳方向飞来，我们可能只有几天甚至几小时的预警时间。
1: 目前呢，我们国家已经初步突破了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的模型和算法，那么正在开展业务化预警的系统。那么如果发现某个小行星存在异常的话，我们这个系统呢将来就可以自动化的计算它的轨道，同时呢评估它的撞击概率。那么如果经过研判，撞击这个威胁是可信的，并且比较急迫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同时呢，在这个撞击信息比较可信的条件下，我们会向公众简单的通报事情发生的基本情况、撞击概率以及我们可以做的这个应对处置的方式。
0: 预警之外，还有一道终极命题：如果小行星真的来了，我们能做什么呢？据介绍，目前对付小行星的手段，按照作用方式可以主要分为两类。
1: 第一类呢，我们称为是瞬时作用处置技术。那么这类技术呢，以这个动能撞击技术为代表，主要是通过那么高速撞击，把巨大能量传递给小行星，那么改变小行星的轨道，让它在未来不再撞击地球。第二类呢，叫做这个持续推离的方式，或者叫做中长期处置作用。那么这里面包括引力牵引、离子束偏移、这个附着推离、激光烧蚀等等。那这种呢，它往往呢是这个作用力非常的微弱，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才能够把小行星偏转出撞击地球的轨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目前动能撞击是最可行也是原理上最为简单的方式。但是动能撞击它也有它的缺点，就是它的处置效果相对来说难以评估，因为它的这个处置效果呢是和溅射物相关的，就是我撞了之后，这个溅射物会增强撞击效应。那么不同尺寸的小行星、不同材质的小行星，你的不同撞击角度，它的溅射物的效应你是很难精确的建模的。那么持续推离的这种方式呢，它的处置效果是比较精准的，但是它面临的问题就是作用力实在是过于微弱了。所以从国际上来说，如何及早的对小行星进行发现，尽早的进行预警，才是我们目前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
0: 近期火流星频繁闯入公众视野，它们拖着璀璨尾焰划过夜空，引发无数惊叹与猜测。火流星究竟是什么呢？与小行星有何关联？李明涛说，火流星本质是米级或者亚米级近地小行星碎块进入大气层引发的空爆现象，会伴随较强的闪光以及爆炸声音。
1: 火流星的这个母体其实非常小，非常暗弱，然后呢，我们目前人类还是难以实现有效的预警。但是因为小行星的个头比较小，它空爆相对引起的能量也比较小，加上地球表面70%是海洋，还有大量的无人区，所以呢，火流星事件一般不会对人类造成任何威胁。
0: 对人类而言，小行星更多是天空的过客，而不是末日信使。多年前，通古斯上空的火球曾经撕裂长空，而今天，当我们在晴夜抬头，看见的依旧是那片沉默而璀璨的星空。只是这一次，我们不再只是仰望，我们架起望远镜，发射探测器，推演轨道，筹备撞击。人类正在学习着为地球读一份来自宇宙的天气预报。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十月九日感受基督的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定车上呢，去江南水乡的河面巷，欣赏姑婆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大街巷，体验身体幸福喜事。
0: 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
3: 杭州
1: 天下，
3: 天下，
0: 杭州天下。
4: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茶欣赏于中国，闻名于世界。两岸的朋友呢，都十分中意喝茶。台湾的好种小菜呢，也是一味资深的茶友。今日就要带大家去地理环境游一咧，在江西丽水市的琼阳人。千百年来，琼阳山茶制茶的历史从来不停间断，出产过十分多名茶，受到历代爱茶人士的欢迎。在众多的名茶当中，有一款茶呢，本茶要观赏的茶中瑰宝的美名，今年就是琼阳润喉茶。琼阳润喉茶冲泡之后呢，茶香清新怡人，本人春天般的感觉。同台湾好种小菜呢，冲下来去品味一下琼阳润喉茶吧。
5: 大家好，我是小传。寻访茶叶好喝密码的过程中，打开了我对茶叶的认识。有些茶叶的命名也特别有意思，除了用产地取名，还有用动物外形来命名的，像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产自浙江省松阳县的名茶松阳银猴。我第一次听到这款茶的时候，充满了无比的好奇，查阅了一下相关的介绍，说松阳银猴以其色泽翠润，银毫显露，香气持久为特点。
6: 茶身卷曲，满披银毫，在技巧萌动中，一只灵猴呼之欲出，餐风引路，银猴踏月而来，看得人间春色一片。作为高端礼品茶之代表的松阳银猴，在中国众多名茶中独树一帜，被誉为茶中瑰宝。
5: 看完这些说明，我决定到当地一趟，解开我内心更多的疑问。当地制茶业者大鹏教大家如何品鉴松阳银猴。
7: 大家冲泡的时候可以像我一样，先沸水烫一下杯子，这都就温度了，对不对？倒掉，这是头茶，闻一下香气啊，哇，好舒服啊！绿茶中的好香真的是挺浓的，而且桃香中带的那种甜香。这时候注水，来，冲泡出来了，好漂亮啊，好多豆丹芽，然后有一些带这种小叶片，带一点那种甜玉米的香气啊，非常舒服。茶汤入口非常的鲜爽甘醇，非常清爽的，没有其他的杂味。
5: 松阳银猴的风味受到不少茶友的喜爱，也有很多从外地到松阳来采购松阳银猴的业者。其中一位业者梅子说，他非常喜欢入口之后的那股淡雅清香。
8: 入口之后，就首先是这个茶的香，香是第一充斥到口腔里的，紧接而来的就是那种鲜，然后滋味是比较醇厚的那种清新淡雅，然后呢又有茶的滋味在里面。
5: 茶汤入口之后散发了特有的香气和甜香，不仅如此，松阳银猴也非常的耐冲泡。
9: 松阳银猴茶风格独树一帜，滋味醇厚甘涌，清香持久，耐冲泡。将银猴茶冲泡加盖24小时后，揭盖仍然可以闻到浓郁的清香味，饮后令人心旷神怡。专家们对银猴茶的评价是：条索肥壮，白毫显露，粒香持久， 滋味浓鲜，汤色绿明，叶底成朵，嫩绿明亮。
5: 出产松阳银猴的浙江省松阳县，因为地理环境优越，自然条件优异，自古便出产许多好茶。
9: 神奇美丽、古朴迷人的松阳古县，地处浙江南部瓯江上游，是闽浙山地绵绵群山之中的一颗未经雕琢的天然宝石。这里有浙江南部最大的山间盆地松谷平原，四周群山环绕，重峦叠嶂，唐宋时期就被称为世外桃源。松阳种茶历史悠久，种植面广，曾经创造了许多地方名茶，如衡山茶、卯山茶、下街茶等。这些茶条索细紧，色泽起霜，香高味浓，汤色绿明，很受历代好茶人士的欢迎。
5: 在这样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以及悠久的制茶历史熏陶之下，松阳银猴也因为它的独特性受到越来越多茶友的关注。茶农说，松阳银猴的采摘时间一般是在每年的清明前后，以一芽一叶初展为标准，还要求芽比叶大，大小要整齐，嫩度一致，色泽鲜绿，新鲜匀净，要求颇高，符合这些标准的鲜叶才能进行摊量以及后续的制作工序。
9: 鲜叶采摘后必须经过严格挑选，剔除不符合标准的芽叶，然后薄摊在蜜垫上，使之湿水均匀，直到叶面失去光泽，闻有清香，方可炒制。杀青在斜锅或红外线电炒锅内进行。松阳银猴杀青时要做到抛得开、捞得净、带得轻，以抛为主，适当焖炒，直到杀透、杀匀，青草气散失，清香产生。
5: 当地茶农告诉我，之所以将这款茶称为松阳银猴，是依据茶叶制作完成时的形态，因为神似小猴而命名。
9: 造型是塑造银猴茶美观外形的关键工序，通过抓、抖、推、搓手法，边炒边整。造型首饰要轻巧，不能使白毫脱落或变色。当达到八成干，茶叶形成独特的小猴形状，满皮银毫时，即可起锅摊量。其后经过初烘和复烘，烘到香气盛发，茶叶含水量在5%以下，就制作完成。
5: 通过茶农和制茶业者的介绍，我更加了解松阳银猴的制作工法以及当地丰厚的制茶历史。松阳县大力发展与茶相关的产业，努力培育茶叶经济，实现了茶产业的升级和转型，让更多年轻朋友愿意投身茶产业，延续中国悠久的茶文化。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协会九人感受佮滴个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定西顺呢，去江南水乡的后面巷，寻上姑婆修理。
2: 我终于前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太街巷，体验生态神不虚实。
0: 每一个地方都有点的魅力和特色，
3: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
4: 杭州
1: 天下，
4: 天下，
0: 杭州天下。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在广西推出的先机人祈风衣裳同流团飞铺呢，系相融为央视创作提供的切格的自然背景，满足鲜血、武侠、探险嘅了多种题材央视作品的朋友需求。火遍台湾的泰流一波茶出肉，就以先机人作为主要的切景体。茶当中呢，多达常见从土特黑的茶前氛围同到特别特色，在观众心目当中留下的深刻的印象。开机之前呢，神仙记剑圣岩嘅古镇景点呢，即将去功夫之王花千骨、狼牙棒嘅一波茶当中亮相。今日下半年你就听听台湾开始消运，落去就业浙江台做嘅先记人。
6: 嗨，大家好，我是小婉，今天过得好吗？前阵子我的社交媒体被《竹玉》这部剧刷屏，这部剧究竟有什么魔力呢？或许答案就藏在它那如诗如画的镜头里。《竹玉》这部剧啊，在台湾引起热烈的讨论，成为了两岸文化共鸣的亮点。而剧中那些让人心驰神往的绝美山水，那些少年踏水而来的画面，其实并非特效合成的仙境，而是真实存在于我们身边的人间仙居。浙江台州的仙居县，如果你被竹玉中男主角骑马踏水而来的画面惊艳到，那么你一定要来永安溪。剧中男主角一袭青衣，英气十足，策马踏过清澈溪水的经典画面，正是取景于仙居的永安溪。永安溪水质清冽，滩林葱郁，风光秀美如画。凭借清幽空灵的山水意境，这里呀，成为了众多古装影视剧的热门取景地。除了永安溪的主景区的经典画面，竹玉的镜头还捕捉到了永安溪畔另一处宝藏地吕前村。几乎一夜之间，吕前村凭借着永安溪畔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成为影视拍摄基地新宠。而这里呢，溪畔广深的绿荫和遍地的绿荫，置身其中啊，仿佛走进画里。村内还有百年老樟树盘根错节，恰如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苍劲有力的大手紧抓着河床。在竹玉拍摄期间，这几棵大树啊就友情出镜了。打卡完竹玉的取景地，仙居还有一个不得不去的宝藏景区神仙居。
7: 在中国地形的第三阶梯，山川的高度虽然比不上西部大山，却以独特的形态展示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阔苍山陡直的山体像一世独立的仙人隐没在云雾中，云山雾罩的景象也让这里如同神仙居住的地方。围羌山属于刘文志火山岩地貌，由火山喷发和外力作用综合形成。这种地貌的特点就是奇峰环列，山崖陡峭，峰崖的相对高差多在100米以上。一路走，处处成景，各种形象活灵活现，有的像神态安详的神仙，有的又好似远眺中巍峨的长城在飘逸的云雾之中一假一真。其实仙居县本来的名字叫永安，相传这里曾居住了很多得道仙人， 而且群山植被茂盛，雾霭袅袅，大有飘飘欲仙之感。所以在公元1007年，当时的皇帝宋真宗赵恒说此地洞天名山，屏蔽周围，而多神仙之宅，于是下令将台州永安县改名仙居。
6: 神仙居的网红打卡点如意桥更是不可错过，一座钢结构双曲拱桥，恰似一把玉如意，如长卧波，晶莹剔透，一桥飞架，而与佛祖峰呼应，让人啊如来如意。如意桥既可以满足通行的功能，又是一个特别的景观，还可以享受悬空特别体验。走在上面呢、那脚下呢就是万丈深渊，惊险刺激又美不胜收。这里堪称仙侠剧的天然片场。每一处峭壁，每一缕云雾，都是无需后期特效的天然仙境。导游告诉记者，景区内呢，奇峰、险崖、云海、雾涛、流泉、飞瀑，构成了如梦似幻的仙境画卷。
4: 奇峰环列，山崖陡峻，在神仙居，很多峭壁都如鬼斧神工一般，如来、老子、孔子像栩栩如生。而旁边的将军岩和睡美人更是极富神韵，让游人不禁驻足。
8: 我是在神仙居的一个核心景区的观景台上，它这个观景台做的是很特别的，它是镂空的。但是呢，在这里神仙居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景点是什么呢？它叫做观音峰。你可以看出它的形状吗？上面是头，下面是手，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为什么这里的观音峰这么出名，大家都要来看呢？我们请这里的导游姐姐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9: 那主要是我们这个主峰呢是海拔非常的高，有919米高，而且这个数字呢也刚好是观音出家的一个日子。
4: 实际上观音峰除了有着十分独特的观音造型，还被仙居人赋予了很多美好的寓意，因此它成为了人们来到神仙居必赏的美景。
6: 剧中充满烟火气的避世村落隐藏在仙居的婆滩古镇之中。婆滩古镇坐落在浙江仙居中部的河谷平原上，是永安溪上独一无二的五溪汇合点，所以婆滩有夜观五岳之景。而临江流域沿着永安溪的水路在婆滩陇岸通往浙西的苍林古道，而这种连接东南沿海与浙西内陆的优越地理位置，使其形成了水陆交汇点为特征的物资集散地。早在唐代啊，已经形成了商贸集市。不仅是古代浙沿晋江西的必经之路，更是食盐之路的一个重要的中转码头，也被誉为盐路明珠。在清朝中期，婆滩古镇颇具规模，集散的主要物资有食盐、陶瓷、山货等，街道繁华，人流熙攘。古镇呢依山傍水，街巷纵横，至今仍然保留江南山区农村古镇的风貌，是中国传统古镇文化的典型缩影。婆滩古镇最令人惊艳的莫过于素有中华第一灯美誉的针刺五谷花灯，又名仙居花灯。
10: 仙居针刺五谷花灯，这个灯到底特殊在哪儿呢？它全身上下没有一根骨架，只用平平无奇的纸张粘贴而成。更厉害的是，它把纸做成了纱的效果，一针一针刺出这些精美的图案。一个灯笼少则要刺几万个孔，多则要刺几百万个孔，所以它叫针刺五谷花灯。除了针刺，它的组装环节也至关重要。每个灯片需要相互依靠才能做到五谷不倒，秘密就在于精心计算的每一道折痕，少一道都无法拼装成功。看，这多像我们的人生啊！生活中的每一个打击和历练，就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道折痕。如果你只定睛这一道折痕，可能对你来说它就是个瑕疵，但如果你放眼整个人生，就会发现正是这些折痕才让我们在生命中站稳。花灯虽无骨，但却很有骨气， 巧用自身最脆弱的特性，硬是让自己从二维平面闯进了三维世界。尽管身兼万难，千疮百孔，最终却投射出了胜利的光芒，点亮了自己，也照亮了别人。当我们提起了这盏灯，更是提起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6: 被当地民间称为唐灯的针刺五谷花灯，它的工艺源于唐朝，而整灯是不用一根骨架，只用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纸片粘贴结合，再覆盖用绣花针刺出各种花纹图案的纸片，经过多道工序精细制作而成。而灯面图案呢，都是以刀凿针刺成孔，透光流影，呈现出若隐若现的光影之美，极富古典韵味。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奇峰古镇海流飞飞，星期一突天的山水人文大社，为央视创造提供的气质不清的灵感人才，身为众多央视台的旗舰一点，本意让你是无微上的央视集体。虽然央视作品的火炮，星期当天的迷失也走进台中的视野。今日下半年，我哋继续谈谈台湾好几小文，来去品尝一下先期的蜂蜜感冒。
1: 在影视剧主义当中，对女主角而言啊，过年杀猪才有的猪下水，是能卤待客、能煮养病的体面吃食，是市井人家珍贵的待客之道。可对于从小锦衣玉食的男主角来说，这却是平日绝不会碰的食材。而这种冲突呢，恰恰是《竹玉》这部剧接地气、有烟火味的精髓所在。他没有让男女主角活在悬浮的精致梦幻里，而是把他们扔进了充满生活细节的市井之中。一个能单手扛猪、抡刀剁骨、靠卤肥肠手艺招揽生意的屠户女，和一个落难的贵公子，他们的碰撞啊，从一开始就充满了这种粗粝而又真实的戏剧张力。另外，在《竹玉》的剧组当中，花絮的照片里，演员们一起吃缙云烧饼的画面是十分的吸睛。刚出炉的缙云烧饼金黄酥脆，缙云菜干与土猪肉交织出醇厚鲜香，咸鲜甜香层层并发，满足感十足。而这枚缙云烧饼可不简单哦，它承载着飘香千年的乡愁饼，在剧组间隙给演员们带来了治愈的时间慰藉。朋友说，咱们剧里呀，竹玉剧外竹味，赶快来到缙云品尝这美味的烧饼，赴一场山水与美食之约，感受这份独特的魅力。
2: 香喷喷，金灿灿，厚度要大，要有芝麻，外表焦脆金黄，这个才是好的缙云烧饼，当地名小吃，
3: 跟北方的馅饼还不一样，
2: 里边是肉和梅干菜。
4: 这是盛行于缙云一带的特色小吃烧饼，与大多数南方村落喜食大米的习惯不同，缙云一带的村落中以烧饼、爽面等小麦制作的美食闻名遐迩。缙云人将本地特产的梅干菜加入烧饼作为馅料，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风味。
1: 不过令我好奇的是啊，各地的烧饼种类很多，许多是没有馅料的，而当地居民跟我分享，缙云烧饼里面大有乾坤，除了肉丁之外，还添加了梅干菜，而且店家使用的麦子是当地特殊培育的品种，难怪啊，让我一口咬下就被浓厚的麦香味深深吸引，赞不绝口。如果你来到仙居想要品尝地道美食，绝对不能错过当地的特色名菜仙居八大碗以及风味农家菜，和仙姑莲子、韩香子海参，还有曹国舅泡响、汉中梨翻碗肉、铁拐李大鱼、蓝彩河敲肉、吕洞宾豆腐、张果老肉皮，看这八道菜名啊，便可以知道与八仙的传说有渊源啦。最为传说的说法是，古时八仙过海大战龙王之后，在回神仙居的路上，建林村博坛张灯结彩，原来是村中首富嫁女，八仙兴起，一人做了一道拿手好菜以示庆贺。不久，仙居百姓把吃饭用的四方桌改为八仙桌，婚宴上都用了八仙的八样拿手菜，并且尊称为八大碗。在浙江台州，沙蒜冻面是一道富有传奇的菜名。沙蒜它并不是蒜哦，学名是海葵，虽然是其貌不扬，却味道鲜美，鲜味程度是螃蟹的三倍。
5: 沙蒜能够迅速走红，与一道菜密切相关。沙蒜豆面，豆面飞面 其实是本地人爱吃的红薯粉。猪油入锅，油化下豆面，豆面需提前泡发至无硬心，茭白的清香是沙蒜醇厚的最佳衬托。倒入沙蒜原汤，再加入沙蒜，大海的馈赠在熬煮间化作浓稠的胶质，渗入豆面的每一丝缝隙。调味的艺术在于平衡，少许酱油的加入便能让整盘豆面色泽红亮，再加入葱白点睛增香。一盘沙蒜豆面是台州人对鲜的极致诠释，最后以嫩绿的葱花收尾，鲜醇甜香在口中交织。
1: 沙蒜鲜中带香，豆面润滑爽口，而汤汁啊是浓郁鲜美，是一道无与伦比的特鲜下饭菜。一般常吃到的沙蒜有两种，一种呢像圆滚滚的球形，还有一种呢像粗粗的鸡肚，两种我都吃过。个人认为呢，像鸡肚的海葵似乎是更胜一筹。风味小吃沙蒜豆面，你品尝了吗？

叫人忘忧。好，各位朋友，以上呢就系今日有咩想法嘅全部内容。本人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哋来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有声有戏，一起走进电影《四渡》的台前幕后，听听银幕内外的动人故事。
4: 巴雅会馆，著名画家刘国书在1959年创作油画作品《飞夺泸定桥》，我们一起走进定格在色彩与线条里的历史瞬间。
3: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福建厦门下集。
4: 在众多文学作品当中，莲以其出淤泥而不染的特性被用来比喻人的高尚品德。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一起来听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为我们讲讲周敦颐和莲。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0: 有声，
5: 你不要怕。
6: 二，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7: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8: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9: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拆弹，右手。
7: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7: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四渡》热映，让观众重返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气吞山河的英雄壮举，是中华民族英勇奋斗的壮丽史诗。
4: 影片聚焦遵义会议之后的长征途中，30000红军被40000敌军围困，在生死存亡的至暗时刻，四渡赤水奇迹突围，呈现了毛泽东称之为平生得意之笔的军事指挥艺术。
10: 1934年，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国民党军一路围追堵截，红军途经赤水河流域时，再度陷入生死存亡的绝境。
11: 30000对40000，这场仗该怎么打？
12: 白日多昏。
13: 敌人的子弹打那么多的
10: 绝境之中，毛泽东同志临危决断，以变破局，一渡赤水是为了摆脱被动局面。红军连夜渡河，跳出险境，
14: 夜黑之前必须拿下龙三关。
10: 二渡赤水，避实击虚，杀了一个回马枪，重占遵义城，取得大胜。
15: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0: 三渡赤水，佯攻诱敌，成功诱敌西进。四渡赤水，声东击西，南渡乌江，跳出河围。
16: 兵临贵阳，将军出军。
17: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3: 电影《四渡》的监制刘伟强谈到，当下内地与香港文化往来愈发紧密，红色文化持续走进香港，不少香港青年主动来到内地探寻红色足迹。
4: 长征精神中蕴含的奋斗力量与家国情怀不断影响着香港年轻一代，进一步拉近了民众的情感距离。我们来听听总台主持人鲁健对话刘伟强，了解电影拍摄的幕后故事。
5: 除了电影里边我们看到的那些道具，那些地图，然后每一份不太一样啊，每一次这个战役当中的用的这个地图，那么你们自己作为剧组，就你刚才说也有地图。
12: 对，我们很其实也挺简单的，我们拍戏第一定要去看景，我们真的去真的场景去拍，好像图城啊这些地方我们真的去拍戏的第一天，我的第一天去哪里，就去这个西渡切水的波纹罐，我每一个地方要看清楚，然后旁边有一个解说人，然后说麻烦你要清清楚楚告诉我一度是怎么样，二度是怎么样，三度是怎么样，因为很多你知道很多人说香港导演怎么能拍这些东西，
5: 对，
12: 所以我更加努力去学，在这个博物馆就有很多那时候年轻的，好像有马泽东啊、周恩来啊，他们，我就看着他们，好像跟他们说啊，他们好像浮在旁边。那时候我们是这样的，还是这样？然后我就看着这，仔细看，我就清楚了。然后你看这电影的镜头，哇，进去这边个去红灯走，他们就观众就很清楚，真的很像跟着他们走这个东西。我就用这个方法。
18: 不相信 AI， 不依赖绿幕。为了拍好四渡赤水的故事，刘伟强直接带着剧组一头扎进了贵州的深山里。为了最大程度还原历史原貌，摄制组循着红军当年的行军轨迹出发，在黔北大地辗转跋涉1800公里，逐一走访遵义、土城、茅台等30多处革命旧址，最终敲定32个取景地、107个拍摄场景。巧合的是，影片的拍摄周期恰好与1935年红军四渡赤水的季节吻合，剧组也因此直面了和当年相似的严酷自然环境。拍摄途中，贵州恶劣的冻雨灾害天气骤然降临，气温急剧下降，山间道路冰封打滑，精密的摄影设备受到低温影响频频出现故障，演员们脚踩草鞋在刺骨的泥水中反复冲锋，一天就能磨破数百双草鞋，不少人的手脚都被冻伤。这场意外的风雪考验化作一堂直击人心的实景课堂，相似的环境，相同的魔力，让全体主创亲身感悟到长征精神历经岁月而不灭的坚韧力量。
5: 你为什么你们一定要坚持大篇幅的用实景拍摄？
12: 因为我们有这么好机会，真的能去这个当时的地方拍，当然要争取去拍了。然后我们很幸运，就是贵州政府很大帮忙。
5: 现在很多特效的话，可能是不是后期用绿幕拍的话，可能要比实景拍呈现的效果更好。
12: 我觉得三不三成吧。现在我们面对很多电影面对很多问题吧，很多人常常说 AI 是不是能代替电影啦？当然不能了。因为很简单，AI 是当然可以处理很多东西，但是它还没有这个感觉，人的感觉啊，感情的东西啊，所以相辅相成吧。我们利用他们是我们一个工具。我们每天有些景，我们要2-3个小时，所以就是我经常

0: 这些东西，因为我不能错。西渡赤水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见证，一个你可以说这个是马祖那神来之笔。
1: 对，
0: 什么神来了，你就真的要看出，不能出错，然后跟演员谈你们的状态、态度、心态是怎么样，你要有时候要掌控这些东西，要不然就没有今天的东西。我还记得我花了4个月时间去剪片，从头底顺所有东西，开头我要怎么开，因为开头我要2、3版本，但是最后我决定就是毛泽东啊骑这个红旗，
2: 就是开场的这个镜头其实也是做了取舍的。
0: 对，
2: 那舍弃掉的段落有什么，就是最初你设想的就是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
0: 就是这可能很简单，就是尸体啊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不够。然后真的很好，在红票馆就看见他的场景，这个真的很震撼。这个是在这个他有一个很好看的巨型的墨，这些士兵就掉下水，这水是血水，是红的，这个所以我就把这些放进去，更加观众更加觉得很惨烈。我们在上钢死了这么多人，然后之后3万红军，我们怎么对抗这个40万的这个国民党？
2: 对，
0: 这个是我想了很久，就弄这个。
3: 在电影中塑造领袖人物，究竟该追求外貌的相似，还是内心的共鸣？1983年，经典影片《四渡赤水》问世，古月以出神入化的演绎拿下金鸡奖特别奖。那个年代，特型演员大放异彩，形似成为观众评判领袖人物角色的重要标准。时代前行，影视创作理念与手法也悄然革新。导演刘伟强大胆启用年轻演员，通过深入挖掘领袖人物的内心世界，侧重表现气质风范，传递精神力量。这一创作思路也延续到2026年新版电影《四渡》中。影片集结刘烨、王志飞、王磊等一众实力派与新生代演员，从追求形似、打磨神似，再到深挖人物内心，借助成熟的现代电影工业，刘伟强将观众带入绝处逢生的历史关头，与有血有肉的领袖人物同呼吸共命运。
2: 您跟刘烨相当于是第二度合作领袖人物了，从这个建军大业他塑造毛主席，那比如说在《四渡赤水》里边，对于这些领袖人物，包括像刘烨塑造毛主席，那你有什么样不同的这个追求？
0: 我的方法就是你看多一点，好像看这纪录片，看他的图片，然后你要学他的形态，然后最重要，我跟老爷说，你的心态，
2: 啊，不是形态，是心态，
0: 心态
2: 啊，对，
0: 形态他们已经有了 ，OK， 你真的要感觉跳进他们，他们好像浮出来跟你说，哎，刘伟强，当时我是怎样了？你要真的用你的。我心态去啊，我就跟他们说，你真的去看历史博物馆，你先跟他要好像有沟通，神态，然后这个你出来的东西就会好，你心中有东西，你演就一定好。也很多人说，香港导演不懂拍这些东西，但是我也很幸运，然后一东相信我，你去拍吧，啊，你用你的方法去拍，当然可能我不太清楚。整个故事，你就去学啊！战争时候我就拿了很多书啊，去学，看很多那时候的纪录片。好像我拍中国机长，我怎么能懂炸飞机的？我就去学啊，就是好像每天想学哦，飞机是怎么控制这个东西。拍中国医生也是，我不懂东西，但是我去学，去广州调遣，跟钟南山谈，怎么东西？这个拍电影真的很好玩。给你很多机会去学新的东西。有个朋友说，你拍一个电影就是好像过了人生，一辈子拍这么多电影，就好像每个电影也是新的东西，新的人生。所以我就很珍视这个机会，能拍这么多电影，我觉得我们导演要努力，对待。

0: 爱每一个电影，真的你要付出很多很多。嗯。
1: 电影《四渡》导演徐展雄表示，该片创作是以敬畏之心深耕历史，以实景踏访贴近史实，以创新手法突破传统叙事，用年轻化现代化的光影语言再现红军四渡赤水的军事奇迹。
2: 大家好，我是电影《四渡》的导演徐展雄。《四渡》的剧本我们打磨了4年，影片讲述了四渡赤水的全过程。我们全程在贵州107个场景、32个取景地进行了实景拍摄。我们想把这段历史变成大家看得懂、记得住的故事。1935年的1月到4月，湘江战役后，30000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在川黔滇境内的赤水河流域展开了四渡赤水战役，迎战40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红军凭借着精妙的战术与严明的军纪，成功扭转了战局，以少胜多，成为了中外军事史上的经典战役。我们的影片就是根据这段历史真实创作的。四渡赤水这个故事啊，在1983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已经拍过一版，那版是非常经典的。那我们这次电影的拍摄，其实是在一边搭桥一边拍，搭了之后还要把它给炸了，很难的。所以我们在拍摄前期筹备的时候也去到了当地，我们去了解这个桥。这个桥是非常神奇的，它是红军战士们借了当地老百姓的门板以及他们的船，把这些门板和船用绳子绑在一起临时搭建的一座桥。
3: 刘烨第三次在大银幕上饰演毛泽东同志，他减重17斤，去贴近角色当时历经磨难负重前行的模样。他坦言，越靠近毛泽东同志，心底的敬畏就越来越大。拍完电影《四渡》，他也被治愈着。他说，你每扮演一个角色，你其实在一段时间之内是生活在他的照耀之下。整个《四渡》期间冲破围剿时，每次在面对大的挫折时，你会发现只要坚定信念，有韧性，坚持做正确的事情，你是会回到一条有未来的路上的。
4: 大家好，我是在电影《四渡》中扮演毛泽东的刘烨。这次饰演的是在每场战役中展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和家国情怀的毛泽东，希望大家能看到一个真实的伟人风采。第一次是在建党伟业当中，第二次是在建军大业当中，前两次是建立我们的党和我们的人民军队的过程。那个时候很年轻，意气风发，满腔热血。这一次不同的是，遵义会议之后，四渡赤水，我们党和我们的人民军队面临一个巨大的困难和挑战。在这种这么难的情况之下，带领大家就走出这个困境。大家都知道湘江血战，那是极其惨烈，然后毛泽东那个时候也是身患疾病，身形极其单薄，拄着拐杖。然后当时就想说，怎么展现出这个状态，可能最直观的就是让观众看到消瘦的外形。人在很瘦的时候，那种无力感是很强的，所以当时最简单的，对我来说，作为演员，那好，我从身材上去贴近。所以当时就用了大概一个多月吧，减了17斤。
1: 历史不只是文字，也不只是一些照片，它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四渡赤水不只是一场战役，更是一个民族在痛苦当中思考的总结，不怕牺牲，排除万难，艰苦奋斗，最终走向胜利，它值得我们去挖掘。
3: 这部电影的拍摄本身也是一次对长征精神的集体致敬。导演徐展雄曾提到，在四渡赤水纪念馆，他得知红军长征战士们的平均年龄不到20岁，内心深受震动。监制刘伟强对他说，你是年轻导演，拍的是一群年轻人创造的奇迹，这部电影也一定是拍给年轻人看的。
1: 出品人于东曾分享了一段个人记忆，1983年，他还是一名小学生，曾排着长队去看老版电影《四渡赤水》，从那时起就在心中埋下了长征精神的火种。而43年后的今天，他以出品人的身份将同一段历史以全新的类型化叙事方式搬上大银幕，希望能把这段历史接力传承下去， 让更多年轻观众看到并记住。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2: 在漫漫奋斗中，中国共产党走过一段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长征路。1934年10月，一支8.6万人的红色大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启伟大的战略转移远征。这场历时2年多的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无与伦比的伟大远征，一部无可匹敌的壮丽史诗。
1: 这一路有无数个生死攸关、惊天动地的瞬间让人们铭记，飞夺泸定桥就是其中之一。著名画家刘国书在1959年创作了油画作品《飞夺泸定桥》，将这一传奇事件定格。
2: 画作一经问世就备受关注，还被选入了大陆小学课本插图。刘国书是怎样刻画飞夺泸定桥的艰险的呢？接下来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术经典中的党史》节目，一起来听画家刘国书、美术评论家徐礼的讲述。
3: 这幅画呢，再现了红军22位将士为了抢占泸定桥激烈的这个战斗的时刻。为了展现地势的险恶，刘国书先生啊，把这个铁索桥啊画在了这个画面的上半部分，采用了仰视的这样一个角度，给人以一种动荡欲坠的感觉。而这样的视角也凸显出河水的湍急和两岸山体的陡峭。冲在最前面的战士啊，跨步跪立在这个铁索桥上，半身呢探出了这个桥外，一手紧握这个锁链，一手握枪射击，让人联想到啊，红军突击队队长廖大柱身先士卒，英勇无畏。这次战役啊，异常激烈。画面的右侧，敌人所在的桥头堡呢，已经燃起了熊熊的烈火，伴着滚滚的浓烟，阻挡战士的去路，暗示出画面外敌军火力的凶险。在河对岸的这个山脚下，有一排飞溅的水柱，那是敌人疯狂扫射溅起的水花。其实呢，我们的部队也在进行有力的还击，岸上这个岩石后的这个火光啊，那就是我们的机枪手压制火力的密集的炮火。而我们的勇士们所在的铁索桥线条呢，简洁明了，由远及近，呈现出透视的这种效果，很像乐谱。勇士们或蹲跪，或匍匐，或挺立，高低错落，就像铿锵的音符，演奏了一首激昂奋进的冲锋戏曲。刘国书先生呢是重庆人，曾任西南人民艺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的讲师跟教授。他的代表作品还有《红军到川北》《送饭》等典型的主题性的创作。
4: 《飞夺泸定桥》的作者刘国书谈及半个多世纪前的创作经历，老人依然记忆清晰，如在眼前。
5: 我当时刚刚满40岁，我们当时红军的时候，在长征当中是最重要的一次非常激烈的真的战斗。
4: 为了画好这幅画，1959年初，刘国书踏上了去大渡河采风的路。如何才能更好地呈现勇士们的英姿？100多米的悬索桥，刘国书走了不下200次，仿佛自己也成为当年那场战斗的一员。
5: 坐在那里就10多天，这么体会红军怎么能扒过去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够站得住、又抓得住，还要甩手榴弹，还要打枪，就每一个人，你还要划水哥。不但他的姿势动作，画出了精神气质，还画出每个人的个性，每个人跟一个人不同。
4: 反复揣摩后，一个个英勇无畏的战士形象 逐渐在他脑海中清晰起来。
5: 上火的时候，不滑溜的时候，我正流着眼泪，又感觉那八十多勇气暂时一个一个的，而且我是觉得每一笔都觉得好像有力量，好像自己的生命也好几次，也跟那战士一样的，我根本不管怎么样，我就胡飞往里去胡飞。
4: 经过半年多的精心创作，刘国书终于完成了这幅经典作品。时光流转，硝烟已逝，走过一个世纪的老人还想再去泸定桥看看。那座让他魂牵梦萦的泸定桥，十三根铁链不仅托举着红军北上的希望，更见证了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不朽传奇。如今泸定桥上游一座全长1411米的现代化悬索桥，泸定大渡河大桥，已横跨在大渡河之上，让曾经的天险变成通途。党的十八大以来，泸定县大力进行交通建设，成为甘孜藏族自治州东部区域商贸中心和农副产品的供应基地。泸定县已于2018年退出贫困县序列，走上了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伟大的长征精神依然鼓舞着我们，为实现中

0: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砥砺前行。
1: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
2: 在闽南地区的众多城市里，厦门并非最古老的那一座，它却在山海怀抱里孕育出清新浪漫的底色。
3: 福建厦门，这里是迎向世界的窗口，也是游子归航的坐标。它的性格里有山的坚韧，更有海的辽阔。在每一次潮汐更迭中，完成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转身。山海之间，它始终以门户之姿迎向世界。
2: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福建厦门下集。
4: 咱把它这边给它扎住。
5: 这个地方刚刚
6: 在位于上海市的中国航海博物馆中，工作人员根据历史记载复原出一艘中国古代沉船模型泰兴号。1822年，泰兴号满载近2000人和大批福建德化瓷器，从厦门港驶往印度尼西亚，中途触礁沉没。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海域发现的最大的中国木质远洋帆船，船身长度接近60米，载重量约达1000吨。清代雍正年间规定，各省出海船只以不同颜色漆饰区分，福建船只用绿油漆饰，俗称绿头船。
7: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副教授陈思：
8: 厦门在清代呢，它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扮演这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因为它就是呢闽海关的所在地啊，福建海关的所在地。所以福建全省的船只要想出洋贸易，在那个时候开始就都得呢前往厦门，然后呢从那里出海。
7: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原院长庄国土：
9: 泰兴号从厦门出发，然后到印尼，在当时算这个普遍现象，因为我们从厦门出发到印尼的船本身就非常多，据说泰兴号还有罹难的相当多的华商华国。那么厦门本身就是中国华国出口最早的一个输送港口之一。
7: 莲塘别墅陈氏后人陈全志：
10: 这个地方呢叫莲花洲，现在也叫莲塘别墅。这个是我曾祖啊陈炳游先生呢下南洋做大米生意兴建的。
6: 鸦片战争之后，厦门成为我国东南沿海开放的通商口岸，也是下南洋务工经商的移民们最为重要的交通枢纽。由此也诞生了中国第一大华侨民系——闽南系。福建山地众多，盛产花岗岩。为了应对闽南台风多发的气候，工匠们用不规则的石材与传统红砖组合加固墙体，形成石为骨、砖为肉的墙体结构。莲塘别墅以闽南砖石交错的建筑风格为基底，同时也融入了房屋主人南洋的所见所感。
10: 这里面呢是有石头的洋人的雕像，相当于呢现在的保安。那么这一尊雕像呢是外邦女佣的形象，相当于现在的家政服务人员。
6: 从积弱中国漂泊海外的华人们，他们必须辛苦打拼去赢得异邦的尊重。这座占地约3万平方米的莲塘别墅与普通住宅不同， 是由用于居住的莲塘大厝、用于祭祀的家庙、用于教育的莲塘学堂三部分呈品字形格局组成，对应修身、齐家、治国的儒家理念。耕读传家，兴族育才，这是深植在海外归侨血液中的家国情怀。
11: 集到！
7: 集美大学生刘新科
11: 大概两三岁吧，在跟着父母来到了这边上学，从集美幼儿园到集美小学，再到集美初中、高中，再到集美大学，一直都是在集美学村完成了自己的学业。
6: 位于厦门集美区的集美学村是由爱国华侨陈嘉庚亲自创办。陈嘉庚怀揣教育救国之志，秉持融会中西的教育理念，从初期的集美学村再到后来的厦门大学，西洋风格的白石骑楼、立柱回廊搭配中式歇山顶、燕尾脊，成就了厦门独树一帜的穿西装戴斗笠的嘉庚建筑。
7: 厦门市集美区文化和旅游局原局长吴吉堂：
12: 头顶上必须要我们中式的东西，比较实用，又比较美观，又能够展现我们对外的胸怀。
6: 经历近代百年阵痛的中国人，觉醒自强的意识已经融入这座城市的内在肌理，化作它向前生长的底气。毗邻厦门陆江码头的第八市场，俗称八市，以鲜活海产、厦门传统小吃闻名。沙茶面，一道起源于码头的小吃，因为融入了来自南洋的沙茶酱，而成为闽南本土文化与华侨文化交融的市井载体。20世纪初期，漂泊归来的华侨们不仅引入了来自海外的风味，更带来了经年积累的财富与开阔的眼界。在华侨资本的推动下，厦门在陆江沿岸陆续建设起四横一纵的现代道路格局。
7: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规划师冯小航：
13: 四横呢，是指连接旧城区和陆江沿线的这四条东西向的道路，中山路呢就是其中之一，可以说打破了传统的封闭性的城，形成了这种开放性的市。这一片区也可以说是厦门近现代城市建设的开端。
6: 全长1.2公里的中山路仿佛一条时光走廊，它的东端连接着厦门岛走向城市的原点，建于明代的中佐所，而它的西端则直抵陆江之畔。不足500米宽的海峡对面是一座绿意葱茏的火山岩岛屿鼓浪屿。厦门开埠后，这座与厦门岛若即若离的小岛成为了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互鉴的前沿。每逢周末或节日，老房子里举行的家庭音乐会已经成为鼓浪屿的日常风景。雷措的第一代主人是鼓浪屿上第一位华人西医，他从海外带回的不仅是西洋的乐器，更是一种用音乐凝聚情感的生活方式。
14: 你们发现我们今天走的这条道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这个拼音韵母是我们谁的名字里面有它呀？
15: 我。
6: 在琴声流淌的海滨林间，藏着一条特殊的小路——拼音路。500米的花岗岩步道上，错落镌刻着汉语拼音的23个声母和24个韵母。 100多年前的中国

0: 在古浪语担任英文翻译的卢壮章深有感受。相对于数以千计的常用汉字而言，形体简单的拉丁字母也许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
1: 拉丁字母里面有一个字母 D， 同学们知道吗？知道
2: ，A B C D 的 D，
1: 在我们的汉语拼里面，它读什么？的。在闽南乡音的启示下。
0: 卢壮章编撰了中国首套自创拼音方案，为汉字拼音化之路奠定了基础。此后，几代学者持续探索，最终确立了今天全国通用的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的推广普及，为现代扫盲教育提供了重要工具。中国民众的识字率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0%左右，提升到如今超过97%。 生活在不同地域、讲着不同方言的人们，也逐渐拥有了共同的声音。当字母拼出的声音还在回荡，另一种表达已在鼓浪屿长成诗行。
3: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0: 每年春天，鼓浪屿的木棉树绽开花朵，也激发了诗人舒婷创作的灵感。在他的诗中，木棉不再是依附的藤蔓，而是与橡树并肩站立、共担风雨的独立形象。因为这首诗的传播，鼓浪屿的木棉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 在充分吸收世界的养分之后，更要作为自己巍然站立。百余年来，鼓浪屿在多元文明的交汇中，生长出自信而开阔的气质，也孕育出一批影响时代的人物。文学家林语堂。 从这里走向世界，用英文向西方讲述中国智慧。万婴之母林巧稚从这里出发，以人心妙手迎接生命。中国现代体育教育家马约翰在此倡导体育救国、强健民族体魄。音乐家周树安、钢琴家燕城宗，则用跨越国界的音乐语言传递东方的气韵与力量。 无论是鼓浪屿还是厦门岛，都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的成长。他们共同见证了近代中国从聆听世界到与世界对话的历程，并用属于自己的清晰而自信的声音参与世界的和鸣。
4: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原院长庄国土，
5: 从厦门所处的这种地缘优势，跟他们区域优势。
0: 我们的对面就是台湾，我们往北去就是东北亚，我们往往南就是东南亚，所以呢，厦门就在西太商贸网络的一个中心、一个节点。上千年的海洋文化浸染，通达台海的区位优势，遍布全球的华侨网络，以及在中西文化交汇中形成的开放。 包容自强的城市气质，赋予了厦门新的发展机遇。1980年，厦门正式获批国家经济特区，开启了高速发展的新篇章。今天的厦门岛，早已不是数百年前孤悬海中的嘉禾屿。5座跨海大桥，2条海底隧道。 把厦门岛与海岸腹地连成一片，正在全新建设中的翔安国际机场，则是它腾飞的新跑道。今天的厦门，正在迈向海陆空三港联动的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无论潮起潮落，关于海的记忆。 将继续通向远方。
3: 福建厦门是东南沿海的璀璨明珠，拥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独特的自然风光。鼓浪屿的悠扬琴声和海浪的轻吟交织，中山路繁华与古朴并存，沙坡尾历史气息与文化内涵相互交融，同安闪烁着千年古城的历史风华。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
6: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在古代诗人的笔下，江南水乡的莲叶与荷花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而在这美丽的画卷之下，隐藏着的藕以其独特的风味和营养价值成为人们餐桌上的常客。在众多水生植物之中，莲无疑是最富魅力的一种，它既有水上的荷叶、莲花、莲子，又有水下的藕，全身是宝，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的讲述。
7: 从山间的核桃柿饼，到平原的小麦稻米，再到水乡泽国的菱角芡实，不同地域孕育出的食物都见证了中华民族因地制宜、物尽其用的聪明才智。而在众多水生植物之中，莲无疑是最富魅力的一种，它既有水上的荷叶、莲花、莲子，又有水下的藕，全身是宝，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早在先秦时期，《诗经》中便已出现采莲食莲的记载。古人泛舟采莲，涉水挖藕，将其化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那么，莲这种看似普通的水生植物，究竟藏着怎样的奥秘？它又是如何从田间池塘走进我们的文化深处，甚至成为哲人笔下的精神寄托呢？
8: 我们中国人呢，按照食物的这个来源地划分的话，可以大致分为三类，那就是山地的食物、平原的食物和水域的食物。山地的食物，比如我们常见的核桃、柿饼、山楂这一类食物，就属于山地的食物。平原出产的食物，小麦呀、稻米呀、萝卜、白菜呀，都是平原长的。水域的食物，比如像菱角、像芡实，也就是鸡头米，和我们第二讲的莲，都属于水域出产的食物，水生食物。因为啊，人类的活动范围啊，在古代啊，主要是在陆地，所以上山去采摘，在平原里去种植，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办的。但是，一旦到了这个水面上去获取食物，那你就需要有特殊的工具了。比如钓鱼，你得有鱼钩吧，捕鱼得有渔网吧，摘这个芡实、菱角，你得有船吧。它就伴随着一系列的生产工具的发明，我们才逐渐的征服了水域，把水域变成我们人类的一个粮仓。今天我们要讲的莲，就是这样一种产自水域的食物。莲属于莲科莲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它主要生长在水相对比较浅、淤泥比较肥厚的浅水区，像池塘啊、河沟啊、湖泊的边缘呢，这样一些地带。莲这种食物，它可以分为水上和水下两部分。水上的部分有莲叶、荷叶、莲蓬、莲子；水下的部分实际上就是莲的

0: 《大经》，我们一般把它称之为藕。中国人吃莲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很久了。你比如《诗经》，《正风》说：“山有扶苏，稀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黄居也。”什么叫山有扶苏呢？扶苏是一种灌木，说扶苏这种树，这种灌木是长在山地的，长在山上的。 稀有荷华，这个稀指的就是比较平的、有水的地方。荷华这个华通花，就是稀有荷花。那么水面上开有荷花，下面就有藕，就有莲子。所以说，你看当时的人们就知道，如果你要想砍伐扶苏木，比如做这个工具啊，就要上山去找；你要想采摘莲，那就要到水边去。 不见子都，乃见狂居，什么意思呢？是说一个人的审美啊，出现了问题，分不清美与丑、好与坏。《诗经》中的这个《正风》啊，因为《正风》实际上是郑国那个地带的民歌啊，那么这个民歌中就出现了稀有荷华的记载，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把莲作为一种重要的食物纳入到自己的食谱当中了。莲这种食物，因为它在水面上，所以 它的收集是非常不容易的，你要采摘莲子，你得划着船过去；你要是挖这个它的地下茎，那就更困难了，也就是我们俗说的叫挖藕啊。这个采挖莲藕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中国人食用莲藕的历史有上千年了，一直到现在，莲都是我们餐桌上常见的美食之一。
1: 莲藕在古代呀，就受人追捧。最喜欢吃莲的人就是宋代的著名理学家周敦颐。我们都知道他有著名的《爱莲说》，谈到了他对莲藕的喜爱。周敦颐是湖南道州人，也就是现在的湖南道县。他呢是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不仅他这个父亲这家，包括他母亲那家。 都是这个书香门第，周敦颐呢生活在这样的书香世家呢，从小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应该说，他的前途呢是一片光明的。但是呢，周敦颐这个家族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缺乏长寿基因。这个家族啊，普遍寿命不是很长啊。周敦颐也只是活了不到60岁就去世了，啊，周敦颐从小就见惯了 亲人的离去，你比如在他11岁的时候，他的姐姐和弟弟就先后去世了。他15岁的时候，父亲又去世了；20岁左右的时候，他的母亲，包括养育他的舅舅，也去世了。你想想，一个人呢，在这人世间20年的时间里面，不停地送别自己的亲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 所以，年幼的这样一种特殊的经历，对于周敦颐形成他的这样一种哲学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个时候，他考虑的问题就不是一般人的平凡的人考虑的衣食住行这样的问题了，他会去考虑一些人存在的意义、人存在的价值这样一些终极问题，也就是哲学上的问题。由于他从小他的父亲走得早，所以实际上周敦颐呢， 是跟着他的舅舅正相长大的，也是因为他的舅舅正相的原因，他最后才走入仕途的。他这个舅舅正相本身就是一代大儒，所以他在舅舅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儒家教育，而自己家族的这样一种不幸的遭遇呢，又促使他更深刻的去追问和理解人生。这样的话，他在舅舅教的儒学的基础上，又吸纳了老庄，吸纳了佛学的思想，最终 才形成了周敦颐的这样一种理学的思想。周敦颐的这个思想啊，可以概括为两个字，一个诚，诚实的诚；一个是通，通达的通。什么是诚啊？就是真实。一个人的内心要真实，用今天时髦的话说，就是要活出真我。因为他见惯了死亡，他知道人生都是一张单程票，那么就要把握好这次人生的机会。 要做一个真实的人、真诚的人、诚敬之人。 对天成，对地成，对人成。但是你说活出真我，当一个真实的人，在面对这个具体的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的时候，也会产生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世界是复杂的，你如果用一颗赤子之心去对待它，有的时候难免会陷入到一种迂腐的境地里面。这就涉及到了朱敦颐的第二个字，就是通，通达的通。就是说一个人既要活得真实，同时又要了解这个世界，掌握这个世界的规律，知道在什么样的情景下如何去正确的应对，做一个真实同时又通达的人。这是朱敦颐的这样一种哲学思想的核心。那么他的这样一种成和通的这种思想，外化到具体的就是他最喜欢的这个莲的身上啊，所以他才写了《爱莲说》，这是一篇千古奇文呢，只有119个字，但是呢字字珠玑。《爱莲说》基本上就是谈了这样一个意思：世界上的花呀分为三种啊，一种是菊花，它称之为隐逸之花啊，高洁高雅不流俗。第二种呢是牡丹花，花中之王，富贵之花，雍容华贵。第三种花呢就是莲花。他说我独爱莲花。他说的这三种花呀，实际上就是世界中的三种类型的人。菊花代表着那些隐士，牡丹花呢代表着这种世俗之人，这是最常见的一类人。但是第三种呢才是朱敦颐心仪的那种人，就是像莲一样的人。这样的人有什么特点呢？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那么莲的这样一种形象是最符合朱敦颐的人生哲学的。
2: 随着时间的推移，莲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愈发重要，更是一种文化符号，象征着纯洁和高雅。在众多文学作品中，莲以其出淤泥而不染的特性被用来比喻人的高尚品德。

0: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谭论珠珠代表本期责编孟云，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事业情感生活三合一，台胞博士返乡扎根宁波。
8: 古画的笔墨晕染里，萧夏呢是最富闲情的题材。今天节目邀您赏析和亭意调仕女图，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9: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7: 循着祖辈的故土印记，出生于台湾的孙晨音跨越山海奔赴浙江宁波，从青涩求职的高校新人，到深耕讲台的青年教师，再到成家立业扎根逐梦的新宁波人，他用数年时光在这里完成了事业、情感与生活的温柔落地，让刻在血脉里的祖籍印记沉淀为朝夕相伴的故乡烟火。他说是冥冥之中的归属感把我拉回了祖籍地宁波。
8: 孙晨音坦言，事业、情感、生活三者呢交织在一起，让他彻底告别漂泊，心甘情愿在此扎根。立足三尺讲台，身为台胞教师的他成为两岸文创传播的搭桥人，深耕广告传播领域的他深谙两岸文创与广告行业的特色优势。扎根宁波近五载，城市的蜕变与温情他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面对想来大陆发展的台湾青年，他呢就表示说，不要只靠网络认知大陆，一定要亲自来走一走看一看，形成属于自己的客观判断。
1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7: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一文两厅院，接下来的时间呢带您一起走进和亭意调仕女图。那这幅画呢描绘了在盛夏时节和亭一角 一众侍女携儿童对弈、赏荷、钓鱼的一个情景，笔墨工细，设色典雅，造型温婉，生动地体现了夏日时节人们的悠闲生活。
8: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随总台主持人王小磊、故宫博物院书画临摹复制组组长具建伟、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奥林匹克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孙占宁，一起走进传

0: 传世名作《和亭驿调·仕女图》，一起感受画中人是如何把夏天过得像一首慢诗，优雅又自在的。
1: 这幅古画里，满堂荷花开得正盛，碧绿四垂的水亭内外，纳凉的仕女携孩童，或对弈赏荷，或钓鱼休闲。古人的夏日活动有着怎样的风雅韵致？这样富丽工整的画面中，又蕴含着画家怎样的巧思呢？
2: 《和亭驿调·仕女图》传为五代南唐时期的画家周文举所绘，卷本设色，纵 195.1 厘米，横98厘米。此画描绘了在炎炎夏日和亭一角，一众仕女携儿童对弈、钓鱼、赏荷的情景，笔墨工细，设色典雅，造型温婉。
1: 鞠老师，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这幅画作出现在您面前的时候，您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呢？
3: 这幅画扑面而来一种清爽宜人的气息，让人呢在炎炎夏日里呢有一种清新和平静的感觉。是一幅萧夏图，上边呢是茂盛的柳树垂下来，下边的荷叶呢它沿着之字形建筑的结构一路盛开，近处的蜀葵花呢红白相间，就像我们生活中某一角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生长的状态。中间的凉亭内外有12位仕女孩童，他们有人下棋对弈，有人观荷赏花，有人凭栏垂钓，将众人消暑纳凉的日常记录下来，充满了生活情趣。整幅画面呢构图很饱满，用工笔重彩的形式展现出一派夏日悠然的景致。
4: 这幅画作画面中呢是对弈和垂钓，虽然下围棋呢有竞技博弈的成分在，但在画面中下棋和观棋的人是仕女和儿童，大家都是这种神情悠闲的姿态。同时呢，由于垂钓是一种静中取动的活动，也深受着女性的喜爱。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体育活动呢丰富多彩，那么根据不同的内容呢可以分为竞技类、休闲类、养生健体类等不同的类别，那么也表现出了鲜明的季节性，人们按照不同的节气时令来进行不同的活动。炎炎夏日呢他们多进行的是休闲活动。
3: 这件作品据传是南唐画家周文举所画，周文举呢是南唐时期很著名的宫廷画师，由于他的作品多数未能保存下来，所以现存的画作多为后世摹本，但依然能从中得以窥见周文举的绘画风貌。
2: 周文举善画人物仕女，兼工山水界画，他的仕女画风格接近唐代画家周昉的周家样，但有别于唐代仕女造型体态丰腴的特色，他笔下的人物修长清秀，更具仙丽之态，并独创蘸笔描法，线条挺健又略带抖动和顿挫，用笔极有韵味深远。周文举注重构图立意上的创新，笔墨生动老练，他善于表现富丽繁华的生活场景，通过人物形态与神韵的刻画来实现内心的表达，格调清新脱俗。
1: 孙老师，我们再来看画面当中垂钓的这个情景。那画面当中的垂钓反映出当时垂钓运动的哪些特点？
4: 我们看到的这组钓鱼的场景也是非常写实的。那么仕女和儿童呢，一共五人，两名垂钓者，中间的是正在准备穿鱼饵的仕女，而旁边的一位呢是一个垂钓的仕女，她单手持竿，聚精会神地盯着水面。那么从鱼竿和鱼线的走向中，似乎鱼已经咬钩，这名女子正在准备蓄力提竿。钓鱼呢也是女子夏日休闲的一种常见的活动，五代南唐时期的女子垂钓也有相关的记载。最有名的两位钓鱼爱好者，有一位呢同样是华蕊夫人，而另外一位呢为五代十国时期四川的才女李顺贤，她所做的钓鱼不得记录了自己钓鱼的趣事。近日池边钓锦鳞，寄荷香里暗销魂，依稀纵有寻香饵，知是金钩不肯吞。诗中的场景呢正与我们画中相仿，女子伴着荷香依栏垂钓，花影与人影相映照，也是夏日的一个亮丽的风景。
1: 鞠老师，刚才您提到了这幅画作呢是一幅萧夏图，在画史上还有哪些著名的萧夏图呢？那画面当中表现出了萧夏图的哪些重要的元素？

0: 清凉的花香能驱散表热，提神醒脑。是你穿的是短被子，薄纱既遮阳又透气。再有古人主要驱暑工具就是扇子，多是用竹编的，古人称之为摇风，又叫凉友。这幅画中有折扇、团扇，而且扇面上都绘制有花卉图案。无论景物气氛烘托，还是人物细节刻画，都展现出夏日风采，表达了古人生活的积极态度。
1: 孙老师，除了画面当中的对弈垂钓，在古代适合女性消夏的运动还有哪些呢？
2: 古代女子呢，因为受到了多方面的限制，但是同样呢，也有多种多样的休闲娱乐活动。比如当时在夏日的宫中有类似射箭的娱乐活动，叫射鸭，用木头制成鸭子的形状，让它飘在水面上，宫女们呢轮流用弓箭射，看谁射中。另外宫中女子也会组织龙舟竞渡，而在夏天平日里，人们也会乘舟在园林里采莲戏水，享受水上清凉的时光。古代女性的体育活动丰富多彩，这些活动已经渗入到了日常的生活之中，而且女性参与其中往往姿态雅观优美，更具观赏性，多强调天地人和的顺应，这对于我们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实际上是一种启发。
0: 这幅和亭驿钓仕女图运用工笔设色的手法，生动地描绘出夏日时节人们的悠闲生活，这种情景更反映着古人乐观积极的生活观和融于造化的自然观。
3: 凉风习习，荷香满庭，可一齐神思静观局中乾坤，又或凭栏垂钓尽享莲花塘畔的妙趣。画家笔下的萧夏景致恬淡惬意，让观者也沉浸在一片醉人熏风中，心旷神怡。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近日呢，陕西省文物局公布了唐代著名诗人元稹之妻裴叔墓的最新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为研究元稹家族晚唐丧葬制度提供了全新的资料，不仅让我们得以窥见一位唐代女性的身后世界，也将世人的目光呢重新引向她那位以诗文名士的丈夫元稹。
5: 提到元稹，许多读者更熟悉的或许是他千古流芳的经典名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元稹曾写下过一部《莺莺传》，讲述了张生对崔莺莺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故事。后世文人常为这个结局感到遗憾，因而重新塑造了结局。比如元代杂剧作家王实甫的《西厢记》就以此故事为原型，将之改编成了张生与相国小姐崔莺莺两个有情人冲破重重阻力终成眷属的故事。
4: 今天的学界呢，普遍认为《莺莺传》的主角张生，他的原型正是元稹本人。那么元稹为何要写《莺莺传》呢？接下来我们通过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一起跟随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立波、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傅小凡、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董平对元稹创作的《莺莺传》的相关背景进行探究。
6: 在长安城的科举考试中，元稹落榜了。尽管未能上榜，但元稹逐渐崭露头角。很快，机会来了。一位长安城的高级官员正在遴选自己的乘龙快婿。
7: 在唐代

0: 相当于是首都长安的市长了。啊，韦家不得了，他是京兆韦氏，那也是唐代中期啊关中地区主要的氏族领袖。
1: 对于元稹的前途，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要想快速晋升高级官员的行列，靠诗文才华是不够，如果有高官的推荐，会更加容易。
2: 面对即将到来的人生新篇章，元稹感到了释然。那些前途未卜的考试即将成为过去，但元稹也清楚记得，在另一座城市有一个人正惦记着他，那是他前往长安之前与他心心相印的女子。公元803年，元稹在长安的考试金榜题名，随后他成为唐朝秘书省的校书郎，并很快迎娶了韦夏卿的女儿。元稹在长安开启了新的生活，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再也没见到曾经的恋人。不过后世之人却从他写的《唐传奇·莺莺传》里看见了那个女子的身影。

0: 次考证的结论啊，像陈寅恪先生包括鲁迅先生都分别啊确凿的指出了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元白世间正稿》中就指出，殷殷传为微之自序之作，其所谓张生即微之之化名，此故无可疑啊。
1: 故事里这位张生跟崔莺莺相互爱慕，两情相悦，两相厮守的日子并不长久，很快到了张生赴京赶考的日子。道别的前夜，张生默默不语，哀愁叹气。莺莺抚琴弹奏，原本华丽梦幻的乐曲却散发着悲怨的音调。第二天，这对恋人就此两别。去到长安的张生与崔莺莺分隔两地，他寄去礼物和书信，传递自己的相思之情。
2: 崔莺莺的反应是什么？心里面应该是很纠结的，既想望着他和张生在一起的甜蜜，可是又担忧自己将来命运的哀伤，都有的。当他们这个恋爱到高潮的时候，实际上都已经埋藏了他们最后分离的那种幽怨，那种结局。
1: 故事的开始是一个爱情童话，但结局是一个悲剧。最终张生抛弃了崔莺莺。
0: 元稹如果是担心这件事呢对他有不好的影响，那他不做任何书写，后人可能都不会知道有这个事。从利害的关系看，写都不如不写，为什么元稹还要写？原因其实就在元稹自己那儿。
1: 元稹毫不回避地描述了自己的爱情故事，并将其公之于众。这么做是出于担忧自己受到非议和指责吗？
0: 唐朝社会会谴责像张生这样的人吗？其实不会。
1: 既然元稹的行为不会受到谴责，那么他为什么不保持沉默，让这段恋情成为过去，而偏偏要写出来呢？在《莺莺传》接近尾声之际，作者元稹意外地以角色的身份现身于故事之中。作为张生的好朋友，元稹向张生询问了他与崔莺莺断绝关系的原因。
3: 张生举了商纣王和周幽王因为好女色而亡国的例子来类比，他这一番辩解与其是在忏悔自己，更像是推卸责任，就把自己抛弃崔莺莺的责任推给社会舆论，归之为社会压力，用这种艺术创作的方式来缓解内心的焦虑和道德压力，这个动机是成立的。
1: 元稹在《莺莺传》中将分手的责任推给了莺莺，并为张生辩解，替张生说好话。故事的结尾，元稹写道：后来张生请求与莺莺相见，莺莺拒绝了，张生还为此哀怨难过。

0: 可能就因为他有了更好的所谓的和他门当户对的对象，他觉得崔莺莺跟他不般配了。但是真的抛弃了以后呢，他心里又放不下了。那么我相信元稹心里是有负担的，他变成了一种自我心灵的负累。他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了，把它抛给社会了，他反而从中获得了一种解脱。
1: 元稹是不是心安理得，无从得知，但他对张生的开脱之词在后人眼中并不成立。
2: 这么写写张生抛弃崔莺就合乎情理了吗？让人赞同了吗？不会的啊，张生的理由显然谁也说服不了。元稹主导了一场始乱终弃的感情，是年轻的元稹对感情轻浮和贪图功名的结果。所以啊，说实话，元稹确实很有才华，也有很多传世的佳作，但是因为他的始乱终弃，有愧于崔莺的这段经历，所以也被遭后世人的批评。
1: 向前看，元稹成为榜下之婿，前途一路平坦，未来功成名就。向后看，那些未尽之问仍然等待他的回答。
0: 我们做一件事，一件并不好的事，谁都不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怎么来对待。尤其是儒家文化当中，他就一直要有一个自我反思的传统。所以孟子讲，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已。唤醒真实自我的唯一手段，没有其他手段。元稹也反思了，他仅仅只是意识到了自己会受到良心的谴责，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台阶儿。他是不是就实现了破心中贼了？如果照着王阳明先生的观点，没有，他还没到那个程度。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61集，外附红谷。一片片树叶从天而降，还没落地就在空中化为一缕缕紫色粉末消失不见了。而那株大树更是像冰雪消融一般，就那么化为了紫色齑粉。就连大树附近一些接触到这些紫色粉末的灌木也相继化为齑粉，方圆数米之内变成了一个紫色的世界。一股微弱的能量顺着蜘蛛腿传入唐三体内，虽然能量不多，但这种感觉非常清晰。上一次在马红俊摸到蜘蛛腿中毒之后，唐三也有类似的感觉，只是那次比较轻微，他没有过多注意，但这一次这感觉变得极为明显，就像那根蜘蛛腿吸收了大树蕴含的能量再传入唐三身体中似的。落在地上的紫色粉末渐渐变成了无色的，一会儿的功夫就已经和泥土混合在一起，再也无法看到。而之前那棵大树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似的，唐三刺出的蜘蛛腿还保持着先前的动作，可是那个地方已经空无一物。这究竟是？唐三呆呆地看着蜘蛛腿，虽然他已经猜到蜘蛛腿的攻击力会不错，但也没有想到这蜘蛛腿附带的毒性竟会如此恐怖。大师缓缓地走到唐三身边，绕开他的蜘蛛腿。
9: 看来我的判断是没错了，小三，这次你最大的收获并不是第三魂环，也不是第三

0: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教导你怎样辨别魂兽和魂环，以及武魂的修炼方法和各种应用，但没说过关于魂骨的知识。这主要是因为，我从没想过你这么早就能接触到魂骨。看来现在，是该给你讲讲魂骨的时候了。说到这些，就要先跟你说说，什么是魂骨。
1: 在大师的示意下，唐帆控制着魂力，将那八根蜘蛛腿收回体内。和上次一样，这蜘蛛腿在收回的时候消耗了唐三不少魂力，与释放时没有消耗呈截然相反状。大师正色道，
0: 魂骨是一种极为特殊的东西，或者说它是魂师最希望得到的物品。和魂环一样的是，魂骨也出自于魂兽，但它与魂环又有着极大的不同。首先，魂骨出现的几率只有千分之一，甚至更低。一般来说，只有实力极为强大，并且在死亡时出现了一些特殊情况的魂兽，才有可能在死亡之后留下魂骨，并且不会像每一只魂兽都出现魂环那样。因此，魂骨就变得极为稀有珍贵。魂骨和魂环的另外一个区别是，它不需要像魂环那样，谁杀死魂兽谁才能使用，得到魂骨之后甚至可以用来贩卖。还记得吗？我以前曾经跟你说过，你要尽量多积攒一些金钱，目的就是未来能到一些特殊的地方购买你需要的魂骨。任何一块魂骨，哪怕是再普通的魂骨，也是天价，有些还是有市无价呀。
2: 那魂骨又应该怎么使用呢？老师，您的意思是我背后这八条蜘蛛腿就是八块魂骨吗？
1: 听了唐三的话，大师忍不住笑了。
0: 你倒是不贪心，还八块魂骨，能有一块魂骨已经是极其幸运的了。更何况，你这还是外附魂骨，其珍贵程度几乎可以和顶级魂骨媲美啊。你这块外附魂骨是脊椎骨，连带八根肋骨，它的作用就是将你杀死的那只人面魔蛛所有的毒性储存下来，并且复制了它的八根猪腿后，再与你自身的能力相结合，演化出了现在这八条蜘蛛腿啊。人面魔蛛魂环与你的武魂相结合，让你的身体各方面属性都有所提升，蓝银草的毒性也增加了不少。但是那毕竟不是人面魔蛛本身的毒性，而你的八根蜘蛛腿可就不一样了，不但拥有人面魔蛛的毒素，甚至还出现了一定的变异。刚才他那超强的腐蚀效果你也看到了，如果刺中人体会怎么样？
1: 大师说到这里，整个人都显得有些兴奋。
0: 小三，我问你，一名魂师最多能够得到几个魂环？
2: 九个。得到九个就是极限了，会变成封号斗罗。
0: 那在大家都是九个魂环，而且魂环年限差不多的情况下，什么决定了谁更强大呢？
2: 要看双方的武魂是什么，是否能够克制，还要看双方的实战经验，综合在一起才能够判断出谁更强一些。
0: 对，你说的没错，我教你的东西你记得很清楚。那么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在双方实力均等的情况下，如果有一个人拥有一块魂骨，那么刚才你说的这些条件就都没有必要去计算了啊，因为拥有魂骨的魂师将占据绝对优势。
2: 魂骨有这么大的作用吗？
1: 唐三有些吃惊地看着大师。大师点点头。
0: 魂环附加的是魂技，虽然也对魂师本身的属性有所增强，但它主要的作用毕竟是在附带的魂技上，而魂骨则刚刚相反。魂骨或许不会附带技能，但是对魂师本身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魂骨拥有的可成长性比魂环要更加宝贵。魂环附带的技能都会随着魂力的提高而提高，这你是知道的，但你也应该知道，魂环本身的年限会限制它的提高幅度。哪怕是一位90级以上的封号斗罗，他的

0: 魂环技也不会变得足够强大。而魂骨就不一样了，魂骨是不会受到产生它的魂兽的年限限制，只会随着魂师本身的实力增强而进化。也就是说，越早得到魂骨，它进化的时间也就会越长啊。人身上骨头那么多，如果都能吸收魂骨的话，岂不是会有千变万化的能力了？人身上的骨头虽然多，但只分为几大部分。一般来说，能够吸收的魂骨也只有几类：四肢、头和躯干。也就是说，一般人能够吸收的魂骨是六块，就像魂师能够吸收九个魂环是一样的。魂骨的好坏以及对魂师的作用，主要取决于吸收的早晚和属性。
1: 唐三恍然大悟，
2: 那我这块来自人面魔蛛的魂骨无疑是与自身相合的，属于躯干类的魂骨，对吗？
0: 前一句你说得很对，拥有最适合自己的魂骨，就是得到的魂骨和自己身上的一个魂环出自同类魂兽。但你这块魂骨并不属于躯干类，所以我才会说它是外附魂骨。
2: 那什么是外附魂骨呢？
0: 外附魂骨是一种神奇的存在，是除了六大类魂骨之外的特殊物质。如果说普通魂骨在魂兽身上出现的几率是千分之一的话，那么外附魂骨出现的几率连万分之一也没有。想要吸收外附魂骨，首先就要吸收这只魂兽的魂环才行。我们所说的躯干类魂骨一般指的都是胸骨，而你吸收的这块魂骨是脊椎骨。通过先前的观察，我可以肯定它就是一块外附魂骨。小三，你知道吗？在魂师界，对于魂师来说，珍贵的东西有一个排行榜，名叫魂师梦想榜。在这其中，外附魂骨一直高居魂师梦想榜第二位，仅次于排名第一几乎不可能存在的十万年魂环。
1: 大师用最容易理解的方式告诉唐三，这让他以为自己是怪物的八条蜘蛛腿有多么的珍贵。唐三忍不住心生疑问，
2: 这八条蜘蛛腿真的有那么强大吗？
1: 大师说了这么多话，有些口干了。
0: 清晨天气凉，你先把衣服穿上。记住，我今天对你说的外附魂骨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虽然外附魂骨不像普通魂骨那样能够被吸收，但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越少人知道你拥有外附魂骨越好，以免有人因为嫉妒而向你下手。
1: 唐三穿好外衣，向大师问道，
2: 老师，那我这个外附魂骨究竟有什么用呢？
0: 它具体有什么用，我现在也说不准，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才能摸清楚啊。从今天开始，你将增加一项修炼任务，那就是尽快掌握外附魂骨的使用方法。从刚才的情形来看，你这外附魂骨拥有极强的攻击力，不但可以穿刺物体，还附带剧毒。如果我想的没错，那蜘蛛腿上附带的毒素应该是能够控制的，可以随你的心意释放或收回。同时，你想过没有，以那八条蜘蛛腿的长度，如果用它们来代替你的双腿前进，又会怎么样？
1: 唐三是聪明人，听了大师的提点，顿时明白过来。
2: 如果是那样的话，不但我的速度会增加，而且地形对速度的影响将被大幅度削弱。
1: 大师微微一笑。
0: 所以啊，这八条蜘蛛腿带给你的能力，就包括无视地形，急速前进。至于它的好处，你今后会体会到更多的。更何况，它还会随着你的魂环进化而进化，威力甚至会超乎你的想象。有了它，你现在已经拥有了与高你十级以内的对手交手的机会。而且因为外附魂骨的稀有，除非你自己说出来，否则谁也不会知道这八条蜘蛛腿就是外附魂骨。更多人只会以为它们是你那蓝银草的表现形式之一。毕竟它们除了坚硬之外，外表

0: 和蓝烟草还是十分相似的。至于以后你能够控制他们发挥到什么程度，那就要看你自己的努力了。如果你能让那八条蜘蛛腿变成八根剧毒长矛的话，可想而知，你自身的战斗力会增强到怎样的程度。
1: 当唐三和大师回到史莱克学院时，天已经大亮了。大师今天说了很多关于魂骨的知识，虽然只是大体上的情况，唐三也需要将这些知识逐渐消化才行。
0: 小三，去吃饭吧。从今天开始，我将给你重新安排一个修炼的时间表。
1: 唐三抬头看向大师。
2: 老师，您要走了吗？
1: 在他看来，大师给自己安排好修炼进程，恐怕就要离开了。唐三心中不禁一阵失落。
0: 放心吧，老师不走。我怕你在练习外附魂骨的时候会出现问题。这外附魂骨已经是你身体的一部分，与你的脊椎骨完全融为一体。万一出现了问题，很可能就会致命。所以我只能留下来了。
2: 老师不走了，那真是太好了。
1: 唐三一听大师将留下来继续指导自己修炼，不禁心中大喜。大师脸上也露出了一丝向往的神色。
0: 小三，你知道吗？我现在很想看看你20年后的样子。我决定留下来，也不光是为了你，还有你那些在学院的伙伴。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天才啊，如果没有适合的修炼方法，那岂不是要浪费了吗？弗兰德这家伙虽然有不少修炼的经验，但在很多细节上做得还不够好。我希望今后你们能够成为一个强大的团体，所以我必须从现在开始用最优秀的修炼方法来指导你们。
1: 对于唐三来说，大师留下来的理由并不重要，关键是他决定留下来，这就足够了。师徒二人来到学院的食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众人昨天赶路太辛苦了，虽然此时食堂内的早饭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却空无一人。唐三赶忙盛了两碗粥，分别给自己和大师。史莱克学院并不富裕，早点自然也不会那么丰盛。今天的早点很简单，馒头、咸菜、粥，还有每人一个鸡蛋。看着唐三端到自己面前的早点，大师一阵皱眉。
0: 弗兰德就给你们吃这个？
1: 大师僵硬的脸上看上去有些发黑。
2: 这已经很不错了呀，馒头管饱，比我小时候强多了。
0: 简直胡闹！
1: 大师放下手中的馒头，怒气上涌。
0: 你们现在都正在长身体，身体是修炼的本钱，没有一个好身体，怎么能够坚持修炼？这早点对我和弗兰德这样年纪的人来说是足够了，但对你们这些孩子来说远远不够。
1: 大师正在发火，弗兰德懒洋洋的声音从外面传进来。
3: 我说小刚，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啊，你也知道这些孩子都在长身体，你知道他们一天要吃多少东西吗？山珍海味在索托城买得到，但学院的经济条件怎么可能允许我给他们山珍海味吃啊？你要是愿意赞助的话，那我没意见。
1: 弗兰德从外面走进来，看到他，大师的脸色略微缓和了几分。
0: 学院有什么困难我不管，但我既然决定留下来成为这里的一名老师，就绝对不允许孩子们受苦。弗兰德，这件事情你交给我全权处理，以后这些孩子每顿饭吃什么由我来定。
1: 弗兰德心中一乐。
3: 小刚，你决定留下来了？
1: 大师点点头。
0: 不论是为了小三，还是为了你招揽的这些小怪物，我都决定留在这里一段时间。这两天我简单了解了一下你们现在的教学方法，有许多地方需要改善。那天你对我说过，只要我愿意留下来，你可以将权力下放给我，是不是？
1: 弗兰德太了解大师了，看着他的样子，已经明白自己

0: 你要干什么只需先通知我一下就行啊，学院的老师随你调配。当然了，需要花钱的地方你可要先告诉我啊。我们学院的经济状况肯定比你想象的还差。
1: 大师微微皱眉。
0: 我知道你们这些人都是性格孤傲之辈，就不能变通一些增加点收入吗？
1: 弗兰德愣了一下，失笑道。
0: 刚硬如你玉小刚也知道变通了。
1: 大师目光柔和地看了一眼身边的唐三。
0: 为了这些孩子变通一些又有什么？行啊，只要不违背我做人的原则，随便你如何变通。
1: 早餐后，钟声准时响起，全部学员都被召集到了学院的操场上。今天显得格外热闹，不但正副两位院长弗兰德和赵无极来了，大师和学院的另外几位老师也都来到了操场上。除了两位院长之外，学院里原本还有三位老师，也就是入学考试时负责前三关的那三位老师。唐三只见过其中一位，就是当初凭借棍子武魂吓走不少人的老者。
0: 好，大家都到齐了，下面我有几件事要宣布。
1: 弗兰德走到七名学员面前，目光从七人身上扫过。
0: 首先，我要给新来的四名学员介绍一下我们学院的老师。
1: 说着，弗兰德指向唐三曾经见过的那位武魂是长棍的老者。
0: 这位是李玉松老师，武魂龙纹棍，63级魂帝。
1: 说完，弗兰德又指向另外一位年纪更大一些、七旬开外的老者说：
0: 这位是卢奇斌老师，武魂星罗奇，66级魂帝。
1: 第三位的老师年纪比前两位要轻一些，和弗兰德差不多的样子。
0: 这位是邵鑫邵老师，武魂糖豆，71级魂圣，食物系魂师。邵老师是我知道的食物系魂师中排名前五的强者。
1: 如果前两位老师还不够让众人震撼的话，那么这位71级食物系魂圣的出现则令新来学院的四名学员同时震惊了。那位邵老师看上去个子不太高，和才12岁的小五差不多，甚至还要矮一点。小眼睛大鼻子，其貌不扬。但谁能想到他竟然是一位如此高级的食物系魂师呢？71级食物系魂圣，不论是放在武魂殿还是放在任何一个魂师家族，都绝对是供奉级的人物啊。三名老师在弗兰德介绍后都朝着学员们点了点头。不同的是，第一位李老师面无表情，第二位卢老师则面带微笑，而那位邵老师脸上的表情却有些怪异。他的目光始终落在奥斯卡身上，眼神里甚至带着几分痴迷。最后，弗兰德走到大师身边，搂住大师的肩膀说：
0: 最后这位，我要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他就是凭借自己的研究得出10大武魂竞争力理论，被誉为武魂理论的最强者、最具智慧的魂师玉小刚先生。另外，他就是唐三之前的老师，当然他也是我多年的老兄弟，我们认识几十年了。或许听到他的名字你们不太清楚，但他的称号我想你们都应该有所耳闻，以后你们称他为大师就行了。
2: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夜影，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周深带给您的《万里》，交响乐架构铺开浩荡的长卷，周深兼具空灵与雄浑的声线，承载乱世之中守护故土的执念，万里长路皆是家国担当。厚重的旋律里藏着对山河故土最深沉的守望。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首先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万象揽山河，金曲应家国》。让我们一起沉浸在万字金曲的大气旋律里，感受祖国万疆的辽阔壮阔，灯火万家的温暖烟火，万里归途的赤诚初心，万物共生的蓬勃生机。

鲤鱼缸带给您的万江是国风标杆之作，戏腔柔和传统民乐，气韵庄重，以五国万江为核心，细数华夏千年文脉与锦绣山河，一字一句饱含对故土的赤诚热爱，传唱至今，成为礼赞家国、彰显国风底蕴的经典之作。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常石磊、单依纯的演唱《万千》，这是一首体育盛会的金曲，双人和声，温润包容，万千生灵跨越地域，相聚相融，曲风舒缓治愈，传递四海同心、人类共生的开阔愿景，跳出了个体的情爱，用温柔的旋律诠释包容共处的宏大格局。

周兴东带给您的万倍荣耀是一首正能量的励志之作，编曲铿锵昂扬，将时代期许化作万倍荣耀，以青年赤诚诉说使命担当，微光汇聚亦可铸就荣光，曲风振奋人心，展现了新时代青年奋勇向前不负时代的坚定信念。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的演唱《千山万水》，这是一首奥运定制金曲，国风旋律搭配奋进的节奏，跨越千山万水奔赴共同的理想，融中式韵味和拼搏精神于一体，承载国人奋勇向上的时代信念，兼具文化底蕴和热血力量，意义深远。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蔡成玉带给您的一首影视 OST 金曲《光芒万丈》，美声高音恢宏磅礴，旋律厚重肃穆，缅怀先烈的坚守，用嘹亮的唱腔赞颂信仰不朽，满含崇敬与磅礴的力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万象揽山河，金曲映家国》。好的，让我们继续在旋律当中感受祖国万疆的辽阔壮阔，灯火万家的温暖烟火，万里归途的赤诚初心，万物共生的蓬勃生机。

春风十万里，曲调悠扬温润，春风拂遍神州万里大地，描摹了国泰民安、万象更新的盛世图景。质朴的意象勾勒人间盛景，用温情的歌声赞颂祖国的蓬勃生机、温暖大气。好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七叔叶泽浩胖虎带给您的一首国风对唱歌曲《万家灯火》，曲风轻柔舒缓，以满城万家灯火比喻人间烟火安稳，两个人的唱腔互补相融，勾勒了阖家相守、盛世安居的平凡幸福，与细碎暖

0: 战火，万物摧杀，江河故土无人葬，关山飞雪，路程无烟。山回路
1: 谭健次演唱的《万古摧杀》是一首古风史诗影视 OST， 管弦编曲苍茫辽阔，万古风沙，淘洗岁月的征途，低沉的声线演绎江湖宿命与孤勇的坚守，大漠苍茫，意境拉满，在漫漫时光博弈中尽显行者一往无前的坚韧气魄。好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俊凯的演唱《万里归途》，这也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钢琴铺垫层层递进，跨越万里险境，只为奔赴故土归途。澄澈的声线诉说游子对家国的眷恋，祖国的庇护是最坚实的底气，隐忍又坚定的旋律极易引起所有人的家国共情。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关正杰带给您的万水千山纵横，一首武侠港乐经典之作，编曲豪迈大气。万水千山漫漫征途，道尽了江湖英雄胸襟与凌云壮志，醇厚的唱腔，侠气凛然，历经岁月的沉淀，仍是一代人心中武侠风骨的绝佳写照。好的，我们继续听到一首传世爱国武侠金曲，叶振棠演唱的《万里长城永不倒》，旋律铿锵激昂，以万里长城比喻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满腔热血诉说民族的气节与傲骨，节奏振奋铿锵，刻在国人记忆深处，是跨越时代的精神赞歌。

黄子鸿凡带给您的万象回响，曲风恢宏大气，歌声辽阔又充满力量。歌词描绘了山河万象，道尽了少年赤诚与一往无前的追梦初心，旋律跌宕昂扬，满是蓬勃向上的生命力。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万象揽山河，金曲映家国。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最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谭维维的演唱《万物有灵》，空灵温润的嗓音以天地草木入词，诉说自然生灵的生命力，旋律舒缓质朴，借荒漠直绿的故事诉说守护山河生态、守护大地生机的温柔初心。想回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亲爱的听友，不要走开，稍后的流行也沉淀依旧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相
2: 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冯佳琪的小美好，轻快的旋律裹着细碎日常的微光，把街角晚风、檐下灯火都揉进了音符里，每一句都在轻声告诉你，平凡日子本就满是美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淡之流行也沉淀。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让美好与你一路相伴。让我们用一曲曲藏着美好的乐章，伴你奔赴人间温柔四季，愿美好始终与你岁岁朝夕。大张伟的一首《世上最美好的祈祷》送到您的耳边。

易烊千玺带给您的陷落美好，磁性的声线像深夜里的暖光，把星空晚风擦肩的瞬间都酿成了浪漫，让你心甘情愿沉浸在这满是诗意的美好当中。谁可永远太忙，忘了最美好的时光。好的，接下来送出吴若希演唱的《美好时光》歌曲，奉劝大家呢要珍惜当下的好光景，心怀热忱奔赴前路。

白松带给您的一首温柔治愈的歌曲《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愿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与世界言和，学会与美好相伴。愿你有人伴，愿你不孤单，愿你历经了千帆，归来有港湾。好的，接下来听到陶仔演唱的《愿所有美好都如期而至》。这首歌呢，唱出了人们内心深处的一份憧憬和期待，一个对未来的美好向往和信仰。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周深在《美好的世界》这首歌当中呢，跳出了一贯空灵柔和的演唱风格，融合了厚重低音、清亮高音，搭配迷幻的电子编曲，层次丰富，极具新鲜感。这首歌传递了治愈的力量，世间美好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动人，人人皆有无限的潜能，常怀笑意向前，幸福就会始终环绕在你的身旁。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让美好与你一路相伴。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沈以诚的演唱，所有美好为你慕名而来。轻柔舒缓的旋律，干净治愈的嗓音，满含浪漫期许的歌词，娓娓道来人间温柔，皆向你奔赴而来。

房东的猫带给您的美好事物，是对生活一切都会变好的期待。每个人都会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但请你相信，这个世界会给你很多的希望，会让你看得到光。你要做的就是努力变得更优秀，然后静待花开。好的，亲爱的听友，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海莱阿木的演唱《美好这世界》，质朴的嗓音满含人间烟火气，舒缓治愈的旋律缓缓流淌，歌中饱含对山河日常的感恩，字里行间皆是发自内心对平凡生活的热忱与热爱。

美好的告别。这首歌讲述的是失恋悲痛过后的那种坦然和释怀。告别是人生的必修课，但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那就大方谢幕，美好的告别，祝你前程似锦，祝我未来可期。无论生活给予我们什么，都希望能向阳而生，带着善良和感恩去遇见温暖和幸福，好好爱自己。好的，之后听到白云演唱的一首非常温暖治愈的歌曲，这世间的美好终将

谭松韵、谢春花共同演唱的一首温柔清新的歌曲《想变成一切美好的事物》。两位的惊喜合作唱出了女孩的自愈和自信，让女孩子们懂得在乎自己、珍惜自己、温柔以待、快乐的生活。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让美好与你一路相伴。好的，亲爱的听友，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节目的最后呢，听到的是音乐诗人李健带给您的《美若黎明》，曲风澄澈温润，清雅的声线干净通透。歌曲以黎明比喻希望，与静谧的旋律里描摹生活的微光，纵使前路有阴霾，也会迎来澄澈的光景。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亲爱的听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
1: 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5: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6: 快点挥十担阿伟加一，
7: 融合荷兰各卡有瓦力，
5: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7: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8: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8: 迅速的事件追击。
5: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9: 两岸开讲，
8: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6: 真的很好听，
8: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5: 解读惠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9: 好生活，
6: 好生活，
4: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6: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0: 咱厝上正港。
5: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厝上正港》。
7: 我被买厝，
11: 我被倒租，
7: 我对
4: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2: 有色又有料，
5: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3: 爱爱转爱转屋卡。
5: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5: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4: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5: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4: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5: 咱错上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用哈到底行》；
4: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4: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3: 有菜又有料，
14: 剩饭有蜜桃。
4: 15: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5: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8: 一文两厅院。
1: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音，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脸，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玲，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欢迎大家伫个收听节目同时，来去下载云听客户端，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内底找着听广播，找着《神州之声》，就当收听惯的节目。也欢迎咱的乡亲来去下载央视频，央视频内底找着两岸好生活，也够闽南风关注馆、加州馆的粉丝。内底呢有上新上紧的两岸资讯，也够大包故事。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阿玲要来跟咱乡亲分享的同款是三部分的内容。头一部分的文化遗产，咱最近来去了解福建的钟雕，也够歌仔戏。第二部分的闽南风，最近来去了解闽南浙江市厝边头尾的代志。第三部分的养生堂，咱今仔日要来讲到鸡卵，要讲这个青的鸡卵，也够杀烧，也是讲煮烧的这个鸡卵，搭一个营养较丰富呢。等一下来听营养师的分享，也过来去讲到搭一款食物会当帮你来去缓解压力，赶快来听营养师的分享。也这就是今仔日的节目安排，刷落去休困一下，一条歌曲了，来分享文化遗产。

0: 出征立交翘楚架，借台画线送归北。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阿玲。今天的节目头一部分文化遗产，咱先来分享到的是闽南的砖雕。讲到伫个闽南地区呢，这个砖雕是红砖古厝真重要的装饰。较早的时阵呢，伫个正门两边的红砖雕刻是大厝的门面，这代表讲主人的这种心理品味，也够文化气质。
4: 我小学是在自学书法，同时我也是在这种手艺人的这种家庭环境中长大。因为我奶奶以前是做纸工的，糊纸的。那后来在1996年的时候，差不多30年前，我就自学篆刻，也就是从那时候跟这种刻刀来结缘。
3: 1980年出世的吴建东是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闽南砖雕的代表性传承人。伊是福建省级乡村工匠名师，泉州市级工艺美术大师。伫个泉州的石井出世。闽南的红砖对伊来讲是一款特殊的感情的牵挂。
4: 我们闽南的孩子其实从小都是在红砖古厝中长大的，包括中线地，我小时候经常在那边玩，所以每个闽南人的骨子里面都有红砖情节，就是一到看到红砖就产生一种莫名的亲切感，觉得哎，这是老家的东西。包括我后来1998年到深圳去打工的时候，你一回来家里面，在车上看到红砖建筑，心里面就有一个概念。到家了，所以闽南的孩子这种红砖文化是在心里面，是在骨子里面，是离不开的。
3: 2014年，吴建东伫个一摆转到家乡参加活动的时阵，伫个石井看到真侪雕刻真水的明清的砖雕，为这以后，伊就甲闽南的砖雕结了缘啊。
4: 其实他就是一直在这种没有需求的情况下苦苦支撑下去。后来我就想到个概念。我说传承下去，首先就是普及，即是保护，使用方能传承。所以当时我就把这种砖雕的过程拍摄成视频啊，到一些多媒体上面去播放，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门技艺，这也就是普及。因为它现在很多建筑没有再继续建造，所以它也失去了它的使用功能，没有需求，那我们就创造需求。所以我们把这种砖雕做成一些像艺术类的挂件、茶具、香道，就是尽量融入在我们生活当中来，让它有更多的一种使用，也可以说实用价值。这么多年我对闽南砖雕的，说实话，我一直秉承一个原则，是什么？手上有技艺，心中有热爱。因为你热爱它，你才会去钻研，去探索，守正，再来创新。正守不住了，你就不要谈什么创新了。对我来说，对于他，说白了，他是一种责任与担当。我其实觉得最重要的是，你是否能够把老一辈的手工技艺，把它既学过来，又传承下去，这个是最重要的。计划明年会落地，就是打造一个全新的文化艺术馆，它是综合了一种，比如说红砖文化、红砖研学、文创开发，包括一些大师工作室之类的，包括未来也会吸引更多艺术家的加入，形成一个真正的这种文化艺术街区，它也对我可以带动我们当地文旅的发展，

0: 生立招翘厝角，食台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去创新。斗阵拍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夏玲。刷落去文化卫视，咱继续来分享福建的非遗，也要来讲到的是福建省五大剧种之一，被人叫做中国戏曲南海明珠的歌仔戏。伊呢是伫个闽南方言地区咧施行，2006年被列入头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4年，福建泉州南安市石井镇参道村被认定做歌仔戏的发祥地。参道村自古就有十家高戏的讲法。上届事件的时阵，有30多个歌仔戏的剧团，差不多每一家拢有人咧搬戏，也是做甲演出有关的代志。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戏剧偷偷无人做，歌仔戏也是同款。2015年，参道村开办歌仔戏团习所，招收小学生伫个野外时间来去学习歌仔戏，而且延续到即马。南安市石井镇参道村董宗基副书记。当天来，
3: 我们从2015年8月5号开始举办

0: 来去学歌仔戏。伊也希望有愈来愈侪囡仔会当加入传承歌仔戏的队伍。
1: 这种歌仔，加在较少、较少出来，在现在土会大多咯，啊，公子游咯，加播些场咯，办老爷的。啊，滚路上这块，刚刚少出来，刚刚对，这活动愈来愈多，啊，演出来只要有少出来较多，成本较少。
0: 南麻市石井镇参道村董总机副书记洪天来。
2: 那我们是有打造我们的一个成都村的一个文化 IP， 那我们把它定义为梦里戏里成都里，以我们高脚戏这张名片为底色，我所以说我们想打造一个我们成都村的乡村振兴的这样一个样板村。所以说我们就利用我们废弃倒塌的房子来做一个我们的一个高脚戏文化为主题的这样一个超脱时间和空间限制的这样一个户外博物馆，呈现古老戏曲那个发展多元和包容共生的这样一个特殊属性。
0: 叶贤主席呢，总导主席一个参导歌仔戏文创综合体项目正在建设内底，一个以歌仔戏为核心，最终剧种融合的戏剧小镇已经有模型了。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讲，大家好，我是夏玲，刷落去是万南风。最近陈家坚纪念馆收藏四张石条啊，而且对石条啊的身份展开研究。也有研究者估计讲啊，石条啊可能是为一座已经予人拆除的宗祠，叫做普苏陈氏宗祠来的。也这座宗祠被见证陈家坚办学的演讲。不过时间过遐尼啊久啊，这四张石条啊，敢真正是陈氏宗祠的旧物件？今仔日，咱带着陈家坚纪念馆的研究人员来去研究这四张新笔的石条啊。
1: 这四根就是陈家庚纪念馆最新收藏的石柱，柱子已经有被岁月侵蚀的痕迹，但其中一根还能明显的看到有宗派两个刻字。有研究者认为啊，他们可能是辅与陈氏宗祠的原件。
2: 纪念馆研究人员初步判定四根石柱为清代物件，根据现阶段所见特征，将石柱命名为清代石质楹联残柱。
0: 陈家坚纪念馆副馆长贺家宏：
3: 残柱属于30%以上的这一个残缺了，柱头的狮子抱柱哦，还有我们这个宗派的派，还有鎏金描金的迹象，我们可以确认它这个是清代，符合我们这个宗祠当时的这个年代。
2: 石柱发现地在下河路上的思明区招生委员会办公室院内。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下河路扩建之前，这里曾建有辅与陈氏宗祠。2004年，思明区招生办的物业人员发现了石柱，他推测这些石柱可能有历史价值，就和单位商量把石柱保留了下来，直到最近被陈家庚纪念馆收藏。
0: 思明区招生办物业工作人员蔡良浩：
4: 有刻那个对联嘛？感觉。肯定在看这种，肯定是文物啊。老厦门经常在说这个宗祠在这一边嘛，还有15、16年应该有啊。有一个台北的过来要看这间宗祠嘛，就看不到嘛。
2: 1919年，爱国侨领陈家庚曾在陈氏宗祠对着宗亲与名流发表演讲，创办厦门大学。可以说，辅与陈氏宗祠是厦门大学的精神起点。市民陈先生家中有一张他父亲和陈家庚先生的集体合影，照片是1950年在辅与陈氏宗祠前拍摄的。通过照片可以看到，陈氏宗祠建筑外里面的确有多根石柱。
5: 这个是我父亲，
6: 啊，父亲，
5: 陈家庚在这边呢。
6: 对，这一栋就是
5: 颍川陈氏宗祠。
2: 不过因为历史照片模糊且被拍摄人物遮挡，现阶段并不能确认石柱和陈氏宗祠的直接关联。
0: 陈家坚纪念馆文物保护科科长陈辉宏：
7: 但是呢，柱子跟我们也不太一样，
8: 没有细节看不清楚。 对吧？
7: 没有细节。
2: 在纪念馆收藏的陈氏宗祠内部的历史照片中，研究人员也没能找到关于石柱的对应信息。看来只能先复原石柱上的楹联刻字，才能进一步确认石柱的身份了。
0: 陈家坚纪念馆副馆长贺家宏：
3: 那些字我们会慢慢给他研究出来，做一些口述历史，用老照片来佐证。如果这个石柱真的是祠堂里面的柱子，对于我们这个家庚先生办学、近代厦门兴学的这个历史，将是有一个补充吧。
1: 四根石柱从院落闲置到纪念馆考证，他们的身份啊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如果你有线索，欢迎给我们栏目留言，和我们一起参与这场历史调研。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蜜桃，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港继续闽南风，大家好，我是阿玲。稍落去，咱来介绍一位厦门本土的饮茶，来去做设计，设计师叫做潘冰红。摕到卫笔，伊是油画师，也藏了卫笔，伊开始做一寡原木的设计。伊家二十多年美好的工作，拢用伫个原木顶头。今仔日做阵来去熟悉这位原木创意设计师潘冰红，来去了解伊的木作世界。
7: 我来自泉州前港，偏移古田交界处，走出来很多雾，把我认为是莆田人，我都会跟他解释一下我泉州的身份。
8: 这个经常被误会成莆田人的男人名叫潘平红，来自泉州全港，今年是他在厦门同安打拼创业的第27个年头。他平日里的工作说来简单，研究各种木头，把它们设计成作品，再让这些作品去占据不同的空间。
7: 原木家具社会确实做了以后才会越来喜欢这个行业，它变化非常丰富，每一件器物它会跟不一样的空间跟人物去交流。
8: 很多人认识潘平红是因为在厦门举办的海峡两岸文博会，他因多次受邀带着自己的设计作品参展，逐渐积累了许多粉丝。从那以后，下漳泉地区许多文创空间里，潘平红的作品越来越多，不少人慕名而来，只因他擅长把最普通的木头变成物美价廉又兼具设计感的作品。
7: 他的工艺它可以植入很多空间嘛，它确实会提升一个很好的质感温度。
8: 和木头打交道其实是一场误会。潘平红原先从事油画创作，有着20多年的绘画功底。2010年，因为老东家突然转换赛道，他也被迫从画布转向木头，从油画颜料转向木蜡油。在画笔和原木之间，他打通了另一条艺术通道。
7: 这根木头哈，它是一个大树切下来一个边角料，它的造型很有独特性。把它做一个比较矮的那个茶几，这个就是我们古人说了，天生我材必有用。我们一天的制作时间是很长的，都是要十几个小时在制作这种作品的，就是你要静下心来，要耐得住寂寞。
8: 做木工是寂寞的，一天十几个小时重复着画图、打磨、榫卯组装、喷漆。潘平红说，和木头交朋友首先要耐得住寂寞。20余年的油画功底让潘平红对木材的肌理、色彩韵律和空间构图有着独到的见解。在这个用电脑生成设计图的时代，他坚持手绘，不是不会用那些模板，而是他想要的东西电脑里没有答案。潘平红设计的茶室总能吸引许多人慕名而来拍照打卡，不是因为张扬，恰恰是因为克制。用潘平红的话说，木头的存在是点缀，不是占满。
7: 一块木头哈，其实你要懂得利用它的器型，赋予它新的工艺生命。任何木头，它都可以设计成我们可用的一种器物。你再烂的木头，我们有它的利用跟设计的价值。没有烂木头，只有没有好的设计理念。

闲暇时，潘平红学会了用音乐填满那些和木头对话的时刻。他亲手制作的乐器成了排解孤独的出口，那些孤独最终都变成了木头上温润的触感。潘平红说，这不是一个速成的行业，他这里的师傅基本上都要做几十年以上才能做出真正的工艺。如果一件器物主人即使不得不搬家也舍不得丢弃，那就是设计最大的成功。时代在变，审美也在变，但那份匠心不曾改变。潘平红用一双手连接了绘画与木作，连接了人与空间，连接了温度与质感。他的作品不只是器物，也是原木留给时间的情书。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刷落去的时间要来跟咱乡亲分享的是永兴堂。大家好，我是玲。刷落去北京市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义要来跟咱分享青的鸡卵加熟的鸡卵，哪一个营养较丰富呢？咱做阵来听。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顾中义啊。生鸡蛋、熟鸡蛋到底吃哪个更有营养呢？啊，我相信啊，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把东西加热肯定会破坏营养素的，所以吃生鸡蛋似乎更原汁原味。特别是有很多健身圈的朋友可能还记得 Loki， 他就是生吞鸡蛋来补充能量、补充蛋白质的。但其实啊，真相是恰恰相反的啊。那首先呢，我们先不说沙门氏菌的风险啊，纯粹从营养素吸收的角度来看，那蛋白质它确实是鸡蛋非常重要的一种营养素。但是早在1998年，营养学杂志上呢就发表了一项研究。啊，当时呢是比利时的一个科学家，他们用一种非常精妙的方法，就是稳定同位素标记法，相当于是给蛋白质上装了一个 GPS， 可以精确追踪它在人体内的去向。结果发现，熟鸡蛋的蛋白质啊，其中的人体消耗率可以达到90.9%，而生鸡蛋的话只有51.3%。为什么呢？就两点。第一个呢，就是生蛋清里面有一种叫做抗胰蛋白酶的物质。它呢可以妨碍你身体里去消化蛋白质。第二个呢，就是有个叫卵白素的东西，它呢会影响到一种非常重要的 B 族维生素，就是生物素。这二者呢，它紧紧锁在一起之后，会让你无法去吸收。那所以说，加热这个过程可以把以上提到的这两种抗营养因子给破坏掉，那你的身体呢就可以更好的去消化吸收其他的营养。当然了，我们公平的说啊，加热确实也会导致一些不耐热的维生素的流失，比如什么维生素 B1 啊，或者是其他一些抗氧化的营养素。但是呢，这个得失一权衡的话，你会发现很明显还是应该把它给做熟了。或者说呢，如果你想最大化的保留蛋白质的吸收，又能够保留蛋黄里的那些非常金贵的营养素，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把蛋白全熟，蛋黄半熟啊。像这样的弹性蛋呀或者温泉蛋呀，其实蛋白里的抗氧化因子被破坏了，蛋白质充分变性了，就容易吸收了。而且蛋黄呢有没有过度的加热，里面的维生素啊、叶黄素啊以及卵磷脂啊都可以更大程度的保留。不过呢，最后提醒一下，如果你是这样追求口感的话，还是选择那些包装上明确标有可生食字样的鸡蛋，安全性会更有保障一些啊。当然了，就算你选普通的鸡蛋，实际上那个沙门氏菌它污染更多的时候还是就是蛋清的部分可能会污染的多一点，蛋黄部分应该也还好。好吧，今天就说到这儿了，我是顾中医，一个让你少走弯路的营养师。

0: 出征立交翘楚架，甲台化纤送归北。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要刷下去营养师顾中义要来跟我们分享的是五款食物帮助你减轻压力，咱做阵来听。
4: 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当你压力很大的时候，不仅睡不好，心情烦躁，肚子上的肉呢还越来越多。其实啊，这个现象绝不是你的错觉。很多人啊觉得压力可能只是心理的问题，只有靠心理上的调整就能解决。但其实呢，这个想法有点片面。压力它不仅仅是影响我们的心情，还会通过压力激素直接作用于身体。那长期下来呢，可能会让身体出现一系列不好的变化。今天呢，我就带大家详细聊一聊压力激素是怎么影响我们身体，以及你该如何通过饮食和生活方式帮助身体从内到外松一口气的。先来说啊，我们身体的压力激素呢，最主要就是皮质醇，它呢是帮助我们应对压力的。比如说我们在紧急的时候啊，要有足够的能量去应对。但是呢，如果长期水平偏高的话，就会带来不少麻烦，比如啊，胰岛素抵抗、高血压、血脂异常，甚至是骨代谢障碍和缺钙，那还会让人呢更焦虑，更容易抑郁。最明显的呢，就是皮质醇会让食欲增加，你吃的更多，还特别容易把脂肪堆在腹部。
5: 啊，也就是说，你明明知道自己很努力的，结果却发现肚子上的肉越来越多。
4: 那皮质醇能不能靠吃东西来调节呢？其实啊，有很多很多的科学研究啊，不过这里呢，大多数都是用一些大剂量的补充剂啊，以及一些提取物。那普通人呢，可能很难通过食物吃到那么高的剂量。但是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平时呢，你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这些营养成分的食物，那对身体都是很有帮助的。比如说像欧米伽三系不饱和脂肪酸啊，有研究发现它是可以调节皮质醇的。三文鱼、青花鱼、鲱鱼、多春鱼等等这些鱼类里边的欧米伽三脂肪酸都是比较多的，可以多吃一些。那更多的鱼类选择呢，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经典的 FDA 推出的推荐的鱼类的表。此外呢，还有维生素 C 和 B 族维生素。虽然呢，这个大剂量维生素 C 它对皮质醇整体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啊，当你出现急性压力之后，加速恢复，以及啊，在训练前补充维生素 C 和 B 族，可以抑制皮质醇升高，减少肌肉疼痛，提高恢复效率。那具体来说呢，像新鲜水果里的维 C 都比较多，那像全谷物啊、坚果啊、豆类里面有一些 B 族维生素啊，这些都可以适量增加你的摄入。镁啊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营养素啊，那压力大的时候呢，就会消耗镁，让我们更焦虑，更难入睡。像黑芝麻呀、巴旦木啊、大豆啊、花生、黑米、豌豆、红豆、小米、玉米、苋菜、菠菜、香蕉啊，这些里面都是富含镁的。日常有意识的可以多吃一些这种绿叶菜呀、一些坚果呀。那除了这些呢，还有我们天然食物中的抗氧化的物质，有助于保护我们的身体，缓解压力。比如像蓝莓呀、各种浆果啊，还有像紫甘蓝呀、燕麦麸皮呀、核桃啊、黑巧克力啊、绿茶、黑咖啡，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类似呢，还有像香辛料也可以去合理搭配。不过这里也要注意啊，有些东西呢也确实是会让皮质醇升高一点的，比如说像咖啡因，经常喝咖啡的人早上喝一杯影响并不大，但是呢，如果你经常喝，尤其是下午还在喝的话，有可能会干扰你皮质醇自然下降的这么一个节律。那如果你每天喝很多咖啡的话，还是建议你这个量不要太多，比如说一般的那种连锁咖啡店的咖啡，一天两杯啊就差不多了。再多的话，长期这样也可会影响你的身体压力的调节。那除了饮食呢，生活习惯其实也很重要，比如像冥想、瑜伽啊，都可以有效降低皮质醇。还有保证充足的睡眠啊，身体可以恢复正常的激素水平。还有啊，每周三次，每次至少10分钟的户外的亲近自然啊，比如坐一会儿、走走路，其实也可以有效帮助身体去降压。尤其是如果能在这么一个大自然的环境中一次性待上20-30分钟，其实效果就非常好了。那说了这么多，你最近压力大吗？不妨试试这些科学方法，让你的身体和心情都轻松下来。好吧，我是胡中医，遇到你少走弯路的营养师。
3: 好，各位乡亲，今仔日就是点钟的咱厝上加杠，阿玲就甲咱乡亲分享到这，感谢您的收听，咱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0: 出征立交翘楚架，甲台化纤送归北。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 9-9-1-8-9。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各位乡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玲，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到底行》。欢迎咱的乡亲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来去下载云听客户端，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到听，来得找到听广播，找到神州之声，就会当收听惯的节目。也欢迎咱的乡亲来去下载央视频，央视频来得找到两岸好生活，也够闽南风。假设观的粉丝来得有上新上近的两岸资讯，也够大包告诉。今仔日的融合到底行，阿玲要来跟咱乡亲分享的，赶快是三部分的内容。头一部分融合日记，最近来去分享台青伫个大陆的发展的故事。第二部分资讯，报你在最近来去了解青藏铁路二十周年庆祝，雪域铁路二十年。然后再来去了解面对小行星的威胁，人类今麦的科技实力会当做啥物呢？等一下来听专家的解读。第三部分看见新大陆，今仔日做阵来去了解热天时啊，真侪查某囡仔从头到尾吼，拢会来去做这个风拍。啊，这个风拍的经济按怎为夏日的限定变作全年的需要呢？等一下来听专家的分享。啊，过来去了解到世界杯吼，今嘛正个咧踢入要结束啊，也青岛百年的这个电影院内底解说亚经济新场景。等一下做阵来去了解记者的采访。那这就是今天你的节目安排，刷落去休困一下，一条歌曲了，先来了解融合日记。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用合道电影。大家好，我是阿玲。对着下金港城生活圈建设的推进，厦门金门的居民伫个基本公共服务顶面，基本上实现稳定化、普惠化、利便化，成做万代用合发展的行动实践。也有不少金门的同胞伫个厦门来去定居，因是新厦门人，最近来去见证两岸用合发展的潮流。啊，今仔日来去介绍这位少年人是金门的青年黄金武，也伊带着家己的梦想，到底厦门来去做建设。精心的来去切入非遗文化、家居文化等等特色的课程，组织万代找军、下金双向研学等等交流的活动。今仔日，咱就带着黄金武的脚步来去了解两岸的青年按怎来去谱写下金港城发展的新篇章。
4: 来自金门的黄振宇目前担任厦门集美闽台研学旅行基地总营长。在各种两岸研学、夏令营、研习营等活动中，常常能看到他的身影，孩子们都亲切地叫他蛋黄老师。黄振宇在台湾有着近20年的户外营地教学经验，2018年来厦发展。他的创造力与研学基地里的大陆导师精致系统化的模式相结合，让两岸研学课程迸发出新火花。台青黄振宇，
5: 我自己其实因为在做教育这个行业嘛，所以对闽南文化了解的越多的时候，其实自己对这一块也慢慢的喜欢上。像我手上的这个，其实它就是我们闽南文化或整个我们有中国人的地方可能都会有看过的，就这个是布袋木偶。那布袋木偶呢，它早期在台湾有一部叫做《霹雳布袋戏》。那我来到了大陆这边，在接触研学的时候发现，哎，竟然有木偶这样子的课程去指导孩子去学习。归根究底，它的一些基础的概念都是一样的，例如说它的脸谱、它的操作方式、它的一些口诀，其实都还是一样的。那也就代表的，其实我们两岸的很多的文化其实都是同根同源的。
4: 去年，黄振宇参与了台湾青年闽豫寻根研学之旅。他们从福建出发，前往郑州黄河文化公园、河南省博物院、清明上河园等文化地标，追溯华夏文明发展脉络，在黄帝故里、汉元碑林等地研习非遗技艺。这趟寻根之旅让他对脚下的土地产生了更深的认同。台青黄振宇，
5: 当时组织的主要是以台湾的伙伴以及部分的大陆伙伴，我们一起去到了河南去寻根，去见识到说原来我的老家在这里的时候，那是一种落叶归根的那种感受。大家也对于整个大陆的印象是改观的，因为会觉得到说确实我的根是在这里，所以我应该是多来了解我的先辈们生长过的这个海土地。
4: 研学活动主题多元，形式多样，黄振宇需要因地制宜，不断开发出适合在厦门进行的研学活动。他也因此走遍厦门大街小巷，学会了木偶戏、剪纸等非遗技艺，进一步体悟闽南人文底蕴。黄振宇最常放进课程中的就是介绍陈嘉庚先生的事迹，让台湾来厦研学的孩子实地走访，了解陈嘉庚先生的故事，学习嘉庚精神。台青黄振宇，
5: 我们这边的话，他有一个叫城市博物馆的一个活动。那这个城市博物馆的概念呢，我们是希望透过孩子的视角，他可以来介绍从外地来的孩子，我们这个城市有什么内容。所以我们首先做的第一期城市博物馆，就是让孩子来做我们厦门最具代表性的嘉庚文化。因为我觉得嘉庚的精神在厦门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传承哦。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现在很多的一些厦门的伙伴们其实也是秉持着嘉庚先生这样子的精神，所以不管是在 工作上还是在就业上都是有着坚持不懈的一个精神这样子。
4: 身为定居在厦门的金门人，黄振宇来厦门这些年深切感受到金门同胞在下生活工作各方面的温暖。厦金同城生活圈对他而言是便利又具体。明年厦金大桥厦门段主线将具备通车条件，项目建成通车后，两地居民来往更方便了。这对黄振宇来说是个新的开始，他相信两地相似又各具魅力人文景点对两地民众都很有吸引力，能让厦金交流迎来新起点，碰撞更多的双向奔赴。台青黄振宇。
5: 原来厦金同城圈是真的是环绕成一个圈，这是从我们的会展这边，然后可能有一条海上的这个公路，一直到我们翔安机场，再从翔安机场连到金门的金沙，然后透过金门的这个博裕路或者是环岛西路，一直到小金门之后，再从小金门这一边连接回到思明区，它就完整的连成一个圈。这个圈子一旦真的建起来，对我来说真是太棒了。另外，要么是桥赶快建好，或者是增加更多的船班，对我们来说是会有更大的一个便利性。

0: 出征立交翘厝甲，假台化险送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刷落去，欢迎您继续收听《用核斗阵行》的《用核日记》。大家好，我是夏玲。咱刷落去要来

0: 这个项目想要被，它是一个很小众的项目。我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OK，各位，我带着我的合伙人说，我们两个去打比赛吧。通常比较有趣的是，学生一进来是想，我们老师都会问第一件事，各位想当电竞职业选手的有没有？有的话请举手。好，第一学期呢是100%的举手。然后透过老师们，老师们也会去科学性的去教导之后，第二学期的学生呢有50%已经放弃掉了。哎呦。就是我不想当电竞职业选手，我想当幕后的什么的角色。哎，反而学生是很明确的，职业岗位都很确认的。目前也培养大概约1000名的毕业生。
1: 经由这场赛事呢，我们把我们的学生原本是在校园里面办的赛事，然后我们把它拉到了社会的一个执行层面。那我们也把更多的台湾的00后，从电竞这个爱好的角度呢，我们把它带到了，我们把它邀请到了，我们到大陆来打了一个总决赛。其实他们也是很多人都是手来足，透过了就是我们讲的电竞、文旅、美食这三个方面呢，可以让更多的台湾的年轻人呢。更融入，更加的知道说，哇，原来其实大陆真的很好，很棒。
0: 我其实后来就是23年开始，做跨境电商嘛。23年这个风口又是智能 AI 嘛，我开始也搭建自己的一个 AI 模型，独立站呢，透过 AI 的建制，还有我的社群的运营，也透过 AI 的一个工作流，我把它又透过工作流模式把它给串接起来，它可以自己的去撰写文案、设计图片，然后去跟客户去开发客户。那我要做的工作就是业务的开发而已。我们一直其实一直很想去服务的就是，优质的工厂，因为其实很多工厂他们技术跟我讲技术跟生产是非常的强，让更多人可以看到 Made in China 的产品。我想这也是我自己想要去做的啦。我也想帮助来更多的一些台湾的年轻人，如果他们真的想要到大陆创业，我想我可以先做一个经验分享，分享完我然后帮他们做一个顾问的形式，帮他们做一个基础的规划。南京也可以很棒，来这边来去做落地，然后甚至到生根，我觉得这是我想要去做的。

0: 光立照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永和大电影，我是阿玲，刷下去是资讯报你知。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这20年来，这条世界顶海拔上高、线路上长的高原铁路，拢总运送旅客有1亿400万人次，货物8亿2400万吨。叫做沙溪高原幸福路、团结路、地步路。刷落去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53岁的李建明是202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5: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的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4: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冻土成了青藏铁路真正开往拉萨的最大拦路虎。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6: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这就是说想办法让多年冻土保持冻结状态，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选择在路基下铺设保温板、铺片石层、碎石护坡、安装热棒等措施，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4: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介绍道：“
7: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4: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8: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然后来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挺方便的，就是挺好的。”
4: 数据显示，202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介绍道：“
9: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14-15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 6.3%。 西藏步入发展速度最快、城乡面貌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受益最广的黄金发展期。”
4: 20年过去，这条雪域天路正继续为推动青藏高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注入强劲动能。

0: 出征立招翘厝甲，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用客家电影继续资讯报你知。最近刚好有一粒大型的小行星和地球呢刚好擦过去，也面对小行星的威胁，人类现在的科技实力可以做什么？离地球多远的这个小行星可以安全的为咱身躯边飞过去呢？来听主持人跟北京天文馆研究员朱进的采访。
4: 最近啊，刚好有一颗大型小行星与地球擦肩而过，距离地球最近时约256万公里。这听起来虽然比较远，但是在天文尺度上已经算是一次相当近的擦肩而过了。不过也不用担心，欧洲航天局已经排除了它撞击地球的可能性。那什么样的距离算是安全飞掠呢？
5: 我们一般说它离地球有多远啊？那么其实只要它的距离超过我们地球的半径，原则上它就撞不上。所以呢，这个没有一个非说多少是安全，但是至少是比如说10000公里以上，那肯定就不可能撞我们。这个小行星呢，因为确实比较远啊，如果从我们发现的这个很多很多离地球更近的小行星比，但是呢确实是因为它个儿比较大。那我们判断小行星的大小，其实主要是通过我们光学观测到它的亮度，然后算出它的距离啊什么的，然后再猜我们要假设它的一个反照率。那么按照现在一般的这个大多数小行星的反照率猜呢，就是它的这个距离大概就在1公里左右，听上去1公里不是很大，但是它假如说真的对小天体撞击来讲，那这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威胁了。
4: 1公里左右大概是一个估略的范围哈，其实也不小了哈，很多山其实也就是1000多米，这你想想空中飘来一座山，这个压迫感还是挺大的哈。那所以呢，我们也格外关注这些离我们比较近的小行星啊。那有一个说法就叫近地小行星，那到底距离多远可以叫近地小行星呢？
5: 因为它是绕太阳运动的嘛，我们对近地小行星的定义其实不是按照它离地球有多远定义的，我们实际上是看它离太阳有多远定义的。如果它这个绕太阳的椭圆轨道离太阳最近的距离，我们叫近日距。如果是小于 1.3 倍的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的话，我们就把它叫近地。因为太阳到地球的平均距离是 1.5 亿公里左右啊，所以这个如果 0.3 个天文单位，那就是1.5 亿嘛，就得是4500万公里啊。所以实际上这个所谓的近地小行星啊，就是并不是真的它离地球能近到比如说真的马上就对我们会产生威胁，其实不是啊。绝大多数近地小行星，我们所谓的近地实际上是指的大概在一个100万年的一个时间跨度里面。那这些现在在近地轨道上面的这些小天体呢，或者会撞到某个行星上，或者会因为各种原因离开现在这个近地轨道。所以它的这个在近地轨道上它的稳定性差不多就是大概100万年左右。
4: 是1908年6月30号通古斯大爆炸的那一次的天体啊，直径是50到100米的。以人类现有的科技实力，有能力对付这么一个体量的小行星吗？
5: 通过这些年的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发展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开始比较认真的在想办法去改变小行星的轨道啊等等。因为从天文角度，首先当然我们得提前发现它。那么这件事本身现在已经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变化了啊。当年将近30年前了，我们那会儿绝大多数要撞地球的那小行星啊，特别是大个的，可能多数都还没有被我们发现。到现在可以这么说，就是几乎所有的那些大个的，比如像1公里大小的，有可能撞我们的这个小行星的，其实绝大部分都已经被我们发现了。那么至于去怎么改变小行星的轨道，这些年也是有好多好多的讨论。目前为止呢，我觉得真正大家已经开始做了实验的，其实就是所谓的动能撞击的这个办法，就我要发射一个东西去砸它，通过这种直接的这种撞击改变它

轨道。当然这件事本身只能说我们现在刚刚开始有一些这种定量的一些实验，以及我们中国也在规划这样的任务吧。但是呢总的来讲我觉得还都离真正的去改变它的轨道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这个距离要走啊。因为小行星跟别的不太一样，就是它本身运动的速度非常非常快，因为它绕太阳运动。那我在地球上能遇到的所有绕太阳运动的这些天体，它的速度怎么也都是每秒钟几十公里的速度，这是至少的，即使它很小的，对应能量也非常非常大，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影响。那我去改变它其实也很难，因为我们是从地球发射的东西需要撞它嘛，所以这个事儿还需要更多的试验，更多的研究。当然好在通过观测确实我们现在能够至少比较大的威胁的我们有非常非常大的把握能够提前知道，还能给大家留出时间来去想辙。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909189，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909189。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用客斗阵行，刷落去看见新大陆。大家好，我是夏玲。以前呢，若是讲到风拍，真侪人就会受到真热的这个热天时，也风拍的产品也大部分是看作是夏日限定的季节性的消费品。也这几年呢，随着消费者对皮肤健康管理的认知一直在升级，风拍已经不是干那热天时需要做的啊。为风拍霜到风拍衫、风拍的口罩，为女性的专属到个全面的产物，风拍的经济已经为季节性的风口滑向全年上台赛道。而且后面反映出什么款的消费趋势跟产业变革呢？刷落去来听记者的采访。
7: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为了适应更多样的生活场景，消费者在选购防晒产品时，对功能性和细节的关注度日益提高。有消费者表示，出游需求直接带动了产品的升级换代。
8: 之前我的防晒衣买的都是短款，然后今年我因为出去旅游嘛，然后就特意买了一个长款，这样的话呢，全都盖住，然后比较防晒。
7: 对于日常通勤的都市人群，佩戴的舒适度则成为了关键考量因素。另一位消费者表示，
9: 平时的话经常化妆啊，还有脸上容易闷痘啊，这样所以说还是想找一款这种有透气孔的，这样的话更适合我自己，我觉得最起码它不闷热。
7: 而在选购指标上，消费者也表现得愈发专业。
10: 防晒的指数肯定是必须考虑嘛，第一的
11: 一个是品牌，第二个就是它的防晒指数，还有它的颜色。
7: 还有一些消费者表示，以前是怕晒黑，现在是抗光老。防晒产品以前是夏日限定，现在则是全天候、全场景的刚需。那么，这种迭代现象折射出怎样的消费升级趋势？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12: 从宏观层面来看的话，这代表我国居民消费稳定性提升，短期的冲动型的季节性消费占比下降，常态化持续性的健康消费占比在抬升，居民不再只追求即时的视觉的审美，开始核算跨周期的长期的健康的成本，消费决策是一种从生存性消费到享受性消费，然后再到健康投资型消费的跃迁。
7: 这种跨越周期的变化也对整体消费的扩容提质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一夫分析，
13: 一方面呢，它呢是相当于是拉长了消费周期，打破了季节性的消费的瓶颈，然后呢也平滑了全年消费的波动，释放了一些增量的潜在的需求和市场。另外呢，它也在倒逼着国货品牌呢去加大研发投入，去提升中高端的供给能力，进而呢去拉动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升级。同时呢，从这个业态上来看呢，它也能够带动像即时零售啊，包括一些内容种草啊、健康科普等等这样的一些配套的服务业发展。从而呢去培育起更多细分消费的增长点，从这规模扩张向着品质升级方向呢去进行提质的发展。
7: 然而当前防晒市场规模持续走高，软硬防晒品类全面爆发的同时，赛道低价竞争的现象也日益明显。行业如何健康发展，持续释放长期增长潜力？傅一夫表示，
13: 对行业来说，首先呢肯定是要走技术差异化的路线，就是要加大的原料啊、功能性这个面料这个等等吧，这些研发投入。其次还是要进行消费者群体的精细化的细分，那么用场景化的定制呢来提升产品的溢价，同时呢也可以依托品牌化发展去摆脱低价内卷，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积极的去布局出海市场，能够对于国内的存量竞争压力吧，能够起到一个有效的对冲，进而为很多品牌的商家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7: 欧阳日辉认为，防晒行业联动美妆、服装、户外、医美、母婴等其他行业的数据，可以挖掘跨界融合需求，开发出多场景全年使用的防晒产品。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表示，要把防晒经济真正培育成长期赛道，还需要多方协同治理。
14: 行业协会要出标准，政府部门要定期的抽查，并开通消费者维权的一些渠道，制定成一些公开的规则，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各位乡亲，继续看见新大陆世界杯呢，你要结束啊！也程度呢，甲卡球文化、甲咱普通日常的生活相融合。伫个社区内底，百年的店员呢，解说亚经济新场景。那看到卡球，那食好料物件来啉一杯啊酒，即马即个消费新场景是出现新活力。稍落去来听青岛台记者的报道。
2: 晚上十点半，青岛市南区上街里的一家酒吧上座率已达七成。上半场第20分钟左右，场上出现首次进球，店里瞬间爆发出呐喊与掌声，部分球迷起身欢呼，邻座间互相碰杯庆祝。酒吧主理人江女士表示，进球后酒水点单量出现小高峰，以扎啤和特调饮品为主。
3: 平常店里就八九点就关门了，现在世界杯期间只要有比赛，我们就会一直开着门，上座率比平常高了五六成，现在营业额就是比平常翻了要一番多。
2: 面对世界杯带来的夜间消费窗口，里院另一家酒吧主理人邱先生提前半个月便启动主题改造，店里不仅增设观赛屏幕，悬挂参赛队旗，还围绕赛事设计了特调酒单，将产品与球赛深度绑定。这一系列举措让酒吧迅速成为周边球迷的聚集地，夜间客流量与酒水销量均实现显著攀升。酒吧主理人邱先生，
4: 增加了一台电视，我们之前一天做酒的杯数可能会在30到50吧，周末会忙一些，但现在的话日均都在50杯以上了。
2: 除了火热的深夜场，上午时段的比赛也备受球迷青睐，水龙池子广场的户外大屏成为露天观赛的热门场地，不少住在附近的居民走出家门，和众多球迷一起沉浸式看球。周边的老字号也顺势推出快捷餐食，打造边看球边用餐的消费场景。市民程璐：
5: 一个人在家里边守着电视看，队伍进球了也不敢喊，怕打扰家里边人。现在在这里跟街坊们一块看球，感觉这个氛围很好，很热闹。大屏看比小屏看感觉更爽。
2: 借助世界杯的赛事流量，青岛不少商户主动延长营业时间，形成了一条观赛加餐饮加休闲的消费链条。百年里院也在世界杯的加持下绽放出全新活力。
1: 好，各位乡亲，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这几点钟的用客到阵行，阿玲就跟咱乡亲分享到这，感谢您的收听，咱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集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郑博。
3: 早上好，我是陈露。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3: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2: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3: 第20届湖北武汉台湾周开幕，
2: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请听报道。
4: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